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 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 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9: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9: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5: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9: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6: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失智。
9: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9: 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5: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才能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9: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8: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 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20: 我们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1: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20: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1: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0: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1: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磨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22: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23: 王修是吧？
20: 那个仓库给
21: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23: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20: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1: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0: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2: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is CNR Business Radio. Every 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事儿，哈一碗汤，这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八点至傍晚五点半拨打131450。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冬季，天山深处，白色的雪，白色的林，暗色的马路徘徊在浓淡相间的云山林中，葱郁的植被，傲岸的生物，构成了新疆西北部的基本自然景观。

高空俯瞰，新疆西北部三条由北向南排列的谷地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塔城、亳州构成三角形的底边，三角形的顶角则是外形酷似新疆唢呐的伊犁河谷。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从11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天鹅湖。

鼻天鹅，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入冬前，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大约飞越800公里，到达伊犁河谷。冬季，幽闭天鹅进入发情期，此时颜色成为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发情期的雄性天鹅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自然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但是此刻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浓妆之后，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

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浸入水中，缠绵后，雄鸟开始用颈温柔地缠住雌鸟，沙哑的鸣叫代表山盟海誓，终身厮守。游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作为忠贞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谷地的温暖和山中的寒冷形成极致反差。春节前后，哈萨克族牧民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转场。50匹马，1500只羊，要在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中开始6天6夜的行程。途中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的冰打板，山脊线上的行程超过200多公里。极致的自然环境让种种罕见集中在伊犁河谷中。

即便在肃杀的冬季，新疆也不缺乏色彩。赛里木湖宛如冰雪王国，特殊的风、光照、温差，让冰层发出特殊的蓝光。厚厚的蓝冰之下，封印着梦幻般的冰泡。

雪覆盖了赤狐的食物，啮齿动物。这个时候，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才能捕捉到一米厚积雪下细微的声响和活动。

寻，等待，然后突然俯冲，猎杀在瞬间完成。

凛冽的寒冬渐渐松开对赛里木湖的束缚，逐渐变暖的风造就了赛里木湖半湖之玉半湖蓝的冰推奇观。

起初，平滑的冰面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躁动。随着气温的缓缓回升，冰层之下仿佛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悄然觉醒。回声是对春的召唤。经过一个冬天的成长，油鼻天鹅的幼雏绒毛逐渐变成羽翼。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学习飞行。春江水暖，带来远方的召唤。父母陪伴下，他们将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河谷。

春天，河谷上空充满白色的云雾，一场来自遥远大西洋的奇妙旅程正在伊犁、亳州、塔城缓缓拉开帷幕。

斯台，中国第二大连片平原草场。丰沛的水资源让草原三到六月间变成季节性湿地。季节性湿地为大宝、灰鹤这些国家保护动物提供了迁徙途中必不可少的驿站。

是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蒙古语中，塔尔巴哈台的意思是汉塔出没的地方。饿了一冬的汉塔急匆匆地离开洞穴，在草地上寻找食物。此时和汉塔一起出没的还有他的天敌沙狐。沙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银灰色的皮毛，打而尖的耳廓，让这些草原萌娃看上去就像精灵。沙狐群居动物，随着逐渐长大，沙狐幼崽必须集体捕猎才能在草原上立足。暖阳下的游戏是他们学习捕猎的第一课。沙狐的听觉、视觉、嗅觉都极为灵敏，生存的短板是比羊还慢的奔跑速度。为了弥补短板，沙狐宝宝从小就要学会把食物埋藏起来。然而来自同伴的背刺，让藏宝游戏最终变成斗殴。

慵懒的春日，沙湖周边的世界正从严峻的冷色变成缤纷的暖色。这种冷暖轮回在过去数百万年中周而复始。200多万年前，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博罗科努山相继隆起，连绵的雪峰最终从北、中、南三面汇聚成巍峨的天山山系。

山系孕育冰川，冰川融水奔腾而下，切出峡谷，穿越森林草原，最终汇聚成新疆水量最丰沛的河流伊犁河。伊犁河全长1236公里，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大河蜿蜒，造就出最独特的河谷气候。

伊犁河谷虽然远离海洋，但是它的许多迎风坡年平均降水量超过600毫米，大体和滨海的青岛接近。河谷周边虽然雪峰林立，但是河谷中10摄氏度左右的年均温和云南某些地方相仿。超越时空的温暖湿润，让古老的物种生长在瀚海星空下。第四季冰期来临时，天山山脉间的谷地成为中生代喜暖野果树的最后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中，拥挤下60余种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野果林群落。

英、杏花、春山，让伊犁河谷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漫山遍野的熙攘，让这里成为世界多种温度果树的基因库、起源地。野苹果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树种，有84种类型，是现代栽培苹果的祖先。庞大的树冠下，各色伞状花絮静悄悄地绽放。遗世独立的河谷中，它们寂寞地开花，顽强地传粉，最后结出欲望的金苹果。山脉、峡谷、湖泊、河流旁逐次绽放的野花，宣告夏日的到来。从五月末开始，伊犁、亳州、塔城，处处像打翻的调色盘。

0: 新疆最自然的生态，比生态更自然的土法饲养，让这种通体黝黑、脾气很大的小生灵旁若无人地穿梭在天山北麓、伊犁河谷。
1: 我们这百花蜜花有140多种花呢，这个中药植物有80-90种，普通蜜蜂采不到，是黑蜂的这个蜜采蜜的那个舌头啊，它可以伸得特别长，它可以像普通黄蜂采不到的地方它可以采到，所以说就是黑蜂可以采一百

0: 河谷西南部的昭苏，伊犁黑风的天然牧场。将近26万亩的油菜花，将几乎两个巴黎大的区域染成明黄。这样的花海，伊犁河谷周边共有9个。离昭苏不到200公里，或成5万亩的紫色组成中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在霍城，颜色不仅是自然产物，也是产业和生活方式。每年数万亩的紫色会变成1000吨干花，数百吨精油。作为世界薰衣草三大主产地之一，这里可能是新疆最香的地方。想象中才有的美，激发起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冲动。冲动之下，新的村庄开始在花海中形成。由城市移民构成的晃晃村，把生活活成理想。
1: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
2: 有美女。
3: 晃晃村里有野草。晃晃村里有薰衣草。
4: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里有雪山。
0: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西君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何等感慨。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归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西域，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归。

新归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

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天空和湖泊的蓝以及牧场的绿。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优秀的赛马，伊犁马修长的脖颈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腰背平直的线条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哪怕一动不动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典雅。

疾如风，徐如林，跑起来就像奔腾的烈焰。成千上万匹这样的骏马，构成草原上最壮丽的风景。

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集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汽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冰雹。

此奇幻的气候，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宁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里木湖，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爱比湖的浅。这里是爱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

爱比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爱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

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更迭中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秋季，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人间烟火。打草时节，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打草是为牧群储备冬季饲料，

天似穹庐，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

0: 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
1: 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福气。
0: 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人。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如黄豆般大小、晶莹剔透、摇着尾巴的圆球，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当 SAM 这毛病每年都会找上不少澳洲玩家，当手指开始替你做决定，下注就容易失去分寸，若不加以克制，可能会发展成疯狂串关，连各种冷门比赛都下注，甚至不停充值，最后导致钱包迅速失血。但好消息是，这毛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Beat DamSum 下注前先设限，每周最多下注一次，最多只玩两种玩法，花费别超过每周收入的2%。搜索 Beat DamSum 了解更多。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情转化为事业，从酒店餐饮到网络安全专业，有80多种热门资格证书和短期课程可供选择，而且学费全免。掌握心仪工作所需的技能 FreeTAFE 让梦想成真。通过 TAFE Victoria 让梦想成真，搜索 FreeTAFE。
1: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5: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古人通过观察云的形态判断降雨，通过留意路的凝结来判断时节，用代代相传的经验解读天地规律，而这些智慧都浓缩在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这八个字当中。那么这八个字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造字奥秘？古人是如何通过观察自然总结出这样的规律的呢？雨和霜的形成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深刻的启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我们每年呢可能会遇到很多风雨，这雨水呢经常给我们的出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公元前209年

0: 遇到了暴风雨，大雨使他们的行程耽搁了，耽搁行程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可能全部会被杀了。
1: 所以与其都是死，
0: 干脆
1: 揭竿而起，
0: 于是开启了农民起义的先河，这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一场大雨导致了整个秦朝的颠覆，这秦朝呢找谁说去？我自己推测，那场大雨呢应该是海上的风暴引起的，因为那场雨呢发生在阴历七月，阴历七月呢正是海上风暴，正是台风频繁的时候，在中原呢经常会由于海上风暴引起大雨。这个海上的大雨又让我想到了东海龙王，想到了东海龙王，我就想到了一副对联儿，其实呢是一半对联儿。这副对联呢是我一次旅行的途中在一个景点看到的，这个上联呢很有意思，我分享给大家。它的上联是什么呢？佛塔点灯，层层孔明，诸葛亮。妙在什么地方呢？佛塔点灯，因为佛塔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有窗户，所以每一层的窗户都透出亮光，叫层层孔明。孔明呢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孔明呢因为佛塔里边每一层也可以说是每一格，是吧？每一格都亮了，所以叫诸葛亮。孔明对应了诸葛亮啊，你读起来呢觉得非常的妙。然后征集下联，我看到的一副下联是敖广举火，步步赵云，赵子龙。敖广是《封神演义》里边的，是这个东海龙王。敖广举火干什么呢？因为他的三太子被哪吒打死了，没有回家，他举火呢是找自己的儿子啊，三太子。敖广举火，步步赵云，赵云呢也是赵子龙啊，也对应了赵云和赵子龙的名字。我们在这里呢不评价这副对联的好坏，我们只是说呢，在古代云和龙呢它有着这种联系，所以周易上说呢，云从龙，风从虎，龙一吐气呢云就产生了，云一变形就变成了雨。所以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想下雨了就去找东海龙王，这是这个云和雨的关联。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我们知道呢这个云呢是地球呢大气层的水汽循环的结果，太阳照到了地面，尤其是照到了海面，受热以后呢地面上的水蒸气就上升，上到一定高度以后受冷又下降，下降过程中又遇上了上升的水蒸气，然后呢再上升再下降，反复以后呢就在大气层中呢形成了一个蒸汽层，这个蒸汽层呢就是云层。那么这个云层呢它能反射出各种光波，因此我们看到的云呢它呈现出各种颜色各种形态，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像紫色的粉红色的，有的时候呢薄薄的白色的，有的时候云层稍微厚一点是灰色的，这是云。我们都爬过山坐过飞机，在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在我们爬山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呢云雾呢在身边缭绕，没有定型，是气象万千，因此呢影响了我们的审美。王维就有这样一首诗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们在西边走，走到了溪水的尽头，坐下来看云起云落啊，那种惬意那种潇洒透出在这个字里行间。云呢总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审美，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想象我们能成为天边的一朵云彩，在自由的飞翔，而且呢尤其是故乡的云最能抚平我们的心理创伤。云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审美，也能呢给我们带来雨，所以千字文的第五句呢就是云腾致雨，我们 还是先看字，然后呢来分享这个字里行间的意思。我们先看云字，这个云字呢上面两横代表着天上，下面这一个是云的一个象形，它实际上是有个动态的意思。后来呢又加了个雨字头，说明它跟雨有关系。那么这是呢这个云字。《说文解字》里边解释，云古文省雨，就是古文里边呢没有那个雨字头。实际上古文里边没有雨字头，正是我们今天呢简写字的云这个字。后来呢在繁体字里边加了个雨字头，说明它跟雨是有关的，这是云字。我们再来看藤字，这个藤字呢笔画比较多，它比较复杂，因为它不是甲骨文啊，它是篆书，是以后的字体了。它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镇啊，就是那个皇帝自称那个镇，这个字呢是水往上涌的那个意思。然后有一匹马，那两个字合到一起呢就是马呢奔腾跳跃的意思。说文解字说腾船也，指的是一船的马车，这是腾字。然后至这个字呢也是金文，左边呢是到达的意思，右边呢是止，就是腿加那个走路的意思，就是通过行走呢到达某地。说文解字说至众矣也，就是送达的意思，这是至字。然后看雨，这个雨字呢就很好理解了，我想的这个小孩子画画画雨可能也会这么画，上面是天，滴下来几点雨。这个字呢在甲骨文里有很多形状，哪个形状你看起来它都像天在往下滴水啊，甚至你能感受到雨滴，这是云腾致雨。说完了这几个字，我们再来看这句话的意思，雨是由云产生的。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云的形成，雨呢是在云形成的基础上啊，也就是这个太阳照到了地上，然后地上的水蒸气呢向上升腾，然后呢再下降再升腾，云气呢在天空中不断的交换运动，当这个水蒸气增加增大，它这个水珠子大到了下面的这个上升的空气拖不住的时候，它在下降的时候又能吸收下面的水蒸气，那么雨就从云层中跌落下来，这就是下雨的奥秘啊！云腾致雨，雨呢有不同的形状，有的雨呢像雾像雨又像风，有的雨呢淅沥沥沥哗啦啦啦下个不停，有的雨呢它是暴风骤雨，像诗中描写的天外黑风吹海笠，浙东飞雨过江来。文学家对雨的描写是有不同的，春天的雨呢称为甘泽甘霖，说明春天的雨水是在润泽农作物，到了夏天就成了灵泽和龙润，

是既神秘又清冷，这是呢对雨不同的描写。雨呢在该下的时候下，在我们希望的时候下，那叫及时雨，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是灾难。所以古书记载了这么一个战争，说远古时期皇帝和蚩尤进行了大战，蚩尤他喜欢水战，所以他请来了风伯和雨师，弄来了狂风暴雨，一下就使皇帝的兵马呢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皇帝请了天女魃，制止了风雨，天晴了。天晴了以后，蚩尤的士兵呢一下子变得惊诧，变得不知所措。皇帝带领军队呢掩杀过去，取得了大胜。这边呢，皇帝因为止住了风雨，取得了大胜。那边呢，有人因为下大雨、下暴雨而取得了大胜。这是呢，公元23年，王莽篡位以后，这个各地农民军四起，王莽军呢去镇压农民军，在昆阳爆发了一场大战，王莽军队围困了昆阳城。这个时候呢，刘秀汉光武帝呢，当时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战将，刘秀带领了13个骑兵跑出来，请得了救兵，然后呢里应外合来攻杀王莽的军队。恰巧下起了暴雨，王莽的军队呢在暴雨中呢不知所措，失去了调度，被起义军呢打得大败。刘秀也因为这场战争获得了名声，最后呢统一了天下。在《三国演义》里边呢，也有一场因为风雨决定战争后果的一个描写，说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发现了上方谷这个宝地。上方谷呢看起来像个葫芦，两边小中间大，这正是一个打埋伏的好地方。为了引诱司马懿上当，诸葛亮呢就把这个谷呢伪装成一个蜀军的粮草重地，让木牛流马把这个粮草运到这谷里，然后呢又在谷里呢弄了很多柴草准备火攻，最后让这个魏延去引诱司马懿，把他给引到了谷里边，然后火光四起，眼看着就要把司马懿的军队消灭在谷中。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凑巧天降大雨，一下子把火给熄灭了。正在抱头痛哭的这个司马懿父子呢得到了这个心声，然后呢趁雨逃出了上方谷。诸葛亮看着他们逃去的这个马匹，叹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俗话说，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虽然雨和云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呢哪一块云彩能下雨。但是我们知道呢，云的剧烈运动会导致雨的产生，因此呢云腾致雨。云的形状、云的类型呢它有很多，有的它像什么呢，像高山耸立，有的呢像轻纱啊，有的呢它又像这个什么呢，这个棉絮，各种各样的云。但是通过长期的观察啊，通过这个经验的积累，我们呢大概呢可以预测出哪块云可能会下雨。因此呢有了这样的认知，像这个勾卷云呢它可能会下雨。民间有云娇云雨淋淋，所谓云娇云呢，就是云呢它运动的方向不一致，说明呢在空中呢它有激烈的对撞，因此这样的天气呢它可能会下雨。还有呢棉絮云雨快淋，就是遇到了像棉絮状的那个云呢，表明空中呢它这个大气层的运动呢这个非常不稳定，因此它有可能会下雨。还有呢像炮台云雨快淋，炮台就是像那个城堡一样的个云状，有可能会下雨。再有呢像卷积云啊，就是在高空呢大概5000多米那个样子，看上去像鱼鳞状，它有可能会下雨。所以民间谚语说呢，鱼鳞天不雨也疯癫，不下雨可能

0: 云往北一阵黑，还有呢，天上斗阴云，地上晒死人，早晨东云长，有雨不过晌，早看东南云，晚看西北云，云自东北起，必定有风雨，云吃雾有雨，雾吃云好天，天上扫奏云，三五日内雨淋淋，天上粘絮云，地上有雨淋。这些谚语呢是云腾治雨的最好的佐证，但有的时候呢需要下雨，急着盼着让它下雨的时候它不下雨，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在生产力低下，在老百姓认知还很弱的时候，就有了祈雨这种现象。古代呢有很多祈雨的记载，像《吕氏春秋》里边记载了这样一个情况：商朝的建立者商汤建立商朝以后呢，五年不下雨，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在这种情况下呢，商汤决定祈雨，他先是斋戒，斋戒三天，然后呢沐浴，然后呢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剪掉了自己的指甲，放在祭台上进行祈雨。他呢祈雨呢非常的虔诚，说呢：正不结雨，使民给雨，何以不雨至思及也？他连续向上天发出了六问，说：我对老百姓不好吗？我的政策有失误吗？为什么不下雨？是我的宫殿太高了吗？是我的后宫太乱了吗？为什么不下雨？是我收受贿赂了吗？是我身边的奸臣太多了吗？为什么不下雨？如果是我的责任，那你就让我来承担，不要让百姓呢来承担这个后果。然后呢，商汤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下了及时雨。在另外的记载里边，与这个祈雨呢正好是相反。在晏子春秋里边，晏子呢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上大夫，齐国呢在齐景公的时候遇到了干旱，齐景公呢就要祭祀山神。晏子告诉他，山神他是以石头为身体，以这个草木呢为毛发，他自己现在干裂的，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你求他没用。齐景公说：那我祭河神啊，河神总可以吧。然后晏子告诉他，河神也一样啊，水乡泽国，他现在水位下降，他那个自己的这个鱼鳖什么之类的也日子不好过，你气他也没用，要这个解救干旱呢，你只有到老百姓中间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才能摆脱困难。然后齐景公就接受了晏子的劝谏，到野外露营了三天，然后又下了雨。很多文学大家都写过祈雨文，像写过这个“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写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轼，都写过祈雨文。在这些文章中呢，他无非呢就是表达现在呢土地干涸，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啊，祈求神灵呢及时降下及时雨，这个悲天悯人，诚惶诚恐。我们今天知道呢，这种祈雨活动呢对自然不会产生丝毫影响，但是这种祈雨活动在当时在那个时代呢，它是有积极的，有正能量的啊，所以它能够延续几千年，延续到这个近代。它的正能量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能够凝聚民心。你想呢，遇到了干旱，它不是帝王受影响，也不是老百姓受影响，是整个社会呢都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呢，帝王官员这个巫师百姓大家呢都受到影响，然后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来对付这种现象，这就形成了团结一致的精神。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多难兴邦。第二呢，它有心理慰藉和播撒希望的功能。虽然这种祈雨呢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果，但是大家为了克服困难，在一块呢互相勉励，举行这样的活动，就有了一种希望。那么在困难的时候，信心是最重要的，有了这样的信心，大家就有可能来克服困难，来慰藉心理，来寻求这个希望。第三呢，还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因为政府包括官员包括帝王呢，他祈雨呢在百姓看来是为了他们的生存在努力，这样呢对百姓来说 是政府呢干的正事儿，因此呢能够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第四呢，它就有教育功能，在祈雨过程中，老百姓他会反思我们做错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影响了上天以至于不下雨，所以他会对社会秩序啊，对自己这个违反规律的事进行反思。而对帝王来说呢，教育意义就更大了。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中国呢，它是以农立国的，这个收成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看天降雨，风调雨顺，它雨水就多，老百姓呢就能五谷丰登，就能过上安静的生活。老百姓没有动馁之余呢，帝王也就稳定了，否则的话各种灾害，尤其是旱灾，导致呢百姓不稳定，甚至整个王朝颠覆的这个现象呢，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呢，在中国人的这个天人合一的观念看来，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天子是天选之子，不下雨那肯定跟你的政治、跟你的做法是有关的，是天呢对你的惩罚。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呢，天子呢，这个帝王呢，是一定要上心的。风调雨顺不光是下雨，还会下露。那么下一句呢，就是露结为霜。同样还是先看字，我们先来看这个露字。这个露字呢，它是雨字头，这个雨字头呢，它是一个形声字。所谓形声字呢，就是有形旁和声旁组成，形旁呢是它的属性，声旁呢是它的发声。这个露字呢是雨做顶，然后下面是个，是露的省写。那么这个露呢，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这个露呢是下露以后，我们在路边走能看到这个露水。还有呢说，就是雨下来这个路径，这是呢这个露。说文解字说，露润泽也啊，润泽万物的意思，露是好东西。与下雨不同，这个雨呢它阵仗比较大，要下雨之前会刮大风，云会激烈的运动，天还比较阴。但是露呢它很神奇，一觉醒来看到路边呢，它就有很多露珠啊，这个太阳的照耀下呢发着晶莹的剔透的光芒，看着很赏心悦目。与雨不一样，雨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有云彩，云腾才能治雨。而露呢它不需要云，有了云反倒不能出露。露是天越晴它越容易产生露水，这个原因呢也好理解，因为露的产生呢它需要温差，天越晴没有云没有风，它这个什么呢，到天了黑以后，地上的温度就变低了，空气的温度在接触地下的冷物体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露水。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因素是水分和水汽，如果水汽多的话，它的露点呢就会比较高，如果水汽比较少了，它的露点会比较低。这是露水。露水呢它能够润泽万物，雨露滋润禾苗壮。所以在北方，在夏天看到白天被太阳晒焦的这个树叶，到了晚上露水一滋润，马上又变得非常的有精气神。所以古人认识到了露水的这样作用，因此呢把这个露水呢让它入药啊，我们也收集一些露水。尤其呢是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会在七夕晚上收集露水，因为他们认为呢那天的露水呢是牛郎和织女的眼泪，收集那天露水呢抹在眼睛上，眼睛会很明亮，抹在手上呢手会很勤快。这是呢这个露水的这个认知。露呢因为这样神奇，因此呢又进入到了文学家的诗中，有白居易的可怜九月初三月，露似珍珠月似弓，说在九月三日的夜晚，露呢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圆圆的露珠和弯弯的月亮呢形成对照。张九龄呢说，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就是把这个烛光吹灭以后更觉着月光的皎白，然后披着衣服到外面感觉到呢露水的寒凉。所以月光和露水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意境。然后像陶渊明的稻霞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因为草木非常茂盛，从路边走过 把我身上的衣服呢全打湿了，描写了田园的景况，令人向往。再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金风玉露的那一晚上，牛郎织女一相逢，感动了凡间的百姓，也胜过了人间的这个夫妻之情。还有呢，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个白露呢，是天气降温的一个标志，天气从今天开始变凉了，这变凉的天气让我更想我的故乡。故乡的月亮呢，是最明亮最让人有感情的。下面我们看节，节字呢，这边是个思，那边呢是个吉利的吉。有人解释说，这个呢就是那边的思是新郎拉着新娘打的结，表示呢我们已经结成了一家人啊。这边呢就是举行婚礼的吉庆的意思。说文解字啊，说结缔也，表示丝线结织在一起呢，它不可分割。然后啊，围，这个围字呢它比较复杂，但是很形象。左边是一个人手，这个人手呢牵着一个好像动物的形状，这个动物像什么呢？这个动物就是一头象啊，人牵着象，说明我们古代中原呢它也有象。牵着象呢，就是说驯化的象，使象呢为我们干活，这是围字的这个甲骨文的它的形状。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边，他解释的和这个象是不一样的。他解释了这个围字呢像母猴的爪子，为什么有那么大差别呢？是因为他们见到的字形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了甲骨文，我们认为我们看了它像象，而许慎看到了那个字形呢像母猴的爪子。因此说文解字说呢啊，为母猴也，其为形号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说呢这个为字是母猴，因为这个猴子呢喜欢用爪子，所以他用这个爪子来表示猴子的形状。这下面呢是母猴的这个腹部的象征，这是为字的意思。那我们今天用这为呢是成为变为啊，这个为。然后下面再来看这个双字，双字呢我们前面介绍过对吧，它也是个形声字，上面是雨，说明它跟这个水有关系。下面这个形状呢，有人说是倒写的毛，它就像一个倒挂的这个树枝，被霜打以后呢没有了生机，垂头丧气那个形状，这是呢这个双字。说文解字说呢，双桑也，成物者。哎，你看这个字呢解释的很有意思，霜它是桑也，就是让万物丧失生机，反过来呢又是成就万物的一种东西，它很矛盾。这个霜和露是非常接近的，最大的区别我觉着呢啊有两点。第一点是温度，地下的温度高于零度的时候它不容易成霜，它是露水。当这个地面的温度低于零度的时候，水接触地面以后呢就变成了霜。然后第二个比较差别的地方是，露水主要挂在这个什么草木上，而霜呢它非常喜欢落在毛糙啊不平的物体上，你像土块像瓦块，它能接在这样的物体上。因此呢像我们在这个初冬晚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霜在地面上的个形状。霜重见晴天，由于这个晚秋初冬呢它这个晴天呢更能给人很深的印象，因此见到了霜就意味着连续几天是晴天，这是呢这个露结为霜，这个霜字。说文解字里边对这个霜字解释很有意思啊，说它既能够丧，就让万物损失这个生机，丧失生机，又能成就万物啊，很有意思。这个露就不一样，露是对这个植物只有好处，好像没有坏处，但是霜呢它是有好有坏。实际上呢霜对植物呢无所谓好坏，所谓的霜害呢，霜冻呢它是温度造成的结果，不是霜造成的结果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了有东西打过霜以后呢它就变得没有精气了啊。所以我们二十四节气里边有白露啊，有寒露，有霜降。霜降呢是在十月的下旬， 所以就有了这个一句谚语，说这个霜前霜米如糠，霜后霜谷满仓。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霜降之前下霜，说明天气冷得比较早，这个时候呢稻谷正在灌浆，在灌浆的时候遇到冷空气，它这个稻穗呢它就会干瘪，就会产生比粒，因此呢这个霜前霜米如糠。但是霜后霜呢，就是霜降之后下霜，这个时候稻谷的灌浆已经结束，再降温呢对稻谷的收成没有影响，因此霜后霜米如仓。类似的霜降对谷物的影响呢还有很多，还有呢它不只是对谷物有这个不利的影响，它对有些农作物呢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你比如说打过霜的红薯，打过霜的萝卜，打过霜的柿子，打过霜的这个柑橘呢非常的甜。因此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朱元璋当时很落魄的时候，有一次赶路，自己身上的干粮吃完了，人是铁饭是钢，没粮食吃的时候呢那可是很难度过的，尤其是遇到了霜降的天气，遇到了寒冷的天气，看到了一个破败的村子，也没什么吃的。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在一个残壁断垣上有一棵柿子树，朱元璋赶快过去摘那个柿子吃。哎呀，这一吃呢不仅解决了自己的温饱，而且呢尝到了美味，觉得非常的好吃。这个可以理解，是吧？因为天冷了以后呢，像这个瓜果里边它这个淀粉呢可能会冻伤，为了防止冻伤，它那里边淀粉呢就转化成糖分，糖分呢冻点比较低，因此呢打过霜的这些瓜果呢它会变得非常的甜，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天冷了以后呢，人的舌头对苦味呢就会抑制苦味，在这个时候呢吃到甜东西呢就觉得非常的甜，所以冰凉的甜就比温热的甜感到更这个爽口。第三呢也是最简单的，朱元璋已经饿成什么样了，吃什么东西都甜，再加上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呢他觉得更加的甜。这个柿子呢帮助朱元璋渡过了难关，后来朱元璋发迹了，带领大军行军的时候又路过这个地方，看见那个柿子树呢还在，非常高兴，下了马把自己的红袍披上去，封他为凌霜侯，表彰奖励这个树呢在冰冷的霜降季节呢还能够产生这么美的这个柿子，是吧？这是呢这个故事。霜除了能够影响农作物以外，还能给我们创造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所以很多文人呢写出了很多类似的文章，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不仅是对自然的描述，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雨的形成，霜的形成，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规律和节奏，我们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动人心。
1: 聚动人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母的猝然离世打破了一家人维持的微妙平衡，表面上风光无限的苏家，在这个家庭变故之后瞬间分崩离析。多年未见的苏家兄妹再次聚到一起，随着剧情的发展，苏家尘封许久的往事一一揭开。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2: 妈，我能帮你干点啥吗？
3: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2: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吗？
4: 你看这假惺惺的要哄
2: 他妈，
3: 待会儿啊，多吃点。
2: 哎，好嘞，妈。
5: 爸，我回来了。妈。
3: 哎。
2: 真的。见了我也不叫一声。
5: 二哥，
6: 不是矛盾很深，
4: 他俩的关系都不好。
5: 是，
2: 我站住。
5: 干嘛？
2: 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了啊！快点啊！
5: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啊？
2: 嘿，
7: 谁声大谁有理。
2: 我还使唤不动你了，是不是？
5: 我不洗。
3: 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5: 我还要复习，马上要高考了。
3: 你哥一周就回来一次，去帮他把衣服洗了。
2: 去啊，妈的话也不听啊。我去。哎，你提给谁看了你啊？啊，
3: 说说，你说说，叫他干点活他就这么委屈。
2: 哎，妈，你别生气，你生什么气？他什么臭德行你不知道吗？你别生气，

0: 孙明月，衣服怎么还没洗呢？
1: 你给我开门！
0: 孙明月，开门！
1: 我让你给我学习。
2: 他这二哥
3: 太混了，我的天哪！
1: 怎么了
4: 苏明成，你给我小点声啊，拆房子你。
5: 明成，别打游戏了，打扰你大哥学习。
1: 哦，
6: 你看他说的是打扰你大哥学习，压根儿眼里头就没有这个小女儿。
2: 那难怪，对吧？
6: 哎，
7: 随着大哥受到影响出来制止，这场苏明成和苏明玉之间的冲突才暂时平息。
8: 大哥，谢谢你啊。大哥，帮我看到体位。
4: 等我做完。
8: 哦，嗯。
6: 是很心疼小明玉啊。
8: 嗯。
6: 你看这个明成从小就知道讨好他妈，言语上讨好，但是行动上从来不做。
2: 对。
6: 你要真的妈你，我帮你做家务，他爸真的给了他一盘菜，
2: 立刻躲了，
6: 立马不动。
2: 对，而且你看整个过程里边，妈妈偏心，二哥跋扈，大哥冷漠，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他爸没出声。
9: 从头到尾，
2: 对，这么明显的一个偏爱，甚至有点欺负人的局面，他爸也没出声。所以当初他得到了多少忽视，那么成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
9: 冷漠
2: 的距离。对，有一句话讲呢，叫做不患贫患不均，资源有限，
9: 没事儿，
2: 只要你公公平平的。在青春期的小孩特别看重公不公平，就他只要觉得公平了，他就可以接受。你别看我是搞心理的，我如果我落到名誉这里，我也非常难受，就我觉得异常压抑，都是不可反抗的刺痛的力量。
9: 对，
2: 那怎么办呢？积在心里。
9: 对，
6: 那我们如果说给很多的家长提醒的话，就是面对多子女的家庭，怎么样能更好的当一个判官呢？
2: 孩子的问题到底是应该丢给孩子们自己去解决，锻炼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还是说家长要站出来去做一个最终的裁定？我觉得这两个不能够非此即彼。听好，家长一定要站在鞋上位去俯瞰心智还不够成熟的孩子们，到底把事情引导向了哪个方向。不能说家长在这儿听着老大搞定我就不管了，只要安静就行，这是不对的。或者说像今天这样吵得不可开交了，那我站出来吼一嗓子就停了啊，也不是的，是要看这个事情最终走向的结果正不正确。这种局面以客观为准，家长要出来进行引导，甚至进行管教。就你要教会三个孩子都要做正确的事情。关键的最后方案是看小朋友脑袋里边学会了什么，积累了一些什么样的认知和本领。
1: 妈，你说我大哥最近这皮子多大呀？啊，
3: 伙食挺好。
1: 别，谁又没考上？
5: 切，乌鸦嘴。
7: 原来大儿子苏明哲清华毕业后，为了出国读研，在家脱产被考了两年。母亲赵美兰觉得儿子学习好有出息，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二儿子明成见状，也立刻向母亲表起了忠心。
1: 我哥是比咱们家贴近。我呢，就在家好好孝敬你和我爸。
2: 定位很准确。
1: 明成过来，把汤盛了，端上去。妈，你看我爸去。
5: 我来。这么点事儿也让孩子。
6: 哎呀，
2: 哎，这宠的没边了。
10: 一个鸡头。
1: 谢谢妈。
10: 两个鸡头。
7: 饭桌上，苏明成继续热络地和母亲话着家常。大哥明哲收到了美国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可明哲的神情却看不出任何喜悦。一问才知道，明哲前几天便已得知自己被斯坦福录取的消息。
4: 前几天已经发电邮告诉我。
5: 你怎么不早说啊？哪个学校？
4: 斯坦福。
8: 斯坦福？哥，斯坦福是世界名校哎。
4: 哥，你可以啊，你中大奖了呀！
5: 听清没有？斯坦福。
9: 斯坦福，斯坦福，名校。
4: 妈，这学我不上。
7: 一家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明哲泼了一盆冷水。原来明哲虽被录取，奖学金并不包含生活费，每年150,000的巨额花销远超出了这个家庭的承受能力。这个庞大的数字一出口，全家人的笑容也凝固了。
4: 一年150,000，这3年450,000。
2: 感受确实非常虐心。
4: 你说我大哥去3年，吃住行还能教材费，一年150,000，3年450,000，我觉得都少了。
8: 那不是多可惜啊，这么好的学校学费已经全免了，再说大哥去也可以勤工俭学，减轻家里压力啊。
4: 苏明月，勤什么工俭什么学啊？哎，你懂什么呀？大哥是去上学，不是去打工的。
8: 你有钱都考不上。
4: 哎，苏明宇，你
7: 这顿饭一家人吃的滋味各异。夜里夫妇俩反复的对着存折看了又看，所有的钱加起来也凑不出明哲上学的150,000。苏大强无奈建议让明哲干脆就业，被母亲赵美兰坚决否决。
5: 街坊邻居就不说了，他救他姨的谁不知道啊，要是知道考上了没让去呀，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9: 他不是没钱吗？我也想让他去呀，可是钱呢？钱哪来啊？
5: 苏大强，我就不细说你，一辈子就这样窝窝囊囊的，我可不想让儿子像你这样。就砸锅卖铁，我也要让儿子去美国读书。
6: 你说这个餐桌上，妈就给俩儿子夹鸡腿，
2: 对，
6: 对吧？爹呢还悄悄摸摸的，还不是正大光明的给女儿加个鸡腿。对啊，讨好明玉特别的倔强，一下就挡过去，我不吃。但其实明玉之前呢，我觉得有一个小眼神，是他加完了鸡腿以后，
10: 他
6: 觉得
10: 期待，
6: 你看我期待着我妈是不是给我加一个。
2: 对
10: 对，
6: 没有，
10: 好卑微，太惨，
6: 特别卑。而且你看那个座位，对吧？
10: 对，
2: 俩儿子一边一面，
6: 五口人，对吧？只有他爹跟苏明宇
10: 挤在了
6: 一边。
2: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我感兴趣的点，就是苏明成其实抓到了一个很微妙的平衡。就是因为他爸其实想把他教育到一个合理的行为，但是呢，赵美兰看不起自己的老公，所以当他爸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反而会突然一下子，你管儿子呢？你越管我越不要你管，哪能让你说了算呢？那就宠着嘛，哄着嘛，对吧？反正儿子嘴也甜，对，导致二儿子这个行为有点失控。
10: 没错，
3: 而且明成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哈，就是说明哲考上以后，大家都是哎很开心的，
6: 开心。
3: 但是明成说中大奖了，就是他那个表情也不是真心的觉得开心，就不愿意承认你比我好，就是那种状态。
6: 对，因为一旦你比我好，就显得我更不好，
2: 对，
6: 就这意思啊。
11: 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这个饭桌上讨论这个斯坦福的这个这个学费的问题，苏明哲这个反应其实是很大的，
2: 对，
11: 他就是这自尊心是很强的。
2: 嗯，
11: 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可能苏母啊，这个赵美兰这么多年对他这种殷切期盼，
6: 长子
11: 对长子
2: 设定，
11: 对
6: 对，
11: 说啊，你应该是我们苏家最优秀的人，你应该代表我们苏家的最高水平，
6: 你是我们的体面，
11: 对，最高能力啊，应该是他也是身负了这么一个枷锁，身负了这么一个面子的一个任务啊。
6: 是，
7: 得知明哲考上名校，亲戚朋友都纷纷前来祝贺，众人的夸捧自然让赵美兰十分受用，而明玉也受到大哥的鼓舞，决心要考上清华。和满怀憧憬的明玉此时一定想不到，接下来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光景。这天明玉照常放学回家，全然未觉背后父母悄悄交换的眼神，直到看到房间被锁住，他的用品像废弃杂物般堆了满地，他才意识到滋养大哥留学梦想的是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
5: 爸，为什么我房间锁了？
6: 啊，
5: 爸，
9: 你房间卖了？
5: 卖了？
9: 啊，
5: 为什么卖了？不是妈，你为什么卖了我的房子？
12: 为什么？你大哥去美国不需要钱啊，你二哥找工作也不需要钱啊，不卖房子我们供得起他们吗？
3: 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
5: 那我学习呢？
12: 哦，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

0: 个是对明玉太不公平了。
1: 对对对，
0: 公平。
2: 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家庭待到高中啊？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1: 快坚持完了，前面我们看他那种状态啊，那种妈妈去世之后他那种相对的平静，看来确实
0: 可以理解了，
1: 心底积怨很多啊，
0: 可以理解。
3: 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有表层和深层两个创伤。表层的创伤是房间没了，而且我很需要他。这么大的姑娘哪能跟其他人混住呢？
0: 对呀，
3: 对吧？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一个独立空间去调整自己的情绪，包括跟自己的身体情绪和认知能够有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这是很重要的。但这个非常表层，非常表层。而真正深层难过的是他相跟被抛弃被赶出家门没有任何区别。
0: 对，
3: 对吧？你的房间也不用跟你商量，
0: 对，
3: 说卖就卖了，供你两个哥哥，你有话说吗？没有吧？好，闭嘴。第二，你的东西我们已经替你收完了，就堆在楼道里了。我当时看到那个堵着一堆东西，我心里很心酸。
1: 对，
3: 这不就是相当于把你赶出去了吗？根本就不管你了。
1: 对，
3: 那你可想而知明玉的心情。
2: 我觉得好多的家长会有这种意识，就觉得你是我的孩子，你必须听我的。但是其实小孩很小就有自己的自主意识了。然后我自己还比较幸运，我妈妈她从小就是给我的空间，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有一些跟你相关的事情，她会是跟你商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3: 非常重要。对。
4: 就好在这个明玉她其实还是一个很勇敢问问题，能够这个独立自主的去发问或者是抗争，
3: 性格比较强。
4: 对，如果他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性格的话，那可能他的人生轨迹就不会像我们看到这个现代史，就是成年之后他的这种成功的这种人生了。
3: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就是你看他跟他妈吵起来之后，苏大强先往外领他，试图教他女儿也回避矛盾。人家姑娘很硬气，不要啊，那我走，我去上厕所。这个爹的表现其实真的是双刃剑。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爸替他吵架，
0: 对，
3: 但不解决本质的不公平，反
5: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6: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6: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8: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1: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Z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Z Electric 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9: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0: ACR Chinese Voice
9: 华夏之声。
13: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0: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资是一盘奇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2: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2: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股金多小时，尽在《谈股论金》。
3: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节目，我是马瑞。
4: 大家好，我是嘉允。首先在广播端呢，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和佛山 FM93.2 收听。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也都可以下载啦。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就是股票的股，金就是黄金的金，可以在手机端收听我们节目的。
3: 同时呢，大家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搜索谈股论金，就可以观看节目的直播了。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和大家准时见面。
4: 是了，首先来关注今期节目的主要内容。目前广东省通过备案的大模型数量已经是达到132款，位居全国前列。大模型产业正在度从技术探索阶段加快迈向规模化、规范化发展与规模化应用并行的新阶段。值得关注的是，广东不单止大模型的数量增长较快，而且呈现出通用模型与行业模型并行发展、应用场景不断拓展的特点。咁广东为什么可以在大模型领域走在全国前列？在15开局之年，大模型产业又将怎样进一步赋能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今期的财智湾区同你共同来关注大模型加速融入实体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3: 是的，那么在之后股市扫描的环节呢，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对今天的 A 股还有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和分析，那么这样专业的分析您一定不要错过。
4: 好了，都欢迎大家对我们今期节目的话题发表下你的看法，又或者你有哪些投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欢迎大家发表在央视频直播间的评论区，稍后我们会将为你向嘉宾进行提问的。
3: 好，更多元的形式，更丰富的内容，股金多少事尽在谈股论金。接下来一起关注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相关表现。好，首先来聚焦一下今天的 A 股。今天 A 股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55.55点，涨28.34点，涨幅为0.70%。深证成指报14796.33点，涨297.88点，涨幅为2.05%。创业板指报3626.27点，涨111.31点，涨幅为3.17%。从盘面上来看，算力租赁、能源金属、通信服务板块涨幅居前，医药商业、赛马概念、科创资金股板块跌幅居前。
4: 港股今日三大主要指数都有定升势，恒指方面截至收盘报26398点，升1.74%。国企指数升2.15%，科技指数升3.73%。望翻全日的成交量去到2400亿的水平，2454.09亿。
3: 好，接下来关注环球股市。首先来聚焦一下隔夜美股，道琼斯报48463.72点，跌72.27点，跌幅为0.15%。纳斯达克报24016.02点，涨376.93点，涨幅为1.59%。标准普尔500报7022.95点，涨55.57点，涨幅为0.80%。
4: 而咁啱开盘嘅欧洲三大主要股指咧，英国富时100系升紧0.2%，法国 CAC 指数咧升0.31%，而德国 DAX 指数咧升0.16%。
3: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港股还有国际市场的盘面信息。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
5: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6: 哇，
5: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setb@cnr.cn， 记住是 zetv@cnr.cn 啊！我哋将会选取你嘅问题喺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0: 财智湾区，
6: 财智湾区。
3: 好，进入到今天的财智湾区，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持续升温。最近广东公布新一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备案结果，截至目前广东省通过备案的大模型数量已经达到了132款，位居全国前列。那么从全国来看，截止到今年的二月底，已经有796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可以看到，大模型产业正在从技术探索阶段加快迈向规范化发展与规模化应用并行的新阶段。
4: 是啦，咁值得关注嘅系咧，广东唔单止大模型数量增长较快，而且呈现出咧通用模型同埋行业模型咧并行发展、应用场景不断拓展嘅特点。从工业制造到政务服务，从医疗健康到数字内容，大模型正喺度加速融入实体经济。咁广东咧点解可以咧喺大模型领域咧走在全国前列？喺15开局之年，大模型产业咧又将点样进一步赋能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呢？
3: 那么本期财智湾区邀请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广东省“十五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张振刚先生和您共同关注大模型加速融入实体经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张先生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好。
3: 欢迎张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刚刚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目前的广东已经有132款大模型完成备案了，在全国呢也是处于前列位置。同时呢，从结构上来看，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是各占一半啊，覆盖制造、政务、生活服务等等多个领域。那张先生，这是否意味着广东的大模型产业已经从技术研发阶段逐步进入到应用落地和产业化阶段？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湾区城市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了呢？张先生。
7: 主持人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广东目前已经有132款大模型完成了备案，从数据来看，数量位居全国前列。这一数字不仅标志着广东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深厚积累，更折射出其大模型产业正经历从技术研发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落地和产业化阶段的深刻转型。通用大模型与行业大模型各占一半的结构特征，以及覆盖制造、政务、金融、生活服务、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广泛布局，进一步印证了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快速规模化应用的这一趋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大模型产业化进程加速。过去大模型的发展更多聚焦于算法优化、算力提升等技术层面的突破，属于实验室里的创新，而如今广东大模型产业的重心已明显转向解决实际问题、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通用大模型为各行各业提供基础能力支撑，如同水电煤般的

体的场景深度融合，提供具体的解决的方案。例如在制造业领域，广州赛易信息的行业大模型赋能几百家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质量。在教育领域，广州世源股份的智能辅助

广电运通的望道大模型深度融合金融科技与城市智能领域，已经在智慧银行、政务服务等

而是开始真正的融入经济社会的各行各业，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第二呢，是大湾区城市协同，形成多元

0: 各自都发挥了特色，都发挥了这个不可替代的作用，形成了港澳积极参与珠三角联动的这样一个协同发展的格局。香港和澳门凭借其国际化视野、金融优势及科研实力，汇聚了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等国际知名高校，在基础研究、数据合规与跨境合作方面，为大模型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学术支撑。广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汇聚了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顶尖高校和鹏城实验室等科研平台，成为人才培育与继续创新的策源地。深圳则依托华为、腾讯等科技巨头和众多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展现出强大的技术研发与市场转化能力。东莞、佛山等地则依托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如 OPPO、 VIVO、 美的，为大模型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落地的试验场地。
1: 是看到现在广东的大模型产业的特点，是技术能力持续提升的同时，应用场景也是不断拓展。我们看到产业化进程也在不断地加快当中。
2: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教张先生哈。从这个政策层面来看呢，大模型备案是按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推进的一项制度安排。那么从广东目前的实践来看，这个备案被企业啊视为是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的这样一个重要的过程和重要的工具。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备案在大模型产业发展当中所发挥的作用？
0: 备案制度是生成式

视为企业拓展市场、提升竞争力的重要的工具和途径。这一实践深刻揭示了备案制度在大模型产业发展中的双重价值，它不仅是合规的底线要求，更是产业迈向规范化、规模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点。我们认为大模型备案制度实际上扮演着四个角色：一是作为安全阀，它依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企业设置了安全底线，目标是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和规范应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为技术应用设立了基本规则。二是作为导航仪，备案绝不是限制创新的刹车器，而是指引方向的导航仪，它将合规标准前置，倒逼企业在研发阶段就重视安全与规范，从而引导产业从参数指标竞赛转向更加务实的价值创造的过程。三是作为加速器，备案的意义远不止于满足监管，通过官方认证可以提升市场信任的核心资质。备案是企业技术实力和安全合规能力的有力证明，相当于企业获得了一份国家级的官方认证，这份公信力尤其对企

0: 它是加速商业化应用的催化剂，是一种强有力的市场推广模式。四是作为增强器，更要要求企业内修能力，倒逼技术优化的内在动力。备案要求是促进企业自我优化，构建长期竞争力和动力机制。为满足备案的安全审查要求，企业就会主动优化模型，补全数据，更加努力的去建立完善的安全机制。例如广州数字科技集团弄到大模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丰富政务、金融、城市治理的多个场景的数据训练，让产品更具包容性、安全性和实用性。
1: 是啦，咁睇到啦，备案唔单止系监管工具啦，同时亦都可以推动咗成个产业规范化发展嘅呢个重要嘅基础啊。
2: 的确是，刚刚呢张先生也通过多个角度啊，为大家解读了备案对于人工智能生成服务的这个积极意义，特别是对于企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长远的利好和我们应用者在使用方面的一些规范和保障哈。我们常说广东大模型的产业呢，被形容成为雨林生态哈，也就是多类型的企业共存，同时呢不同的应用场景并行发展这样一种格局。从通用模型到垂类模型，从语音营销再到工业政务应用等等，是相当的多元化。张先生，这种多元化的结构啊，在您看来是否构成了广东 AI 产业的一种优势？那您如何看待这种多元化结构在大湾区的落地价值呢？
0: 主持人好，您将广东大模型产业比作雨林生态，是一个极为精准而富有深意和想象力的比喻啊，这个比喻非常好。广东 AI 产业从通用大模型到垂直行业模型，从语音交互到工业制造的多元化并存格局，构成了难以被单一模式复制的系统性优势。一是以华为、腾讯等科技巨头为代表的链组企业，提供从芯片、算力到基础模型的底层技术和产品支撑，是雨林生态的参天大树。二是广东上千家专精特型小巨人企业构成的泛人工智能企业矩阵，成为产业的中坚力量，在政务服务、可信数据空间、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等细分领域深耕细作，持续发力，是雨林生态形式多样的树木丛林。三是通过琶洲魔方等创新孵化器，大量初创企业得以在良好的环境下孕育成长，为大模型技术带来了最前沿的探索活力。例如专注于空间智能、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等方向的初创公司，这些正在茁壮成长的幼苗，假以时日，必将成为茂密的森林，甚至参天大树。这种多元化结构的最大价值在于它构建了极强的产业抗风险能力与自我进化机制。通用大模型在广东如雨林的顶层乔木，负责承接海量算力，构建强大的基础算法框架，为整个产业提供充沛的阳光与空气般的顶层支持。而数量众多的垂直行业模型则如底层的植被和树丛与特别化的各种物种，它们生根扎根于 广东发达的制造业、商贸、政务、金融、城市治理等具体的场景中，这种通用加垂类的共生模式，使得基础技术能够迅速找到落地的场口、落地的场景和出口，而行业痛点又能够反向驱动技术提升，形成了研发到应用到反馈到迭代的良性的创新循环。从大湾区的落地价值来看，这种多元化结构是区域协同发展与经济转型的加速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功能互补性强，产业结构差异大，这为多元化人工智能应用提供了天然的丰富的试验场域。例如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与硬件制造优势，可以与广州的国际商贸中心、基础研发中心地位相结合，借助香港澳门的金融与国际化通道，使得人工智能技术能够迅速从实验室跨越到生产线乃至国际市场。在工业领域，人工智能赋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在政府领域，智能服务优化营商环境。在生活服务领域，个性化体验提升城市宜居舒适度。这种全方位的渗透不仅提升了大湾区整体的运行效率，更在本质上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大湾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从传统的制造中心向服务型智能制造中心迁移、跃迁和提升。
1: 是啦，咁广东大模型产业呢一种雨林生态嘅结构喺大湾区落地吓，亦都系有助于啦增强产业嘅适应能力啦，同埋发展嘅韧性啊。
2: 刚刚张先生呢，也是用非常形象的比喻来为大家解读了广东，特别是大湾区啊，这个 AI 产业发展的这个现状。同时呢，通过张先生的讲解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哈，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人工智能已经是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比如说您用的手机里啊，您用的电脑里，还有甚至是您开的这个新能源车里边，可能都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服务在里边。那其实从这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呢，人工智能也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技术之一。当前呢，大模型正在加速向制造业、服务业等等领域推进。那我们继续请教张先生，在您看来啊，这个十五五开局之年，大模型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主持人您刚才讲得非常好，在“十五五”规划开启的历史新阶段，大模型已经超越单纯的技术工具的范畴，演变为重塑经济社会底层逻辑的战略性力量。它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本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系统性的重构。也就是说，通过重塑技术体系的底层架构，激活要素体系的价值潜能，优化产业生态的运行机制，推动生产力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全面的跃升。主要体现在第一，重构技术体系，从工具辅助到智能协同的范式革命，传统技术体系多于工具形态而存在，侧重于执行预设的指令，提升单一环节的效率，本质上是人类能力的物理延伸。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出现，则标志着技术体系正经历着从被动执行向主动思考和创造的范式革命，其核心在于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形成的通用认知能力，使技术系统具备了智能推理、自主创造的 类人智能这种重构体系体现在技术架构的平台化与泛战化。大模型不再是孤立的软件或者算法，而是与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边缘计算深度融合，形成了云边端协同的智能基础设施。在制造业，珠海格力电器在珠海高栏港建设的生产基地，将单点的工业机器人升级为具备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体，实现设备间的实时协同。在科研领域，中国科学院将其作为 AI for Science 的核心引擎，通过模拟复杂科学过程，加速新材料、新药物的研发进程。技术体系由此从工具集合跃升为智能生态，赋予了生产力系统性的自我进化、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第二，重构要素体系，从传统组合到智能融合的姿态的重塑。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大模型作为数据要素的价值放大器与劳动者技能的升级器，正在深刻的改变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传统要素的组合方式与形态价值。首先，大模型实现了数据要素的显性化、可视化与资产化，它能够从海量无序的工业数据、市场数据中提取知识，预测趋势，将原本沉睡的数据资源转化为驱动决策的核心资产。在生产过程中，格力电器车间级的基于大模型的数字孪生工厂，可实现感知设备状态、预判资源需求，实现原材料、能源的智能化配置。其次，大模型重塑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它如同为普通劳动者配备了一位人机融合的智能超级助手，通过自然语言交互，降低技术使用门槛，使劳动者从繁琐的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专注于更具创造性的劳动。劳动者成为智能系统的指挥官与协同者，在劳动者的身边，无数个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与他合作，在为他赋能，人类资本的价值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这种要素体系的智能融合，不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力，更在本质上改变了价值创造的范式。第三，重构产业生态，从传统的线性链条到现在的生态共生的系统进化。传统产业结构多呈现为上下游分明的线性链条，信息传递较慢，协同成本较高，而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应用和渗透，则推动产业生态向重点带动网状共生、系统协同的生态系统进化。它打破了行业边界与企业围墙，使得资源、技术、服务能够在更广泛的网络协同中高效流动与创新性配置，实现生产

0: 总的来说，展望未来，随着大模型技术的持续演进与应用场景的不断深化，一个更加智能、高效、协同的生产力新体系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更加强劲的动能，更加有力的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
1: 嗯，是啦，我们看到啦，大模型正在度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技术支撑，也都期待在15啦，大模型的发展呢会越来越好。
2: 嗯，刚刚呢，张先生也是从我们每个使用的个体哈、啊，再到宏观的角度来谈了人工智能啊，大模型产业的积极意义。那么张先生，我们从这个区域发展的角度来看啊，粤港澳大湾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时呢也在发展数字经济。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大湾区这个大模型的产业对于大湾区的经济发展的意义会体现在哪些点？
0: 啊，主持人，您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得很好。我想呢，主要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大模型产业它构筑了科技创新策源地的引擎，重要的引擎。首先呢，大模型的跨领域多模态特性推动了广州实验室、彭城实验室、华南理工大学等战略科技力量加强协同，它将有力地促进应用前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反哺应用创新的正向循环。其次呢，大模型重塑了科研范式，推动了科技创新、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组织范式的变革以及价值评价的变革，它将有力地推动创新进程的突破和开展。依托 AI for Science 这一新的科研范式，大模型能够处理海量的科学数据，模拟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极大的缩短了研发周期，降低了研发成本，提高了研发的创新的效率。例如在广州国际生物岛和南沙等地，依托粤港澳的科研协同，

0: 数字化迈向智能化，它不再是简单的流程自动化，而是通过理解复杂的工程指令，预测设备故障，优化供应链排程，赋予工厂独立思考和自主创造的能力。无论是深圳的高端电子信息，还是广州的汽车制造、生物医药、大模型的深度赋能，都在催生一大批无人车间、无人工厂、数字孪生、柔性制造等新的范式、新的模式。它显著地提升全要素的生产率，在服务业领域，大模型则推动现代服务业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依托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与大湾区庞大的消费市场，大模型能够提供更加精准的风险评估、个性化财富管理以及跨境贸易智能服务。这种大模型与产业的双向奔赴，不仅提升了传统产业的附加值，更催生了诸如智能网联汽车、低空经济、数字文创等一系列新赛道，构建起一个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工智能协同的发展的这个现代化的产业体系。
1: 嗯，
0: 啊，三个呢，就是深化湾区融合发展的这个催化剂。一方面，大模型应用倒逼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大湾区高标准建设数据特区，推动科研样本与数据跨境流动的实践，正在逐步消除制度性的障碍。这种以技术需求为导向的制度创新，不仅服务于大模型产业本身，更为大模型在金融、医疗、法律等其他领域的深度应用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湾区标准。另外一个方面呢，大湾区这个在大湾区啊，这个大模型还重构了协同创新的生态格局，它促进了港澳研发内地转化的模式，升级为湾区共研、全球共享的这样一个这个创新的模态和产业的形态。通过建立开放的技术平台与创新孵化器，大模型产业吸引了全球顶尖人才、资本与技术在湾区内自由流动，与创新性的高效率的配置，形成了企业出题、全球搭题、湾区转化的常态化的机制。香港的国际化科研资源、深圳的强大的创新活力、广州的综合的服务功能，以及珠三角的这个综合强大的制造能力，在大模型的赋能下，将真正实现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协同效应，共同打造全球最具竞争力、最具活力的城市群典范。
1: 今天呢，通过张先生的介绍啊，我们可以看到广东人工智能产业正在从技术探索走向规模应用，从单点突破走向生态发展。在“十五五”开局之年，随着制度不断完善，应用持续深化，大模型也将在更大范围内赋能实体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好，非常感谢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广东省“十五五”发展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张振刚先生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张先生，再会。
0: 谢谢主持人。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谈股论金，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股市扫描。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裸裸，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v@cnr.cn， 记住是 resettv@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1: 好，来到股市扫描，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A 股和港股。首先为您介绍今天的 A 股嘉宾是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马先生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大家下午好。
1: 嗯，欢迎马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首先还是请马先生就今天 A 股全天市场的表现进行一个点评。
4: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呢，三大指数都集体上涨啊。那么截至收盘的话呢，上证指数呢收在了4055点，涨幅是0.7%。那么大的核心就是创业板呢，今天涨了3.17%啊，那么也站上了3000。

0: 全天的市场呢有差不多4200家个股上涨的。那么可以说呢，资金一方面呢集中在这个中小盘，另外一块呢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呢，还有一些资金呢相对比较犹豫，也是可能要观望近期的连涨之后啊会不会形成一个回调之后呢再继续上攻，所以呢就会形成一个缩量的整体态势。那么如果从技术面的整体角度来说呢，今天的话呢上证指数呢仍然没有突破这个60天均线，所以啊预计呢行情方面来说呢，回顾整理之后呢还有机会继续往上形成一轮的这个进攻，那么大家也要留意60天均线大概是4060左右的这个整体位置。那么从板块上来讲的话呢，今天算力租赁啊、能源金属啊，还有这个云游戏啊，包括这个2026年的这个一季报预增相关的这些板块呢，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上涨。那么从盘面上的角度来说呢，一季报推动的话呢，是近期市场里面最大的一个核心。那么同时呢，昨天上涨的这个创新药啊，今天形成了局部的这个调整。那么可以说呢，资金啊，在经历了一天调整之后呢，基本同时也回归到这个硬科技里面。那么目前的整体市场逻辑呢，还是围绕着这个硬科技还有一季报这个高增长的这些高景气度的这个行业跟板块，预计呢接下来啊这一块呢仍然会继续形成一轮的受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这里面呢硬科技里面啊继续形成这个把握。短期来讲呢行情会形成分化，所以呢硬科技还是目前有业绩方向主流的这个赛道之一的，大家还是可以好好把握。
1: 刚刚呢马先生也为大家解读了今天的这个整体表现哈，普涨格局啊，三大指数全线收红，创业板领涨，市场情绪回暖啊，这个效果显著。另外呢，刚刚马先生为大家分享了几个表现比较活跃的板块，比如算力租赁、能源金属、云游戏等等，这些板块的涨幅居前。您觉得马先生这些相关板块之后啊投资价值怎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呢，今天上涨比较好的几大板块，一个是这个通讯设备啊，另外一个就是算力租赁啊，还有就是这个一季报的。

5月初之前，就是还有2周的时间呢，是上市公司密集披露这个年报跟一季报行情的重要时间节点。在目前来看的话，一季报的预披露呢，基本行业业绩比较不错，或者是说整体来讲这个业绩集中相对比较有量力高增长的，都围绕着这个硬科技啊，里面包括通讯设备啊，锂电池啊，还有这个芯片半导体，还有这个印刷电路板，就是 PCB 啊，光模块，还有这个 CPO 啊，稀土永磁这些领域。那么可以说呢，基本都集中在这个电池还有 AI 相关的领域，形成了这个比较明显的业绩高增长。所以呢，里面大家看到今天通讯服务还有这个算力租赁啊，这些板块呢都是围绕着 AI 跟新能源啊，形成一轮的这个上涨。可以说啊，景气度比较强，然后呢带动的

整体手上拿着的板块个股来说，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利好。同时今天大家看到新能源为什么涨幅那么厉害呢？啊，就是因为昨天的时候呢，宁德时代也公布了这个一季报，公司业绩营收同比增长51%，啊，那么规模净利润也同比增长48%。就我国这个电动汽车一季度这个出口啊，实现了这个量质的提升，啊，并且呢，一季报的这个汽车出口呢，同比增长是77%，所以呢，也带动了这个储能电池啊这些相关的领域形成了比较明显的上攻啊。那么明天来讲啊，我们还得要看另外一个重要的公布的节点，就是说这个通讯设备的龙头啊，这个中继续创啊，那么明天是公布这个一季报。那么在这段时间来讲呢，其实近期衰板的反弹呢，最核心的这个进攻的主力就是光模块的 CPO 了，连续形成上攻之后呢，其实没有出现怎么这样的一个回调。那么明天如果这个

0: 我们要密切留意光模块的整体的业绩的表现啊。如果真的不达预期的话呢，那么短期光模块呢可能就要进行一轮的回避了啊。这个呢我认为大家在近期来说确实是要关注的重点。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还得要留意这个芯片半导体。那么大的核心的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台积电刚刚公布了一季报，里面也提到了人工智能的需求极其的强劲，资本开支呢迈向了520亿到560亿这个区间。那么同时呢，客户也发出非常强烈的这个信号，芯片的需求呢也会继续非常的重要啊。那么所以呢，接下来啊，我认为呢，芯片半导体啊也是其中一个大家可以留意关注的重点之一了。谢谢主持人。
1: 嗯，刚刚马先生已经为大家分析了近期啊马先生认为的一些可以重点关注的投资方向。那马先生对于明天市场的行情和走势您有一个怎样的预期呢？
0: 好的，谢谢主持人。今天形成了一个阳包阴的走势，明天行情呢有机会继续往上挑战这个新高。特别我们留意呢，上证指数有机会就挑战这个4100点呢。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仍然是形成分化的。大的核心呢，本轮行情我们还是要注意这个创业板的走势啊。由于连续形成上攻的话呢，短期还是会加速的。所以呢，目前来讲，我们还是继续拥抱行情，逢回调仍然还是大家的这个机会啊，还是可以继续形成一轮的把握的。谢谢主持人。
1: 嗯，那接下来您有怎样的投资机会？这样的这个分享给大家。另外，对于我们的投资者，有怎样的建议？
0: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一个点的话呢，就是近期来讲呢，其实主线还是非常清晰的，就是这个通讯设备、光模块、CPU， 还有这个锂电池、储能电池的高速增长，包括还有芯片半导体，三大领域都是核心的这个硬科技，我认为也会轮番形成一轮的上涨。那么现在有一个特点，就是成交量还不是特别明显的放大，但是呢，这些板块也能形成了缩量的上涨，证明呢，其实资金还是形成抱团。那么大家如果要留意的话，可以在三大领域里面进行这个分布式的布局，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1: 您这个在今天的解读当中哈，重点围绕了这个可以说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科技板块哈。我们的网友们呢也一直比较关注这个 AI 算力和半导体的相关表现。那在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当中，您对相关板块有着怎样的一个预期？
0: 好的。首先算力板块来讲，特别是算力租赁板块呢，近期确实涨幅还是不错啊。从如果从盘面的角度来看呢，还没有形成特别明显的这个加速阶段，所以呢短期来说算力租赁还是核心的要点。因为大家看到啊，今年不断有新的 AI 应用来进行一个公布，那么接下来不断的形成这个 AIG 的这个我们说的普及的话呢，对于算力租赁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大。那么这一块呢，我个人认为中期还是其实持续看好的。那么芯片半导体领域呢，其实这一轮反弹力度还是不弱的。那么接下来有一季报的这个助攻的话，业绩还是会形成大幅度的这个增长。刚刚也提到了台积电不单单从一季报来说呢，会形成一个指引预计二季度啊，这个销售额去到了390亿到402亿之间，那么市场的整体规模还会持续的进行一个上涨。同时呢 ，CPU 在这个 AI 算力中心当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呢，相关的这个芯片半导体的这个 CPU 相关领域的国产芯片啊，还是会形成受益的。所以呢，我个人认为逢回调，那么这些板块仍然是大家能参与的一些比较好的机会。
1: 刚刚的马先生为大家分析了今天整个 A 股的表现，还有表现比较活跃的相关板块的逻辑，同时呢也进行了一个短期的展望，给大家了一份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个投资方向的参考。好，非常感谢广州伟明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马先生，再会。
0: 好，再见。
2: 接下来继续是股市扫描的时间，我们请到港股方面的嘉宾，来自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南先生。温生你好。
3: Hey, 主持你好。
2: 今天看到港股三大主要指数都是在高位运行，而且看到科技指数也企稳了5000点的关口，又升 3.67%。 那怎么看今天全日的这种走势呢？
3: 其实港股嚟讲，论述上升咗，即系超过440点啦，446点嘅水平嘅。咁啊，收盘嚟讲咧，就重新去翻26000接近400点嘅一个位置啊。咁啊，当中嚟睇咧，我哋见到外围市场咧，虽然咧都有一定嘅一个所谓不确定性啦，咁但系我哋见到国家经济啊，收费度嗰个增长嚟讲咧，亦都系比市场预期系得更加高，去到5%啦。咁所以整体上咧，我哋见到啲周期性啊、科技性股份啊各方面嚟睇咧，个表现都系较强嘅。咁同埋本身嚟讲，我哋见到今日嘅科技类股份嚟讲咧，亦都有一个受到追捧啦，同埋部分嘅企业嚟讲推出一啲新嘅一啲一个所谓大模型，有一定关联性喺度嘅。咁呢方面嚟睇，收唔少板块嚟讲咧，都收复到失地啦。咁基本上整体上表现嚟讲咧，的确都比较亮眼嘅。
2: 咁睇到其实咧喺芯片股方面咧，今日亦都系表现亮眼，受益于咧 AI 算力同埋国产替代嘅双重红利啦。见到部分股份，例如系天数智芯啦，市值亦都突破咧1000亿港元，再创新高。而第一季度嘅业绩亦都非常之强劲吓。咁对于芯片股系咪都可以继续做一定嘅布局咧？
3: 唔係嘅，本身嚟睇咧，當然啦，芯片。

0: 中环板块嚟讲都有个持续嘅支持喺度嘅。
1: 嗯，其次见到一季报唔错嘅成绩咧，仲有锂电池方面嘅代表企业下宁德时代啦，今日咧亦都系盘中啦行出非常之好嘅走势。咁对于成个锂电嘅行业啦，甚至乎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嚟讲，唔会都有一定嘅刺激咧？
0: 系嘅，当然嚟讲啦，我哋见到龙头嗰方面啦，宁德时代嚟讲，首季净利润嚟讲咧，咁啊达到49%嘅，咁呢个当然系都系强过市场预期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对个整体上个市场布局上嚟睇咧，都系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嘅基本面嘅所谓提振喺度。咁所以呢方面嚟睇咧，我自己相信嚟睇咧，锂电池嚟讲都系同好多唔同嘅一个板块，其实都有个嘅挂钩嘅，就智能制造啊，呢个新质生产力啊，机械人啊各方面嚟睇咧，都系有一个比较强嘅一个所谓嘅一个所谓基本面嘅支持喺度啦。咁所以我相信呢方面都可以继续留意同埋持有嘅。
1: 嗯，咁见到部分嘅新能源汽车嘅海外销售数据亦都好好吓，例如比亚迪方面咧，今年三月咧亦都创年内新高啦，出海嘅销售咧系同比较增长65.12%吓。咁啊，对于话成个新能源汽车嘅无论系上游产业又好，或者整车企业都好啦吓，咁对于佢哋嘅走势会唔会都系可以继续睇好咧？
0: 系嘅，新能源汽车方面嚟嘅，其实国产嘅一个新能源汽车嚟讲，喺环球市场嚟讲，个竞争力嘅相当之真系强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嗰个销售数据嚟讲，特别系国际数据嘅方面嚟。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去哪儿？
3: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古人通过观察云的形态判断降雨，通过留意露的凝结来判断时节，用代代相传的经验解读天地规律，而这些智慧都浓缩在“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这八个字当中。那么这八个字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造字奥秘？古人是如何通过观察自然总结出这样的规律的呢？雨和霜的形成又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深刻的启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云腾致雨，露结为霜。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我们每年呢，可能会遇到很多风雨，这雨水呢经常给我们的出行，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一些不便，但是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公元前209年的那场雨。公元前209年，两个年轻的军官带着900个民夫到北方的渔阳去戍边，在大泽乡遇到了暴风雨，大雨使他们的行程耽搁了，耽搁形成的后果是很严重的，可能全部会被杀了。
3: 所以与其都是死，
2: 干脆
3: 揭竿而起，
2: 于是开启了农民起义的先河，这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一场大雨导致了整个秦朝的颠覆，这秦朝呢找谁说去？我自己推测，那场大雨呢应该是海上的风暴引起的，因为那场雨呢发生在阴历七月，阴历七月呢正是海上风暴，正是台风频繁的时候，在中原呢经常会由于海上风暴引起大雨。这个海上的大雨又让我想到了东海龙王，想到了东海龙王，我就想到了一副对联儿，其实呢是一半对联儿。这副对联呢是我一次旅行的途中，在一个景点看到的。这个上联呢很有意思，我分享给大家。它的上联是什么呢？佛塔点灯，层层孔明，诸葛亮。妙在什么地方呢？佛塔点灯，因为佛塔是一层一层的，每一层都有窗户，所以每一层的窗户都透出亮光，叫层层孔明。孔明呢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孔明呢因为佛塔里边每一层，也可以说是每一格，是吧，每一格都亮了，所以叫诸葛亮。孔明对应了诸葛亮啊，你读起来呢觉得非常的妙。然后征集下联，我看到的一副下联是敖广举火，步步赵云，赵子龙。敖广是封神演义里边的，是这个东海龙王。敖广举火干什么呢？因为他的三太子被哪吒打死了，没有回家，他举火呢是找自己的

啊，也对应了赵云和赵子龙的名字。我们在这里呢不评价这副对联的好坏，我们只是说呢，在古代云和龙呢它有着这种联系，所以周易上说呢，云从龙，风从虎，龙一吐气呢，云就产生了，云一变形就变成了雨。所以在西游记里边，孙悟空想下雨了，就去找东海龙王，这是这个云和雨的关联。以我们今天的知识，我们知道呢，这个云呢是地球呢大气层的水汽循环的结果，太阳照到了地面，尤其是照到了海面，受热以后呢，地面上的水蒸气就上升，上到一定高度以后受冷又下降，下降过程中又遇上了上升的水蒸气，然后呢再上升再下降，反复以后呢就在大气层中呢形成了一个蒸汽层，这个蒸汽层呢就是云层。那么这个云层呢它能反射出各种光波，因此我们看到的云呢它呈现出各种颜色各种形态，有的时候呢看上去像紫色的粉红色的，有的时候呢薄薄的白色的，有的时候云层稍微厚一点是灰色的，这是云。我们都爬过山坐过飞机，在飞机穿过云层的时候，在我们爬山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呢云雾呢在身边缭绕，没有定型，是气象万千，因此呢影响了我们的审美。王维就有这样一首诗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们在溪边走，走到了溪水的尽头，坐下来看云起云落啊，那种惬意那种潇洒透出在这个字里行间。云呢总能给我们带来很多审美，我们很多时候呢就想象我们能成为天边的一朵云彩，在自由的飞翔，而且呢尤其是故乡的云最能抚平我们的心理创伤。云不仅能给我们带来审美，也能呢给我们带来雨，所以千字文的第五句呢就是云腾致雨。我们还是先看字，然后呢来分享这个字里行间的意思。我们先看云字，这个云字呢上面两横代表着天上，下面这一个是云的一个象形，它实际上是有个动态的意思，后来呢又加了个雨字头，说明它跟雨有关系。那么这是呢这个云字，《说文解字》里边解释，云古文省雨，就是古文里边呢没有那个雨字头，实际上古文里边没有雨字头正是我们今天呢简写字的云这个字，后来呢在繁体字里边加了个雨字头，说明它跟雨是有关的，这是云字。我们再来看腾字，这个腾字呢笔画比较多，它比较复杂，因为它不是甲骨文啊，它是篆书，是以后的字体了，它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呢是镇啊，就是那个皇帝自称那个镇，这个字呢是水往上涌的那个意思，然后有一匹马，那两个字合到一起呢就是马呢奔腾跳跃的意思。说文解字说腾船也，指的是一船的马车，这是腾字。然后至这个字呢也是金文，左边呢是到达的意思，右边呢是指，就是腿加了个走路的意思，就是通过行走呢到达某地。说文解字说至众议也，就是送达的意思，这是至字。然后看雨，这个雨字呢就很好理解了，我想的这个小孩子画画画雨可能也会这么画，上面是天滴出来几点雨，这个字呢在甲骨文里有很多形状，哪个形状你看起来它都像天在往下滴水啊，甚至你能感受到雨滴，这是云腾致雨。说完了这几个字，我们再来看这句话的意思，雨是由云产生了。那么我们前面讲了云的形成，雨呢
是在云形成的基础上啊，也就是这个太阳照到了地上，然后地上的水蒸气呢向上升腾，然后呢再下降再升腾，云气呢在天空中不断的交换运动，当这个水蒸气增加增大，它这个水珠子大到了下面的这个上升的空气拖不住的时候，它在下降的时候又能吸收下面的水蒸气，那么雨就从云层中跌落下来，这就是下雨的奥秘啊！云腾制雨，雨呢有不同的形状，有的雨呢像雾像雨又像风，有的雨呢淅沥沥沥哗啦啦啦下个不停，有的雨呢它是暴风骤雨，像诗中描写的天外黑风吹海笠，浙东飞雨过江来。文学家对雨的描写是有不同的，春天的雨呢通为甘泽甘霖，说明春天的雨水是在润泽农作物，到了夏天就成了灵泽和龙润，有点神秘。到了秋雨呢，秋雨苦雨寒雨啊，有点凄冷。然后呢到了冬天，冬天呢就是琼浆这个玄叶，是既神秘又清冷。这是呢对雨不同的描写。雨呢在该下的时候下，在我们希望的时候下，那叫及时雨，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可能就是灾难。所以古书记载了这么一个战争，说远古时期黄帝和蚩尤进行了大战，蚩尤他喜欢水战，所以他请来了风伯和雨师，弄来了狂风暴雨，一下就使黄帝的兵马呢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皇帝请了天女拔，制止了风雨，天晴了。天晴了以后，蚩尤的士兵呢一下子变得惊诧，变得不知所措。皇帝带领军队呢掩杀过去，取得了大胜。这边呢皇帝因为止住了风雨取得了大胜，那边呢有人因为下大雨下暴雨而取得了大胜。这是呢公元23年王莽篡位以后，这个各地农民军自起，王莽军呢去镇压农民军，在昆阳爆发了一场大战，王莽军队围困了昆阳城。这个时候呢刘秀，汉光武帝呢当时还是一个普通的这个战将，刘秀带领了13个骑兵跑出来，请得了救兵，然后呢里应外合来攻杀王莽的军队。恰巧下起了暴雨，王莽的军队呢在暴雨中呢不知所措，失去了调度，被起义军呢打得大败。刘秀也因为这场战争获得了名声，最后呢统一了天下。在《三国演义》里边呢也有一场因为风雨决定战争后果的一个描写，说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呢有一次他发现了上方谷这个宝地，上方谷呢看起来像个葫芦，两边小中间大，这正是一个打埋伏的好地方。为了引诱司马懿上当，诸葛亮呢就把这个谷呢伪装成一个蜀军的粮草种地，让牧牛流马把这个粮草运到这谷里，然后呢又在谷里呢弄了很多柴草准备火攻，最后让这个魏延去引诱司马懿，把他给引到了谷里边，然后火光四起，眼看着就要把司马懿军队消灭在谷中。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凑巧天降大雨，一下子把火给熄灭了。正在抱头痛哭的这个司马懿父子呢得到了这个新生，然后呢趁雨逃出了上方谷。诸葛亮看着他们逃去的这个马匹，叹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俗话说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虽然雨和云是有关联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呢哪一块云彩能下雨，但是我们知道呢云的剧烈运动会导致雨的产生，因此呢云腾制雨。云的形状云的类型呢它有很多，有的它像什么呢，像高山耸立，有的呢像轻纱啊，有的呢它又像这个什么呢，这个棉絮，各种各样的云。但是通过长期的观察啊，通过这个经验的积累，我们呢大概呢可以预测出哪块云可能会下雨，因此呢有了这样的认知。像这个勾卷云呢
它可能会下雨。民间有云娇云，雨淋淋。所谓云娇云呢，就是云呢它运动的方向不一致，说明呢在空中呢它有激烈的对撞，因此这样的天气呢它可能会下雨。还有呢棉絮云，雨快淋，就是遇到了像棉絮状的那个云呢，表明空中呢它这个大气层的运动呢这个非常不稳定，因此它有可能会下雨。还有呢像炮台云，雨快淋，炮台就是像那个城堡一样的云状，有可能会下雨。再有呢像卷积云啊，就是在高空呢大概5000多米那个样子，看上去像鱼鳞状，它有可能会下雨。所以民间谚语说呢，鱼鳞天不雨也疯癫，不下雨可能也会刮大风。类似的民谚很多。

0: 但有的时候呢需要下雨，急着盼着让它下雨的时候它不下雨，怎么办呢？在这种情况下，在生产力低下，在老百姓认知还很弱的时候，就有了祈雨这种现象。古代呢有很多祈雨的记载，像《吕氏春秋》里边记载了这样一个情况：商朝的建立者商汤建立商朝以后呢，五年不下雨，老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在这种情况下呢，商汤决定祈雨，他先是斋戒，斋戒三天，然后呢沐浴，然后呢剪掉了自己的头发，剪掉了自己的指甲，放在祭台上进行祈雨。他呢祈雨呢非常的虔诚，说呢：正不结雨，使民给雨，何以不雨至思及也？他连续向上天发出了六问，说：我对老百姓不好吗？我的政策有失误吗？为什么不下雨？是我的宫殿太高了吗？是我的后宫太乱了吗？为什么不下雨？是我收受贿赂了吗？是我身边的奸臣太多了吗？为什么不下雨？如果是我的责任，那你就让我来承担，不要让百姓呢来承担这个后果。然后呢，商汤的行为感动了上天，下了及时雨。在另外的记载里边，与这个祈雨呢正好是相反。在《晏子春秋》里边，晏子呢是春秋时代齐国的上大夫，齐国呢在齐景公的时候遇到了干旱，齐景公呢就要祭祀山神。晏子告诉他，山神他是以石头为身体，以这个草木呢为毛发，他自己现在干裂的，自己都顾不了自己，你求他没用。齐景公说：那我祭河神啊，河神总可以吧？然后晏子告诉他，河神也一样啊，水乡泽国，他现在水位下降，他那个自己的这个鱼鳖什么之类的也日子不好过，你气他也没用。要这个解救干旱呢，你只有到老百姓中间和老百姓同甘共苦，才能摆脱困难。然后齐景公就接受了晏子的劝谏，到野外露营了三天，然后又下了雨。很多文学大家都写过祈雨文，像写过这个“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李商隐，写过“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苏轼，都写过祈雨文。在这些文章中呢，他无非呢就是表达现在呢土地干涸，百姓的日子没法过啊，祈求神灵呢及时降下及时雨，这个悲天悯人，诚惶诚恐。我们今天知道呢，这种祈雨活动呢对自然不会产生丝毫影响，但是这种祈雨活动在当时，在那个时代呢，它是有积极的，有正能量的啊，所以它能够延续几千年，延续到这个近代。它的正能量体现在什么地方呢？首先是能够凝聚民心。你想呢，遇到了干旱，它不是帝王受影响，也不是老百姓受影响，是整个社会呢都受到了影响。这个时候呢，帝王官员这个巫师百姓，大家呢都受到影响，然后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来对付这种现象，这就形成了团结一致的精神。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多难兴邦。第二呢，它有心理慰藉和播撒希望的功能。虽然这种祈雨呢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效果，但是大家为了克服困难，在一块呢互相勉励，举行这样的活动，就有了一种希望。那么在困难的时候，信心是最重要的，有了这样的信心，大家就有可能来克服困难，来慰藉心理，来寻求这个希望。第三呢，还能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因为政府包括官员包括帝王呢，他祈雨呢在百姓看来是为了他们的生存在努力，这样呢对百姓来说是政府呢干的正事儿，因此呢能够提高政府的公信力。第四呢，它就有教育功能。在祈雨过程中，老百姓他会反思我们做错了哪些事情，哪些事情影响了上天以至于不下雨，所以他会对社会秩序啊，对自己这个违反规律的事进行反思。而对帝王来说呢，教育意义就更大了啊。我们前面讲了，这个中国呢它是以农立国的， 这个收成的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看天降雨，风调雨顺，它雨水就多，老百姓呢就能五谷丰登，就能过上安静的生活。老百姓没有动累之余呢，帝王也就稳定了。否则的话，各种灾害，尤其是旱灾，导致呢百姓不稳定，甚至整个王朝颠覆的这个现象呢，在历史上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呢，在中国人的这个天人合一的观念看来，我们前面不是讲过，天子是天选之子，不下雨那肯定跟你的政治、跟你的做法是有关的，是天呢对你的惩罚。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呢，天子呢，这个帝王呢是一定要上心的。风调雨顺不光是下雨，还会下露。那么下一句呢，就是露结为霜。同样还是先看字，我们先来看这个露字。这个露字呢，它是雨字头，这个雨字头呢，它是一个形声字。所谓形声字呢，就是有形旁和声旁组成，形旁呢是它的属性，声旁呢是它的发声。这个露字呢是雨做顶，然后下面是个，是露的省写。那么这个露呢，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这个露呢是下露以后，我们在路边走能看到这个露水，还有呢说就是雨下来这个路径，这是呢这个露。说文解字说露，润泽也啊，润泽万物的意思，露是好东西。与下雨不同，这个雨呢它阵仗比较大，要下雨之前会刮大风，云会激烈的运动，天还比较阴。但是露呢它很神奇，一觉醒来看到路边呢，它就有很多露珠啊，这个太阳的照耀下呢，发着晶莹的剔透的光芒，看着很赏心悦目。与雨不一样，雨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有云彩，云腾才能治雨。而露呢，它不需要云，有了云反倒不能出露。露是天越晴，它越容易产生露水。这个原因呢也好理解，因为露的产生呢，它需要温差。天越晴，没有云，没有风，它这个什么呢？到天黑以后，地上的温度就变低了，空气的温度在接触地下的冷物体的时候呢，就容易形成露水。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因素是水分和水气，如果水气多的话，它的露点呢就会比较高，如果水气比较少了，它的露点会比较低。这是露水。露水呢它能够润泽万物，雨露滋润禾苗壮。所以在北方，在夏天看到白天被太阳晒焦的这个树叶，到了晚上露水一滋润，马上又变得非常的有精气神。所以古人认识到了露水的这样作用，因此呢把这个露水呢让它入药啊，我们也收集一些露水。尤其呢是有一些地方的老百姓会在七夕晚上收集露水，因为他们认为呢那天的露水呢是牛郎和织女的眼泪，收集那天露水呢抹在眼睛上，眼睛会很明亮，抹在手上呢手会很勤快。这是呢这个露水的这个认知。露呢因为这样神奇，因此呢又进入到了文学家的诗中。有白居易的可怜九月初三月，露似珍珠月似弓，说在九月三日的夜晚，露呢像珍珠一样晶莹剔透，圆圆的露珠和弯弯的月亮呢形成对照。张九龄呢说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就是把这个烛光吹灭以后更觉着月光的皎白，然后披着衣服到外面感觉到呢露水的寒凉。所以月光和露水呢形成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意境。然后像陶渊明的稻霞草木长，夕露沾我衣，因为草木非常茂盛，从路边走过把我身上的衣服呢全打湿了，描写了田园的景况，令人向往。再有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在金风玉露的那一晚上，牛郎织女一相逢，感动了凡间的百姓，也胜过了人间的这个夫妻之情。还有呢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这个白露呢是天气降温的一个标志。天气从今天开始变凉了，这变凉的天气让我更想我的故乡。故乡的月亮呢是最明亮最让人有感情的。下面我们看节，节字呢这边是个思，那边呢是个吉利的吉。有人解释说这个呢就是那边的思是新郎拉着新娘打的结，表示呢我们已经结成了一家人啊，这边呢就是举行婚礼的吉庆的意思。说文解字啊，说结义也，表示丝线结织在一起呢它不可分割。然后啊，围，这个围字呢它比较复杂，但是很形象，左边是一个人手，这个人手呢牵着一个好像动物的形状，这个动物像什么呢？这个动物就是一头象啊，人牵着象，说明我们古代中原呢它也有象，牵着象呢就是说驯化的象，使象呢为我们干活，这是围字的这个甲骨文的它的形状。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边他解释的和这个象是不一样的，他解释了这个围字呢像母猴的爪子。为什么有那么大差别呢？是因为他们见到的字形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了甲骨文，我们认为我们看了它像象，而许慎看到了那个字形呢像母猴的爪子。因此说文解字说呢啊，为母猴也，其为形号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说呢这个为字是母猴，因为这个猴子呢喜欢用爪子，所以他用这个爪子来表示猴子的形状。下面呢是母猴的这个腹部的象征，这是为字的意思。那我们今天用这为呢是成为变为啊，这个为。然后下面再来看这个双字，双字呢我们前面介绍过对吧，它也是个形声字，上面是雨，说明它跟这个水有关系。下面这个形状呢有人说是倒写的毛，它就像一个倒挂的这个树枝，被霜打以后呢没有了生机，垂头丧气那个形状，这是呢这个双字。说文解字说呢双，桑也，成物者。哎，你看这个字呢解释的很有意思，霜它是桑也，就是让万物丧失生机，反过来呢又是成就万物的一种东西，它很矛盾。这个霜和露是非常接近的，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呢啊有两点。第一点是温度，地下的温度高于零度的时候它不容易成霜，它是露水。当这个地面的温度低于零度的时候，水接触地面以后呢就变成了霜。然后第二个比较差别的地方是露水主要挂在这个什么草木上，而霜呢它非常喜欢落在毛糙啊不平的物体上，你像土块像瓦块它能接在这样的物体上。因此呢像我们在这个初冬晚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霜在地面上的个形状。霜重见晴天，由于这个晚秋初冬呢它这个晴天呢更能给人很深的印象，因此见到了霜就意味着连续几天是晴天，这是呢这个露结为霜这个霜字。说文解字里边对这个霜字解释很有意思啊，说它既能够丧就让万物损失这个生机，丧失生机，又能成就万物啊，很有意思。这个露就不一样，露是对这个植物只有好处好像没有坏处，但是霜呢它是有好有坏，实际上呢霜对植物呢无所谓好坏。所谓的霜害呢霜冻呢它是温度造成的结果，不是霜造成的结果啊。但是呢我们看到了有东西打过霜以后呢它就变得没有精气了啊，所以我们二十四节气里边有白露啊，有寒露，有霜降。霜降呢是在十月的下旬，所以就有了这个一句谚语说这个霜前霜米如糠，霜后霜谷满仓。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霜降之前下霜，说明天气冷得比较早，这个时候呢稻谷正在灌浆，在灌浆的时候遇到冷空气，它这个稻穗呢它就会干瘪，就会产生比例。因此呢这个霜前霜米如糠， 但是霜后霜呢，就是霜降之后下霜，这个时候稻谷的灌浆已经结束，再降温呢对稻谷的收成没有影响，因此霜后霜米如仓。类似的霜降对谷物的影响呢还有很多，还有呢它不只是对谷物有这个不利的影响，它对有些农作物呢产生非常好的影响。你比如说打过霜的红薯，打过霜的萝卜，打过霜的柿子，打过霜的这个柑橘呢非常的甜。因此呢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朱元璋，朱元璋当时很落魄的时候，有一次赶路，自己身上的干粮吃完了，人是铁饭是钢，没粮食吃的时候呢那可是很难度过的，尤其是遇到了霜降的天气，遇到了寒冷的天气，看到了一个破败的村子，也没什么吃的。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在一个残壁断垣上有一棵柿子树，朱元璋赶快过去摘那个柿子吃。哎呀，这一吃呢不仅解决了自己的温饱，而且呢尝到了美味，觉得非常的好吃。这个可以理解是吧，因为天冷了以后呢，像这个瓜果里边它这个淀粉呢可能会冻伤，为了防止冻伤，它那里边淀粉呢就转化成糖分，糖分呢冻点比较低，因此呢打过霜的这些瓜果呢它会变得非常的甜，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天冷了以后呢，人的舌头对苦味呢就会抑制苦味，在这个时候呢吃到甜东西呢就觉得非常的甜，所以冰凉的甜就比温热的甜感到更这个爽口。第三呢也是最简单的，朱元璋已经饿成什么样了，吃什么东西都甜，再加上吃到这么好的东西呢他觉得更加的甜。这个柿子呢帮助朱元璋渡过了难关，后来朱元璋发迹了，带领大军行军的时候又路过这个地方，看见那个柿子树呢还在，非常高兴，下了马把自己的红袍披上去，封他为凌霜侯，表彰奖励这个树呢在冰冷的霜降季节呢还能够产生这么美的这个柿子，是吧？这是呢这个故事。霜除了能够影响农作物以外，还能给我们创造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所以很多文人呢写出了很多类似的文章。云腾致雨，露结为霜，不仅是对自然的描述，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雨的形成，霜的形成，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大自然有着自己的规律和节奏，我们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创造美好的生活。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云腾致雨，露结为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动人心。
1: 聚动人心，今天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苏母的猝然离世打破了一家人维持的微妙平衡，表面上风光无限的苏家，在这个家庭变故之后瞬间分崩离析。多年未见的苏家兄妹再次聚到一起，随着剧情的发展，苏家尘封许久的往事一一揭开。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江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走进电视剧都挺好，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0: 妈，我能帮你干点啥吗？
1: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0: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吗？
2: 你看这假惺惺的要
3: 哄他妈
1: 就好。待会儿啊，多吃点。
0: 哎，好嘞，妈。
4: 爸，我回来了。妈。
1: 哎。
0: 丹丹，见了我也不叫一声。
4: 二哥。
5: 不，矛盾很深，
2: 他俩的关系都不好。
4: 是。
0: 我站住。
4: 干嘛？
0: 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了啊，快点啊！
4: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啊？
0: 嘿，
6: 谁声大谁有理。
0: 我还使唤不动你了，是不是？
4: 我不洗，
1: 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4: 我还要复习，马上要高考了。
1: 你哥一周就回来一次，去，帮他把衣服洗了。
0: 去啊，妈的话也不听啊，我去。啊，你提给谁看了你啊？啊，
1: 说说，你说说，叫他干点活他就这么委屈。
0: 哎，妈，你别生气，你生什么气？他什么臭德行你不知道吗？你别生气，

0: 宋玉，衣服怎么还没洗呢？
1: 你给我开门！
2: 宋明月，开门！
1: 我让你给我学习。
3: 他这二哥
4: 太混了，我的天哪！
1: 怎么了
5: 苏明成，你给我小点声啊，拆房子啊你。
6: 明成，别打游戏了，打扰你大哥学习。
1: 啊，
7: 你看他说的是打扰你大哥学习，压根儿眼里头就没有这个小女儿。
3: 那难怪对吧。
7: 哎，
8: 随着大哥受到影响出来制止，这场苏明成和苏明玉之间的冲突才暂时平息。
9: 大哥谢谢你啊，大哥帮我看到体位，
5: 等我走完。
9: 哦，
7: 嗯，很心疼小明玉啊。
4: 嗯，
7: 你看这个明成从小就知道讨好他妈，言语上讨好，但是行动上从来不做。
3: 对，
7: 你要真的妈你我帮你做家务，他爸真的给了他一盘菜
3: 立刻躲了，
7: 你哪不懂。
3: 对，而且你看整个过程里边，妈妈偏心，二哥跋扈，大哥冷漠，还有一个人特别有意思，他爸没出声。
4: 嗯，
10: 从头到尾，
3: 对，这么明显的一个偏爱，
10: 嗯，
3: 甚至有点欺负人的局面，他爸也没出声。所以当初他得到了多少忽视，那么成年之后我们看到的就是
10: 冷漠
3: 的距离。
10: 嗯，
3: 对啊。有一句话讲呢，叫做不患贫患不均，资源有限，
10: 没事儿，
3: 没事儿，只要你公公平平的。在青春期的小孩特别看重公不公平，
4: 嗯，
3: 就他只要觉得公平了，他就可以接受。你别看我是搞心理的，我如果我落到名誉这里，我也非常难受。
4: 嗯，
3: 就我觉得异常压抑。
10: 嗯，
3: 都是不可反抗的刺痛的力量。
10: 对，
3: 那怎么办呢？积在心里。
10: 对，
7: 那我们如果说给很多的家长提醒的话，
4: 嗯，
7: 就是面对多子女的家庭，
3: 嗯，
7: 怎么样能更好的当一个判官呢？
3: 孩子的问题到底是应该丢给孩子们自己去解决，锻炼他们的解决问题能力，还是说家长要站出来去做一个最终的裁定？我觉得这两个不能够非此即彼。
4: 嗯，
3: 听好，家长一定要站在鞋上位去俯瞰心智还不够成熟的孩子们，到底把事情引导向了哪个方向。
10: 嗯，
3: 不能说家长在这儿听着老大搞定我就不管了，只要安静就行，这是不对的。或者说像今天这样吵得不可开交了，那我站出来吼一嗓子就停了啊，也不是的，是要看这个事情最终走向的结果正不正确。
10: 嗯，
3: 这种局面以客观为准，家长要出来进行引导，甚至进行管教。
10: 嗯，
3: 就你要教会三个孩子都要做正确的事情，关键的最后方案是看小朋友脑袋里边学会了什么，积累了一些什么样的认知和本领。
10: 嗯
1: 嗯，妈，你说我大哥最近这皮子这么大呀？啊，
4: 伙食挺好。
1: 别，书没考上，
6: 去，乌鸦嘴。
8: 原来大儿子苏明哲清华毕业后，为了出国读研，在家脱产被考了两年。母亲赵美兰觉得儿子学习好有出息，一直在背后支持着。二儿子明成见状，也立刻向母亲表起了忠心。
1: 我哥是比咱们家贴近，我呢就在家好好孝敬你和我爸。
3: 定位很准确。
4: 嗯，
1: 明成过来，把汤盛了端上去。妈，你看我爸这。
6: 我来。这么点事儿也让孩子。
7: 哎呀，
3: 哎，这宠的没边儿了。
4: 嗯嗯，一个鸡腿。
1: 谢谢妈。
4: 两个鸡腿。
3: 嗯。
8: 饭桌上，苏明成继续热络地和母亲话着家常。大哥明哲收到了美国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可明哲的神情却看不出任何喜悦。一问才知道，明哲前几天便已得知自己被斯坦福录取的消息。
5: 前几天已经发电邮告诉我
6: 了。你怎么不早说啊？哪个学校？
5: 斯坦福。
9: 斯坦福？哥，斯坦福是世界名校哎。
1: 哥，你可以啊，你中大奖了呀！
6: 听见没有，斯坦福？
10: 斯坦福，斯坦福，名校。
5: 妈，这些我不上。
8: 一家人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明哲泼了一盆冷水。原来明哲虽被录取，奖学金并不包含生活费，每年150,000的巨额花销，远超出了这个家庭的承受能力。这个庞大的数字一出口，全家人的笑容也凝固了。
1: 一年150,000，这三年450,000。
6: 闭嘴。
3: 这种感受确实非常虐心。
1: 你说我大哥去三年，吃住行还能教材费，一年150,000，三年450,000，我觉得都少了。
9: 那不是多可惜啊，这么好的学校学费已经全免了，再说大哥去也可以勤工俭学，减轻家里压力啊。
1: 苏明月，勤什么工俭什么学啊？哎，你懂什么呀？大哥是去上学，不是去打工的。
9: 你有钱都考不上。
1: 哎，苏明月，你
8: 这顿饭一家人吃的滋味各异。夜里夫妇俩反复地对着存折看了又看，所有的钱加起来也凑不出明哲上学的150,000。苏大强无奈建议让明哲干脆就业，被母亲赵美兰坚决否决。
6: 街坊邻居就不说了，他救他姨的谁不知道啊？要是知道考上了没让去呀，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10: 他不是没钱吗？我也想让他去呀，可是钱呢？钱哪来啊？
6: 说你一辈子就这样窝窝囊囊的，我可不想让儿子像你这样。就砸锅卖铁，我也要让儿子去美国读书。
7: 你说这个餐桌上，妈就给俩儿子夹鸡腿，
3: 对，
7: 对吧？爹呢，还悄悄摸摸的，还不是正大光明的给女儿夹个鸡腿，对啊，讨好。明玉特别的倔强，一下就挡过去，我不吃。但其实明玉之前呢，我觉得有一个小眼神，是他夹完了鸡腿以后，
11: 他
7: 觉得他
11: 期待。
7: 你看，我期待着我妈是不是给我夹一个？
3: 对
11: 对，
7: 没有，
11: 没有，
7: 落寞，
11: 太惨
7: 了，特别悲。而且你看那个座位，对吧？
11: 对，
3: 俩儿子一边一面，
7: 五口人，
11: 对，
7: 对吧？只有他爹跟苏明玉挤在了一边。
3: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我感兴趣的点，就是苏明成其实抓到了一个很微妙的平衡。就是因为他爸其实想把他教育到一个合理的行为，但是呢，赵美兰看不起自己的老公，所以当他爸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反而会突然一下子，你管儿子呢？你越管我越不要你管，哪能让你说了算呢？那就宠着嘛，哄着嘛，对吧？反正儿子嘴也甜，要导致二儿子这个行为有点失控。
6: 没错，
4: 而且明成特别有意思一个点哈，就是说明哲考上以后，大家都是很开心的，
7: 开心。
4: 但是明成说中大奖了，就是他那个表情也不是真心的觉得开心，就不愿意承认你比我好，就是那种状态。
7: 对，因为一旦你比我好，就显得我更不好，
3: 对，
7: 就这意思啊。
11: 有一个细节，就是他们在这个饭桌上讨论这个斯坦福的这个这个学费的问题，苏明哲这个反应其实是很大的，
3: 对，
11: 他就是这自尊心是很强的。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可能苏 苏母啊，这个赵美兰这么多年对他这种殷切期盼，
7: 长子
11: 对长子
3: 设定
11: 对
7: 对
11: 说啊，你应该是我们苏家最优秀的人，
7: 嗯，
11: 你应该代表我们苏家的最高水平，
7: 你是我们的体面，
11: 对最高能力啊，应该是他也是身负了这么一个枷锁，身负了这么一个面子的一个任务，
7: 嗯，
11: 啊，
7: 是，
8: 嗯，得知明哲考上名校。亲戚朋友都纷纷前来祝贺，众人的夸捧自然让赵美兰十分受用，而明玉也受到大哥的鼓舞，决心要考上清华。可满怀憧憬的明玉此时一定想不到，接下来等待他的是怎样的光景。这天明玉照常放学回家，全然未觉背后父母悄悄交换的眼神，直到看到房间被锁住，他的用品像废弃杂物般堆了满地，他才意识到滋养大哥留学梦想的是原本属于自己的空间。
6: 爸，为什么房间锁了？
1: 啊，
6: 爸，
10: 你房间卖了？
6: 卖了？
10: 哦，
6: 为什么卖了？不是妈，你为什么卖了我的房子？
12: 为什么？你大哥去美国不需要钱啊，你二哥找工作也不需要钱啊，不卖房子我们供得起他们吗？
4: 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
6: 那我学习呢？
12: 哦，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你别那么多事儿了。
6: 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10: 哎，我上厕所。
6: 爸，
7: 逃避了，啊，哎呀跑了。
10: 我回来了，吃什么呀？
1: 哎，我想死你了吗？
12: 哎，行了
10: 哎，我饿了，吃什么呀？
12: 你瞧瞧这一坨的汗，赶快洗洗。
8: 明玉还想争辩，可明成和母亲亲昵的举动和父亲逃开的背影同时刺痛着他。到了晚上，父亲在屋里铺好了床，明玉却埋头学习，执意不进去，无声地抗争着父母的安排。
7: 这个是对明玉太不公平了，
1: 对对对，
4: 他怎么能在这样的家庭待到高中啊？我都没有办法理解。
3: 快坚持完 了，前面我们看他那种状态啊，那种妈妈去世之后他那种相对的平静，看来确实
7: 可以理解了，
3: 心底积怨很多，啊，
7: 可以理解。
3: 我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有表层和深层两个创伤，
7: 嗯，
3: 表层的创伤是房间没了，
7: 嗯，
3: 而且我很需要他，
4: 嗯，
3: 这么大的姑娘哪能跟其他人混住呢？
7: 对呀，啊，
3: 对吧，嗯，因为青春期的孩子需要一个独立空间去调整自己的情绪，
7: 嗯，
3: 包括跟自己的身体情绪和认知能够有一个不受打扰的环境，
7: 嗯。

0: 有自己的自主意识了，然后我自己还比较幸运，我妈妈她从小就是给我的空间，就是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决定，有一些跟你相关的事情她会是跟你商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于孩子的成长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1: 非常重要，对，
2: 就好在这个明玉她其实还是一个很勇敢问问题，能够这个独立自主的去发问或者是抗争，
1: 性格比较强，
2: 对，如果她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性格的话，那可能她的人生轨迹就不会像我们看到这个现代史，就是成年之后他的这种成功的这种人生了。
1: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到一个特别有趣的点，就是你看他跟他妈吵起来之后，苏大强先往外领他，试图教他女儿也回避矛盾。人家姑娘很硬气，不要啊，那我走，我去上厕所。这个爹的表现其实真的是双刃剑。如果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爸替他吵架，
3: 对，
1: 但不解决本质的不公平，反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人艺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刘宝瑞先生表演的中篇单口相声画蜡签，但是没听完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作品呢，讲的是三个儿子不孝顺母亲，闺女呢给母亲出了个主意，哎，在母亲的腰间呀别了一些假的钱，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孝顺母亲。那么后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4: 娘俩商量好了，白天呢买了50斤劈柴，就把厨房那个大灶啊点上了。到了晚上，夜里头姑兰也没在家，得出去几天呢，孩子都睡了觉了。妈，咱往过拿吧。往厨房拿，拿什么呀？陪送的那个洗衣器、茶瓶、茶叶罐、席灯、蜡签、席壶都弄到厨房去了。大灶点好了，就把这个洗衣器搁到锅里头了，烧火烧来烧去呢，这席了都化成水了。老姑娘呢就在地下刨坑，刨什么呢？刨这么宽这么长，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的刨了很多的坑，也有刨圆的也有刨方的，刨了这么些个坑，然后呢就弄这个铁勺蒯着席了汁儿啊，就往这坑里倒，倒满了凉了起出来再往里倒，到天快亮了，这40多斤席器都化了，有条子的有方的有圆的饼子的，化完了呢都好了，搓的搓簸箕里头往屋了炕上一倒，娘儿俩这就动起手来。怎么动手啊？预先呢买好了白布了，缝有这么宽，有这么长，就这么一个就仿那个系的那个裤腰带板袋子似的，就那个缝好了呢就往里头装这个条子，洗了条一条一条装进一条去呢，然后盖蒙上一层布，拿针拿线纳上这条，再拿那条挨着这么排，也有饼子也有方的，就这么都大的这个板袋子上了。纳好了呢就给老太太往腰里一围到腰里头一系，还不放心，恐怕老太太闹掉了，怎么样呢？再弄两根带十字胚红，这干嘛呢？老太太她老腰里围着沉呢，这样呢肩膀上搭点分量呢，哎，就好一点了。把这个带啊系上还不放心，又拿布缠好喽，又拿针给缝上，和这带子解也解不开了。妈，您就听我的，戏法不露，您吃什么喝什么全有啊，露露您可别说，到时候要了饭您别怪闺女啊。给老太太冲了点牛奶，拿两块鸡蛋糕，老太太吃饱了喝足了，给老太太拿了10块钱，那时候还现洋洋钱，10块现洋，这不算。然后呢又给老太太拿了1块钱的毛票，1块钱的铜子儿，老太太拿手绢一兜，妈，您就先上老大家去了，您去吧啊，到那儿您就这么着啊，车钱您给啊，到那儿这么办。没错啊，没错，您去您的吧。老太太雇辆那当还不是三轮呢，就是人力车，雇辆人力车到老大家去了。到那儿这么一下车呀，大奶奶正在门口买鱼呢，看见妈、婆婆、老太太回来了，瞧了一眼，要这挑鱼，连理都没理。老太太一下车呢，哎，给你车去。一拿这手绢啊，拿这大拇哥一顶， 当当，顶出两块钱来，掉地下了，洋钱掉地，当当这么一响，卖鱼的也得瞧瞧，谁都要瞧瞧，洋钱响吗？那当然都得看看。大奶奶呢，当然也看了，一看地下有两块钱，拉车的呢赶紧给捡起来了。老太太，老太太，您钱掉了。老太太接过来，哎呵，谢谢谢谢。哎呀，你看看哪行都有好人呐啊！哎，你要不说呢，我也没瞧见，也没听见，就没了。啊，这你还告诉我，哪行都有好人。那什么，我这车子多少钱雇的？老太太，您忘了，不是二十子儿吗？二十子儿啊，得了，谁让你好人呢？给两毛，甭找了。那刀一毛钱换四十六个子儿。这一多给，多给三倍还多呢。拉车的当然千恩万谢啊，谢谢您，谢谢您，老太太，来，我搀着您。老太太刚要搀，大奶奶把鱼扔下，过来一把拉车的，躲开，我搀着，我他搀着了，他干嘛搀着呀？他一想，哟，这老婆哪儿发了洋财了？啊，二十子儿给两毛，一拿车钱呱呱往地下掉洋钱。这就多心了，过来搀，过来这手一搀，这手就摸老太太腰。那位说你这没道理，你说这不像话。他就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当然他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单往那儿摸呢？是啊，老姑奶奶出这主意。老太太下了车之后，直往上颠，直推。热情，他要穿着单衣服，那还瞧不出来这鼓鼓囊囊的。大奶奶过来一搀一摸，嚯，硬邦邦，一条一条，有圆的有方的。好家伙，哟妈呀！您看，您哪儿去了？都把我们急坏了。您也不说一声，您上哪儿了？我们这就要接您去了。往院里搀，到院里就嚷上了：“大爷，大爷，快出来！妈回来了，咱们不是要接她去吗？”地话啊。老大一听，咱们不是妈回来了，心想咱老头死了还没听见他说过这句话呢，今儿干嘛妈长妈短，还不咱们快接去了。有事，大爷啊正在炕上呢，蹭蹦一下跳在地下，光着袜底就跑出来了。哟妈，您回来了，哎，您上哪儿去了？我们着急。别说话了，老太太怪累得慌了，搀着，冲这儿一努嘴儿，往腰这儿，大爷过来就搀。老太太，我搀着您。哎呀，老太太，您快，您的，哎呀，老太太，您坐下，您坐下，您走，您倒说一声，您这是让我们着急吗？这不是？哎呀，我们正想接您去呢，接我干嘛呀？你不接我也得来呀，我的家嘛，我凭什么不来呀？告诉您，老大。人呐，就得有心，知道吗？没心就受罪。得亏我呀，留了这么个心眼儿。这学威的一撩小罐，不留这么个心眼儿，不是你爸爸活着，我留这么个心眼儿，我完了。你这儿吗？贴饼子给我四天的，连点咸菜都没有啊！哎，我不愿，为什么呢？你没有能耐吗？到老二那儿了，他给我熬粥喝，一锅粥喝了一天半。哎，好赖呀，这熬粥棒子面还是粮食的。到三儿那儿给我买铁蚕豆吃啊，一天吃仨，晚上多含一个，差点把我噎死啊！这叫什么事啊？我老婆子要不留这么点后手，我就完了。这没别的，总归说我还找你来了。为什么找你呢？我是这样，谁对我好我找谁。那个给铁蚕豆，那个、给粥喝，你给我铁饼子，谁对我好？当然你对我好，那我就找你来了。我找你啊，你听着，我不迟了你，我也不瞒着，我也不掖着，我这点东西啊，我在别处存着来了，今儿我拿来了， 听见没有？我拿来了，我妈妈不吃了你。你把这间北房，哎，甭管哪间了，你给我腾一间房吧。甭害怕，不白住，妈妈照样给房钱，一月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你呢，给我雇一老妈子来，让她伺候着我，听见没有？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想吃什么我做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点东西要了命我也吃不完呢，我怎么花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完呢，折腾不完呢没关系，临死一闭眼在你家了我就不管了，现在可得属我管，听见没有？你把老妈子找来啊，我给钱，我做得了饭，孩子上我那儿吃，随便吃，我不往外轰，不去我也绝不叫，明白吗？藏房雇老妈子去。哼，老太太说完这话，这老大左右开弓抡圆了自己给自己四个大嘴巴，啪啪啪啪打完了。妈妈妈，您别说了，您别说了，这是怎么说的？这是这，您别说了，您千万别，您让街坊邻居让亲戚朋友听见，人家不骂我吗？人家还拿我当人吗？哎，那我还是人吗？那问谁呀？我就不是人了。您怎么说这样话呀？嗯，怎么着？您住房您给钱，这不是胡来吗？房子是您的祖产呢，甭说房子，连我们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怎么着，雇老妈子伺候您？老妈子有儿媳妇伺候进吗？这有您的儿媳妇，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呀。老太太，您我呀、啊、招您生气了，我不好了啊，算我忤逆了，我跪在这儿，您打我，您打，您不打我还打，啪又给自己一下。妈，您千万别说这样话了，爱吃棒子面是您说的呀，我们不知道您说的是反话呀，您不爱吃棒子面您说话呀，这都哪儿的事啊，还愣着什么呀，去给老太太炖肉去，这就炖肉去了。老太太怎么样，在这儿吃吧，随便，吃饱了喝足了，领着老太太出去听戏去了。大爷老搀着，走哪哪搀着，听戏去了。听完戏晚上没回家吃饭，馆子里头吃的饭。老太太一天挺痛快，回来了，到家里头倒了一碗茶让老太太喝。妈您喝，您快快喝快喝，让老太太快喝。老太太这热呀，我给您遮着，俩碗遮了遮，老太太把茶喝完了。妈，您歇着吧，床铺，哎对，好，大奶奶这儿就把被窝给铺好了。妈您睡吧。老太太说，我这么早睡觉干嘛呀？不是，早睡早起，您得休息。大奶奶过来这就要给老太太解扣子，老太太一瞧这个没拄拐棍蹭蹦就蹦起来了。等会儿给我脱衣服。儿媳妇笑，好心我感激，可有一节，现在不能脱，听见没有？我知道你的孝心，你好意让我省事，你脱衣服你好，就是现在不能脱，非脱不可，马上我可叫警察，可别说我翻脸。不脱，僵住了。大爷一瞧，嗨，老太太您想错了，您不脱更好，不脱更好，省得您受了夜寒，哈哈，您睡您的，您睡您的。老太太躺下睡了，把被窝给盖上了。干脆说吧，这一晚上大爷跟大奶奶一宿没睡，干嘛？竟给老太太盖被就盖了七回，明着是盖，暗着是掀呢。老太太睡着了吗？掖掖被，掖掖被，这儿掖呀，当中掏开了，干嘛？往腰里摸呢，摸了还不放心，拿着手电棒往里照，一摸长的一条一条的，摸完了回到屋里头，两口子这么一商量，我摸出来了，长条的52一条，没错，黄的，白的它不能弄条子呀，方的圆的，有钉子有刻子， 看这意思，黄的多，白的少。可这么着啊，大奶奶，老太太可就交给你了，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可对吧？你可顺着点。如果你要把老太太气跑了，我可跟你玩命。你看你说的了，我能那么傻吗？哎，不那么傻更好。可咱们都懂啊，这几个孩子不行啊，孩子不知道大人心烦心喜呀、啊。你会的几个孩子把奶奶气走了，那怎么办呢？还叫醒了嘱咐嘱咐，来小的甭叫了，叫也不懂，叫那大的。起来起来起来，十四五岁的大小子玩了一天了，沾枕头就着，叫不醒啊，不行他不醒啊，还得不行怎么着？不醒就不叫嘛，那他把奶奶得罪走了怎么办呢？不行，抓脚心，这叫什么行为啊？咔哧咔哧抓脚心，把孩子给抓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扶起来了。他孩子起来也不行啊，他困呐，坐那儿冲嘴儿。嘿，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那把奶奶得罪走了怎么办呢？哎呦，真还不行吗？到外头水缸舀了口凉水过来，噗，到孩子脸上一喷，这孩子一打冷着，行了吧？还行不行？不行，外头再过过风。黑着半夜，这孩子受得了吗？孩子醒了，告诉你们啊，现在奶奶身上带着金子呢，带着钱来的，在咱们这儿住着。你管着他们俩人点，奶奶高兴的时候，你们就尽力的在奶奶跟前玩。如果奶奶一哄，一不愿意，赶紧把俩孩子领走，听见没有？如果您把奶奶要得罪走了的话，把你们俩猴崽子撕吧撕吧喂鹰吃，知道吗？孩子睡得一了八正，哎哎，什么什么还没听明白？奶奶身上有金子，别得罪走。我们躲着点就是了。是睡觉吧，睡觉了。第二天怎么着？还是这样。老太太想吃什么？不说话，熬鱼呀、啊，炖肉啊，啊，干炸丸子呀、啊，嚼不动啊，会会呀、啊，反正让这老太太吃好了。孙男弟女啊，围着老太太团团转。老太太一绷脸，大伙儿就赶紧都躲开。呵，好了，这一下行了。老太太在这儿住了没有四天，老二那儿知道信儿了。怎么知道的？大小子去说去了。我们奶奶走了一个多月回来了，身上围着好些个金子。我爸爸说了，让我们孝敬奶奶，别招她生气。得，老二知道了。第四天老二来了，进门，妈叫完一句，坐在老太太对面，
5: 妈，你好啊，妈。
4: 老太太说：“哎，怎么了？怎么了？什么毛病啊？你跟谁怄气了？
5: 我跟谁怄气啊？谁跟我怄气啊？我也不欺负人家，人家也不欺负我，我是恨我自己呀、啊。”
4: 恨你什么呀？
5: 恨什么呀？恨我落这骂名啊！人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人不骂我吗？同是您的儿女啊，怎么您竟在他家住着不上我家去啊？
4: 老太太一听啊，我不去啊，孩子你那儿连粥都没有啊，啊，你才给我熬粥喝，你们喝不上粥啊。那是那几天呢，现在缓起来了，走吧。你把老太太给拉走了。嗯，抢了去了，抢了去了两天，大爷呢这儿又雇车往回抢，到了二爷家里头，一瞧老太太没了，怎么让三爷那儿抢去了？孩子也传过去了。呵，简断截说吧，你也抢，我也抢，他也抢，今儿这儿住三天，明儿那儿抢去了，好吃好喝好带上，孙男弟女团团转，就这么抢来抢去，溜溜抢了二年半。咱不就为老太太要了那点东西吗？干脆开门见山，听见没有？咱们这样得了，老太太愿意在谁家住在谁家住，谁家对老太太好，老太太当然说话， 现在不提，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老太太快死的时候，老太太提说谁谁不孝，那些东西不分给他，谁对老太太孝，老太太不招出话来，老太太一句不说，那就是咱们仨人都好，咱们这东西是三一三十一分三股，老太太一说谁对他们不孝，没别的说的，这东西就没他的，这主意怎么样，咱们不抢了，对对对，就这么样吧，看谁对老太太孝吧。得，打这儿起老太太更得劲了，谁敢不孝啊，呵，这个吃这个，那吃那个，那买这个，一会儿买个蜜柑橘，一会儿来个萝卜，老太太不能吃了，砸汁儿拧水，这就想特别的主意，尽孝，大伙儿可都尽孝，可就有一样，嘿，哥仨妯娌仨虽然这么孝，他们这六个人心眼一样，都是憋着一个字儿，让老太太死，早死，六个人心气都一样，就盼着老太太早死，那怎么死完了一分得了，完了，可是老太太啊不死，不单不死，身体倒结实了，那位说怎么结实了，您看怎么结实了，他这里头有三大原因呢，头一样说七十来岁的人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这样东西就到手了，头一个结实原因。第二一个原因，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围着团团转，说什么是什么，身体结实了。第三呢，第三更好了，您琢磨琢磨，身上带着四十多斤喜饼子，那玩意儿日子长了也是功夫啊，更结实了，倒不死了，不死可是不死啊。老太太那天呢多吃了点鱼啊肉的，吃完了心里就觉着堵得慌，不合适，不合适呢又喝了两口乌吐水，糟了，夜里头茅房上了三趟，老太太心里明白，七十多岁人晚上要拉三遍隔不住，老太太一琢磨不好，这拉三遍隔不住，一会儿我一趴下，我这照了不过来，他把这东西解下去，拆开一瞧，得，我死在街上都没人管。老太太心里明白怎么样？第二天一早起来，墙砸正拄着拐棍出去了，都没起，老太太起来出去了，干嘛？找街坊一小孩给了一块钱，你到哪儿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有个姑娘叫什么什么，干嘛？接老姑娘去了。老姑娘好想主意，怕这个东西顾了不过来呀。老姑娘没到十点钟，老姑娘就来了。老姑娘进来一瞧啊，好嘛，大爷正往外送医生呢，二爷正又接进来，老三也进来了。大爷请的中医，二爷呀请的中医跟西医两样，老三更甭提了，请了仨人，中医西医，额外还请了个乔香的，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来了，这都瞧完了。二爷这说，哎，老妹妹也来了，正好正好，那个什么，你们老妹妹大爷老三，你们哥仨研究研究吧，还是给老太太按照中医这方子抓药，还是按西医方子抓药，我马上就去抓药去，这说马上就去抓药去，老大站起来，别，先别忙别忙，我先别去，我有几句话说。这什么，老妹妹你来了更好，你要不来我正想派人接你去呢，今儿个我谈点事情。别看我们哥仨虽然分家另过，可有一节亲弟兄，一父之子，一母所生，一奶同胞，脚蹬肩膀下来的，连老妹妹你也不在外，亲哥仨吗，啊，连你是亲哥四不在外，你们呢，你们哥仨得帮我这忙，为什么呢，别让我落这骂名，我是怕落骂名，因为什么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是掌门长子，我住家那份是老宅子，祖产住了好几辈子了，哎，当然呢，老太太在谁家住也没关系，病在谁家也没说的，不过有一节 如果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要落到别人家，不在我家，我这掌门长子，我这骂名，我怎么担呢？我担不起呀。这没别的，我去啊雇辆汽车去，我把妈呀背在车上拉回我家去。听见没有？你们哥仨无论如何得帮我这忙，你们愿意去呢一块去，他们妯娌仨姐仨愿意去呢也一块去。听见没有？我这儿呢，你们要不去呢，过几天去也成，再不然我接你们啊，我雇车去了。说着话往外走。呵，这位二爷稳当坐着那儿捋着小胡子，咂着滋味听大爷这话。嗯，大爷说完了，二爷站起来了。哼，大哥好，哈哈哈哈，这个话太光明了，太磊落了，好，哈哈哈，不行，告诉你变戏法啊，咱别蛮敲骡子，甭来这套，接回去，好吃的东西吃进去好笑话，再往外吐吐不出来了。干嘛呀？老太太病到我这儿了，这就是我小子走运，这就是我的运气，想闹走休想，就在这儿。老三也窜了，二哥那不行啊，那我们怎么着呢？这么一嚷，老妹妹站起来，别嚷，听我说，对，听老妹妹的，我说，你们不怕人街坊邻居笑话吗？你们这么嚷嚷，你不就为老太太腰里那点东西吗？那不能，不能什么呀？不能。不就这事吗？还瞒得了我吗？实话告诉你们，老太太那点东西我都知道，在我那儿存着来了。怎么弄过去的？跟你们说实话，跟着我嫁妆一块儿过去的。这句倒是实话，是跟着嫁妆过去的。他40多斤洗去，可不是跟嫁妆过去的吗？老太太留这么一后手，跟着我嫁妆过去的。这回老太太呢非要拿走，我不能留啊，显着我爱财是怎么着？老太太一色让拿走，那么着他就围回来了。你们不是就为这个吗？这干脆我出个主意，当然呢儿分家女有份，是不是应当每人一份，每人一份，我这闺女也得请受一份，甭瞪眼，我不要分离豪斯，我都不要，我不要可是不要啊，听明白了，我可有主权，我有分的权利。我这回现在我出个主意，你们现在要把老太太接走啊，老太太病得这样，这么大岁数，人不禁折腾，一折腾死了怎么办呢？你们是笑，你们是不笑啊？这个这么办，让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二哥您去找个箱子看看四面有什么毛病没有，如果没有毛病，当着面咱把老太太这东西解下来搁在箱子里头，锁上锁头，钥匙我拿着，你们哥仨贴上封皮，就在老太太这屋里摆着。老太太过几天要好了呢，她要愿意围呢，再围上。干嘛说这话？还留活口呢？啊，恐怕回头那不让围了，那就不行了。好了好了，还得围。反正戏法就这么个变法，明白这意思吗？好了，他想围还得围啊，如果他有个百年之后说是真死了的话，这东西我给分，我分我怎么分呢？你们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谁对老太太尽孝尽的好，我是公平交易，应当分人多少分人多少，我是分离豪斯，绝对不要。你们看这怎么样？大爷一听，哎，这主意也好好，那么找箱子吧。哎呦，说好了，我这正有个保险箱子，铁的保险柜子，打开钥匙呢，老姑娘马上就拿过来装在腰里头，贴着肉的地方装起来，缝上了。行了行了啊，就这样吧。来，你们都别动手啊，动手不行，我给老太太解，解不开怕戏法变漏了，拿剪子来，搅，拿剪子把这袋 嘎噔嘎噔脚开了，来来来帮我搭，
5: 搭着不要紧呢，
4: 搭着也漏不了，搭起来，老大老二谁也憋着抓一把，掂掂多沉呢，四人搭，呱往箱子里这么一扔，好几十斤重，咵嚓一下，哼，老大老二，嗯，行了行了行，哎，写封皮吗？哎，你们哥仨都写好，一只箱子仨封皮，一人写一个，一人写一个，写好切的咔嚓一贴，哎，就是我这话，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尽的孝大，我就多分个谁，反正我有这主权。这么一句话不要紧，得了，这哥仨接着给老太太看病吧，中医呀、西医呀，什么贵重药品呢？糟了，他胡吃啊，不该吃的也吃啊，牛黄清心丸呐、啊，牛黄安宫丸呐、啊，他没到那个寒大了，他还吃那个，呱呱这一打，糟了，老太太干脆说吧。拖了40多天，老太太死了。老太太这一死，办事。先说这大爷，大爷怎么样？给老太太办了一口棺材。什么棺材？金丝楠挂阴沉里子，要铺盖整部的陀罗经背，底下铺金盖银，往那个这个身底下压着这么大七个大金钱，还有这么大七颗珠子。凭他那点家当不趁了，怎么这几年花得够瞧的了，这回呢，这回把房子当出去了，当房子发送妈妈，您能说这不孝吗？老二呢？老二也不含糊，当然他不能带买口棺材跟着比了，没这个道理啊。老二在他家里办事搭棚啊，老二家里搭起几大棚，过街牌坊中古二楼门口立三根白沙糕，过街牌坊上写着仨大字当大事，要搁7749天，借一天念一棚经，僧道黄泥全都有，烧的这个楼库都是纸人穿真衣裳，花四阁七侠段都穿这个，也够巧的。为什么老妹妹在这看着呢？回头怕落个对老太太不孝，那东西怎么分呢？那个纸人穿真衣裳，像也没那么些钱了，他这房子卖出去了，卖房子发送妈妈。三爷也不含糊，三爷讲的是64人杠换三班，剃头穿靴子，对齿穿孝，头里有3丈6的明镜幡，还有产马当钩，鹰狗骆驼，松狮子，松亭子，松豪，松鹿，松八仙人，四坛花柳，四大座，炉亭影亭，官轿跑烙，后头还有家庙，呵，阔。老三，房子早就卖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借了2000块钱加一的利钱，2000加一利钱是多少？1个月200利钱，给200利钱，下月还给200，你不还，每月老给200。您想想，使加一利钱发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可就够孝的，哎，孝可是孝，就一样，这白事办的，街坊邻居看着都纳闷，怎么纳闷啊？这不是这么孝吗？哥仨妯娌仨，小孩子不提了，小孩子不懂，不知道，不哭不哭吧。妯娌仨那儿媳妇外姓人，不哭也没关系。这哥仨没有一个哭的。这么大一棚白事没哭的人，这哥仨不但不哭啊，而且走道舔胸叠肚，和颜悦色，嘴里还哼哼唧唧。这街坊邻居呢，就有人好些个天了怎么老不哭呢？有人要问，哎，我就说一回啊，问一个就是问仨了啊，省得我个个问，问谁也回答这套话。比方说吧，一问二爷，街坊一见呢，呵，哎呀，这风吃饭的啊，露脸呢，露脸。二爷捋着小胡子，哎呀，谈不到露脸，妈妈死了，罪孽甚重，罪孽。若有所思，捋着小胡子，二爷，我听说您前不复原，把房子卖了，发送妈妈了。房子卖了算什么呀？发送妈妈应当的， 尽孝啊。
5: 好好，像您这样尽孝真少。哎，有句话我说您可别不爱听啊。嗯，可是您怎么不哭啊？
4: 得，这句话一问，当时就掉脸儿。
5: 嗯，哭？什么叫哭？
4: 我哭什么呀？
5: 不是，妈死了，
4: 妈死了，妈死了，我能哭得活吗？如果说我哭死了，把老太太哭活了，我就哭，哭不活不哭也没用啊。
5: 那也不对，他您不哭，您怎么每天还这么乐呀？
4: 废话，乐，妈死了，我当然要乐呀。你得说老太太多大岁数了，这叫老喜丧，你懂不懂啊？70几岁人奔80死了，这叫喜丧，喜丧吗？我不乐，这没这规矩，有这规矩我还搭台唱戏呢。这是怎么话说的，跑这儿挑眼来了？明儿你妈要死了也照这样罚送，算你露脸，算你对，哪儿的事啊？
5: 得，顶头一顶，把街坊顶回去了，不敢问了。
4: 谁问也是这套，问大爷也这套，问二爷，问三爷，妯娌仨，你问谁也这套，都说老喜丧就是不哭。
5: 要根没哭？
4: 没哭。倒头时候没哭，入殓时候没哭，到出殡这天请丧盆子了，盆子一摔，无论如何也得哈哈几声啊，得哈哈呀，这都没人哈哈，根本没哭，盆也摔了。棺材出去了没哭，直顶到坟地，入土为安，下葬以后还没哭。埋好了以后，哥仨摘下帽子，连妯娌仨脱下袍子，大家这么一脱，脱完了大爷这儿就过来了，老妹妹呢还挨着这坟头坐着呢。老妹妹，走了，上车，回家。老妹妹稳当坐在那儿，
5: 回家，回我的家了。我这几个月，我这身体也够瞧的了，我得家里休息休息了，回我家吧。
4: 哎，老妹，那哪行啊？不能，无论如何你也得跟我回家一趟，回家一趟，有点事办完了，您再走啊。过两天我给您到房。
5: 甭说了，您不就为那点事情吗？去，派个人去瞧瞧去，那封皮动了没动？
4: 没，出来时候我看了，封皮没动。
5: 封片没动啊，封片没动，那就没有我的责任了。钥匙在这儿呢，我给你们钥匙，你们分。我有话说明白啊，我说了，你们谁对妈妈尽孝尽得大，这东西多分谁。现在呢，我这么一看呢，你们仨人都孝啊，你琢磨琢磨，卖房子罚送妈妈，能说不孝吗？借家衣力气罚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我能说谁呀、啊？我能向着谁？我谁也不向着，没偏没向。这你们哥仨都笑，你们哥仨31、31，每人一份。我说了，儿分家女有份，我是分里毫丝不要，当然我绝对不沾。只要那封皮没动，没我的事。钥匙给你们，你们哥仨分3份，我一字不要。你们好好分，别打起来啊！大爷一听，呵，老妹妹，女英雄，女英雄，好人哦。高人，哎，等，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我们上车，我们走了啊。过两天给您道谢。一直回家了，到家哥仨妯娌仨眼睛都发直，心里不定想什么呢。到这儿一看，那箱子，防疫箱子没动的，封闭，撕开了，拿钥匙一开箱子，往外一搭，呱，往炕上这么一扔，过来拆，多麻烦呢。妯娌仨哥仨有拿剪子，有拿刀子，喇叭嘁哩咔嚓嘁哩咔嚓一拉，往外一倒，哗，大爷一瞧就愣了，哟，一点黄的没有，全是白的。哎，得了，白的也能打点饥荒。哟，这是银子吗？这说是银子吗？3几两，银子没错，我知道银子。拿牙咬不动，一说拿牙咬不动啊，哥仨妯娌仨一人抓一块，搁嘴里一咬，往外一瞧，哟，四牙印儿啊，喜饼子呀。妈呀，妈， 绝了得了，妈呀，你损透了，这谁出的这缺德主意呀？要了命喽，活不了喽。哥仨妯娌仨哭声没完了，街坊邻居一听，这家子什么毛病啊？这是啊，倒头不哭，入殓不哭，摔盆都没哭，入土了以后回家倒哭了，这怎么回事啊？过来劝劝吧。哎呀，你们这现在还哭什么呀？妈已经死了。哎呦，我知道，活不了，活不了。什么活不了啊？您不是说的吗？老喜丧啊。是啊，老喜丧啊。这我们这账怎么还呢？哭账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当萨姆这毛病每年都会找上不少澳洲玩家，当手指开始替你做决定，下注就容易失去分寸，若不加以克制，可能会发展成疯狂串关，连各种冷门比赛都下注，甚至不停充值，最后导致钱包迅速失血。但好消息是，这毛病其实是可以预防的。 Beat DamSum 下注前先设限，每周最多下注一次，最多只玩两种玩法，花费别超过每周收入的2%。搜索 Beat DamSum 了解更多。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有历史以来，在中国西部的这片广袤，就激发起无尽的遐想。这里是神话和史诗的诞生地，在这片占据六分之一国土的广袤中，横亘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铺陈着中国最浩渺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蜿蜒着中国最长的内陆河塔里木河。从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到世界第二低地爱丁湖，从寸草不生的火焰山到植被葱郁的阿勒泰，从大河蜿蜒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到宛如月球表面的塔克拉玛干沙漠，高和低，冷和暖，干和湿，种种极致在这里和谐共生。这里是新疆，让我们从这里出发，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

经过数万公里的跋涉，大西洋的暖湿气流驻足天山，被湖泊、河流、湿地浸润的山川，让新疆西北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塔城地区有了难得的湿润。众多的冰川造就奔腾的大河，大河穿过森林，一切变得秀美

秀美的来源就是色彩，色彩彰显大地的富饶，寒来暑往，满眼青绿，又何止青绿？

冬季，天山深处，白色的雪，白色的林，暗色的马路徘徊在浓淡相间的云山林中，葱郁的植被，傲岸的生物，构成了新疆西北部的基本自然景观。

从高空俯瞰新疆西北部三条由北向南排列的谷地，构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塔城、亳州构成三角形的底边，三角形的顶角则是外形酷似新疆唢呐的伊犁河谷。

河谷地带不断涌出的地下温泉，将伊犁河北岸的一些地方变成温润的水世界。从11月开始，这里就成为天鹅

游鼻天鹅，中国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入冬前，它们从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出发，大约飞越800公里，到达伊犁河谷。冬季，游鼻天鹅进入发情期。此时，颜色成为赢得交配权的重要工具。发情期的雄性天鹅，头部的油状凸起会变得更加醒目。自然界，过分突出的颜色会引来天敌。但是此刻，炫耀性的冒险却能赢得意中人的芳心。浓妆之后，吸引异性的舞会正式开场。

会的前奏是彼此频繁地将头浸入水中，缠绵后，雄鸟开始用颈温柔地缠住雌鸟，沙哑的鸣叫代表山盟海誓，终身厮守。游鼻天鹅的寿命大约20到50年。作为忠贞的鸟类，它们一生只有一个伴侣。

地的温暖和山中的寒冷形成极致反差。春节前后，哈萨克族牧民准备迎接一年中最艰难的转场。50匹马，1500只羊，要在零下20摄氏度的极寒中开始6天6夜的行程。途中要翻越3座海拔4000米的冰打板，山脊线上的行程超过200多公里。极致的自然环境让种种罕见集中在伊犁河谷中。

即便在肃杀的冬季，新疆也不缺乏色彩。赛里木湖宛如冰雪王国，特殊的风、光照、温差，让冰层发出特殊的蓝光。厚厚的蓝冰之下，封印着梦幻般的冰泡。

雪覆盖了赤狐的食物，啮齿动物。这个时候，只能靠着敏锐的听觉和嗅觉，才能捕捉到一米厚积雪下细微的声响。

搜寻，等待，然后突然俯冲，猎杀在瞬间完成。

凛冽的寒冬渐渐松开对赛里木湖的束缚，逐渐变暖的风造就了赛里木湖半湖之玉半湖蓝的冰推奇观。

初，平滑的冰面开始有了不易察觉的躁动。随着气温的缓缓回升，冰层之下仿佛有一股神秘而强大的力量在悄然觉醒。回声是对春的召唤。经过一个冬天的成长，油鼻天鹅的幼雏绒毛逐渐变成羽翼。很快，它们就要离开母亲羽翼的庇护，学习飞行。春江水暖，带来远方的召唤。父母陪伴下，他们将第一次见到不一样的河谷。春天，河谷上空充满白色的云雾。一场来自遥远大西洋的奇妙旅程，正在伊犁、亳州、塔城缓缓拉开帷幕。

温润的西风带着希望与生机。塔城库鲁斯台草原褪去冬日的冷峻。

斯台，中国第二大连片平原草场，丰沛的水资源让草原三到六月间变成季节性湿地，季节性湿地为大宝、灰鹤这些国家保护动物提供了迁徙途中必不可少的驿站。

是塔尔巴哈台城的简称。蒙古语中，塔尔巴哈台的意思是汉塔出没的地方。饿了一冬的汉塔急匆匆地离开洞穴，在草地上寻找食物。此时和汉塔一起出没的还有他的天敌沙狐。沙狐，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银灰色的皮毛，打而尖的耳廓，让这些草原萌娃看上去就像精灵。沙狐群居动物，随着逐渐长大，沙狐幼崽必须集体捕猎才能在草原上立足。暖阳下的游戏是他们学习捕猎的第一课。沙狐的听觉、视觉、嗅觉都极为灵敏，生存的短板是比羊还慢的奔跑速度。为了弥补短板，沙狐宝宝从小就要学会把食物埋藏起来。然而来自同伴的背刺，让藏宝游戏最终变成斗殴。

慵懒的春日，沙湖周边的世界正从严峻的冷色变成缤纷的暖色。这种冷暖轮回在过去数百万年中周而复始。200多万年前，托木尔峰、汉腾格里峰、博罗科努山相继隆起，连绵的雪峰最终从北、中、南三面汇聚成巍峨的天山山系。

山系孕育冰川，冰川融水奔腾而下，切出峡谷，穿越森林草原，最终汇聚成新疆水量最丰沛的河流伊犁河。伊犁河全长1236公里，最终注入哈萨克斯坦巴尔喀什湖。大河蜿蜒，造就出最独特的河谷气候。

伊犁河谷虽然远离海洋，但是它的许多迎风坡年平均降水量超过600毫米，大体和滨海的青岛接近。河谷周边虽然雪峰林立，但是河谷中10摄氏度左右的年均温和云南某些地方相仿。超越时空的温暖湿润，让古老的物种生长在瀚海星空下。第四季冰期来临时，天山山脉间的谷地成为中生代喜暖野果树的最后避难所。在这个避难所中，拥挤下60余种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野果林群落。

落英、杏花、春山，让伊犁河谷有了塞外江南的美誉。漫山遍野的熙攘，让这里成为世界多种温度果树的基因库、起源地。野苹果是天山野果林的主要树种，有84种类型，是现代栽培苹果的祖先。庞大的树冠下，各色伞状花絮静悄悄地绽放。遗世独立的河谷中，它们寂寞地开花，顽强地传粉，最后结出欲望的金苹果。山脉、峡谷、湖泊、河流旁逐次绽放的野花，宣告夏日的到来。从5月末开始，伊犁、亳州、塔城处处像打翻的调色盘。

0: 新疆最自然的生态，比生态更自然的土法饲养，让这种通体黝黑、脾气很大的小生灵旁若无人地穿梭在天山北麓、伊犁河谷。
1: 我们这百花蜜花有140多种花呢，这个中药植物有80-90种，普通蜜蜂采不到，黑蜂的这个蜜采蜜的那个舌头啊，它可以伸得特别长，它可以像普通黄蜂采不到的地方它可以采到，所以说就是黑蜂可以采100种花。

0: 河谷西南部的昭苏，伊犁黑风的天然牧场。将近26万亩的油菜花，将几乎2个巴黎大的区域染成明黄。这样的花海，伊犁河谷周边共有9个。离昭苏不到200公里，霍城5万亩的紫色组成中国最大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在霍城，颜色不仅是自然产物，也是产业和生活方式。每年数万亩的紫色会变成上千吨干花，数百吨精油。作为世界薰衣草三大主产地之一，这里可能是新疆最香的地方。想象中才有的美，激发起开始另一种生活的冲动。冲动之下，新的村庄开始在花海中形成。由城市移民构成的晃晃村，把生活活成理想。
1: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
2: 有美女。
3: 晃晃村里有野草。晃晃村里有薰衣草。
4: 晃晃村里有什么？晃晃村里有雪山。
0: 伊犁，少数民族语言中意思是光明显达。为这处位于天山北麓的光明显达涂上浓墨重彩的，就是历史。古道是历史的注脚。夏特古道、乌孙古道，踏过冰川，涉过激流，翻越达坂，将北疆的伊犁和广阔的南疆连在一起。2000多年前，16岁的细菌公主走过古道时，是感到去国的惶恐，离家的相怨，还是万里和亲的不安？而年迈的解忧公主半个多世纪后踏上归乡之路，又该是何等眷恋，何等感慨。

古道山顶，俯视伊犁河谷的平定准噶尔勒名碑，镌刻故土新规的历史。伊犁将军府，西域戍边历史的缩影。随着它的设立，新疆开始逐渐取代沿用千年的西域，成为天山南北新的统称。新疆的含义就是故土新规。

新归的故土收藏着无尽的宝藏，伊犁河谷温暖湿润，广袤的绿色沿等高线从海拔1000多米的昭苏跃升到海拔2000多米的那拉提，最终在海拔3000多米的喀拉峻形成空中牧场。空中牧场打破了人们对草原星垂平野阔的印象，六月牧群让喀拉峻回到游牧的时光，古老的阿肯弹唱中留下了歌手对河谷生活的记忆。富饶的大地留下了人们生活的痕迹，有父亲放养的骆驼

0: 水草而居的生活，养成了牧民对颜色的特殊喜好。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哈萨克族毡绣中，最喜欢的色彩就是乳汁的白、天空和湖泊的蓝，以及牧场的绿。
1: 我哎呀，
0: 如画的山河，伊犁马就是画卷上跃动的色彩。伊犁马曾被汉武帝称为天马，天马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冷兵器时代，为了得到它，帝王可以不惜倾全国之力诉诸战争。数千年里，纵横疆场伊犁马曾一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作为优秀的赛马，伊犁马修长的脖梗完美地融入结实的双肩，饱满的肋部让胸膛更加开阔，腰背平直的线条配上修长挺拔的四肢，哪怕一动不动，也显示出不动如山的高贵典雅。

天山在伊犁形成了一个朝向西方的喇叭口，西来的水汽进入喇叭口后，在迎风坡形成大量降水，一个超级集雨器诞生了。

降水最集中的迎风坡上，雪岭云山漫坡生长，绵延不绝。这里是全球雪岭云山的起源地库尔德宁。一株云杉可以将2.5吨水贮存于心，水汽升腾，化云成雨，忽悠林下生灵。库尔德宁有1000余种高等植物，146种陆栖脊物和196种昆虫，堪称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天然基因库。

参天的云山构造了独特的生态圈。人作为这个生态圈的守护者、观察者、参与者，用特殊的方式

夏末，林中云雾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所操控，急速爬升的暖湿气团很快会在赛里木湖上空和西风相遇。西风携带的大西洋水汽经过数万公里跋涉，此时已变得十分稀薄。稀薄的水汽，湖畔的雪山小心收纳，然后像母亲一样将它们轻轻吹送到赛里木湖中。空气中的水一天之内会在赛里木湖边化身朝霞、雨雾、彩虹、冰雹。

此奇幻的气候，加上能见度可达水下12米的清澈，让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变得圣洁宁静。数亿年前，史前古海的不断开放闭合，在天山西端造就了这片浩渺的蓝色。

赛里木湖，作为新疆最大的高山内陆湖泊，面积458平方公里，蓄水量达200多亿立方米。在新疆，雪山、草原、森林、湖泊，极致环境涵养万物。天山脚下，同样是冰川融水和大风塑造的自然奇观，赛里木湖的深衬托爱比湖的浅。这里是爱比湖入水口，细细的水流隐藏在灰色的钙质层和浅黄色的粉泥中。

艾比湖，新疆最大的咸水湖，距离中国著名的风口阿拉山口不到50公里。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以最大每秒55米的风速，将艾比湖撕扯成水深大约2米、宽度却超过24公里的巨大水幕。浅浅的湖盆，广阔的水面，让这里成为260多个种群、200多万只候鸟往返欧亚大陆时必不可少。

出发的时候了。秋意渐浓，南迁的候鸟在河谷做最后的停留。候鸟离去，山峦渐渐褪去了夏日的颜色，单调的绿变成斑斓的红。

山峦色彩更替时，河谷执着地守护着峡谷，等待来年候鸟的回归。四季更迭是自然的节奏，更迭中新的元素将为河谷增添不一样的色彩。秋季，当夕阳和草场一起变黄时，河谷地带将被涂抹上最温暖的色彩，人间烟火。打草时节，伊犁河谷就像巨幅的画布，打草是为牧群储备冬季饲料，

天似穹庐，苍穹下，哈萨克族牧民用现代工具书写古老诗行。对大地抱有朴素情感的，还有居住在伊犁河谷的锡伯族。此时，他们也迎来了90,000亩稻田的丰收。丰收，可能是河谷地带最动人的景色之一。

将天地作舞台，只有史诗才能如此豪迈雄浑。史诗江格尔是蒙古族对故乡的赞歌。

0: 数民族生于斯，长于斯，最终通过婚礼让自己血脉绵长，
1: 而且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年轻，越来越有福气。
0: 众多民族让这里更加色彩斑斓。无论多少种乐器，只有和谐才典雅。无论有多少色彩，只有和谐才动。

十一月底，气温骤降，漫天飞雪中，藏身天山的湖泊让冬季单调的河谷拥有不一样的颜色。

这些如黄豆般大小、晶莹剔透、摇着尾巴的圆球，是三文鱼鱼苗。它们已经满月了，小鱼苗长到半岁才能投入喀什河里。从生命初期，经过冰川雪水三年滋养，成就了这场山河邂逅、鱼跃天山的传奇。

每天有超过30吨的新疆三文鱼从这里运往世界各地。一尾新鲜出水的鱼，最短24小时便可到达消费者的餐桌。这是伊犁河带给人们最鲜美的礼物。西伯利亚的寒风越过高山，新疆西北部被洁白覆盖。一望无际的洁白中，哈萨克族牧人和他们的马从历史深处而来，在漫长的岁月里反复进行着一场从冬到春的生存旅程。如果把四季轮替看作一个关于色彩的故事的话，那么为色彩补充动作、添加内容、附着情感的，无疑是这里的众多民族以及共同的历史、共同的生活。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西

好了，咱们又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啊，这个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那么感谢您在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五点钟啊，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开启我们本周的新闻时刻之前呢，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啊我们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ww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么操作非常的简单，假如您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啊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啊，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哈。但凡啊，这个真的发生了呢，也无需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您能搜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假如您呢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在下班的路上正在塞车正在堵车是吧，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放松一下，或者说收听一下这个天气状况路况的话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其实会发现啊，在往往啊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一个第三个波段 DAB 的波段，您呢也只需要在 DAB 里面输入一个 Chinese 即可了，就可以出现我们了。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车里怎么没有多出来这个 DAB 啊？那很少的情况会发生啊，除非您的车年龄可能在这个20岁以上了啊，那就没有，不会自动更新出咱们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了。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要提醒大家的是，从6月1日星期一起呢，咱们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6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再次提醒大家，从6月1日起呢，您乘坐公共交通是已经开始需要刷卡乘车了，请您要时刻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0: 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我们最后一条广告啊，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年至2026财年已缴纳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虽说上面的是广告啊，但是每一条无不是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息息相关的消息啊，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咱们节省到咱们这个口袋里钱包的消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本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专家警告，政府拟议的复扣税、资本利得税及信托改革可能引发住房领域的私人投资罢工，租客每年的账单将会额外增加468澳元。澳洲房地产委员会、澳洲建筑商协会和住房工业协会在今天是联合发声，齐声反对了对这批备受争议的改革方案，直斥其为可怕的市场扰乱。澳洲建筑商协会首席执行官 Dunnett 在参议院经济立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资本利得税、复扣税和信托方面的加税措施将抑制商业活动，可能引发私人投资罢工，建筑业将因此遭受到重创。该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联邦财政部长 Jim 在五月预算案中首次提出的拟议改革。三大住房行业机构估计，若改革在议会上获得通过，新房的供应将减少于8700套，建筑业的就业岗位将减少3800个。而在租金方面的影响呢，三大机构预计到2029至30年，租金涨幅将超出政府的估算，达到每周涨幅9澳元，即每年468澳元。此外他们还警告，政府到2029年新建120万套住房的目标恐将落空，缺口将超过20万套。

目前澳洲的警方正敦促澳洲司机采取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因为一种针对车辆和车牌的路边盗窃趋势是持续的在澳洲蔓延，正让越来越多的澳洲人面临着风险。澳洲机动车及车牌盗窃案数量急剧攀升，而这一趋势几乎完全是由维州来驱动的。根据相关部门近日披露，维州目前占到了澳洲全国被盗车辆保险损失的将近一半。值得注意的是，遭盗窃威胁的不只是整辆车，全澳各地的车牌被撬走并克隆的案件同样在激增。那警方指出，犯罪分子惯用盗车牌，用被盗的车牌来掩盖其自身身份，以便在实施偷油、贩毒和入室盗窃等严重罪行时能够逍遥法外。汽车专家 Paul 表示，这种手法正变得愈发普遍，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部分原因是被盗车牌能够让罪犯在偷车后更难被追踪到。

下面一条消息，很多人都关注的啊，关于签证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配偶移民到底要看什么呢？配偶移民是澳洲家庭团聚类签证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它的目的是让澳洲的公民、澳洲的永久居民或者是符合条件的新西兰公民可以担保自己的伴侣来到澳洲团聚，并在符合条件后长期能够定居在澳洲。很多申请人一开始了解配偶签证时会觉得它的门槛好像并不高，它不像技术移民那样需要凑分，也不像雇主担保那样需要职业、薪资、雇主资质一起配合。于是有些人会认为呢，只要两个人结婚了啊，有结婚证就可以比较顺利的拿到签证。但实际上，配偶移民真正审核的核心不只是有没有结婚证，而是这段关系是否真实、持续，并且双方是否共同致力于一起生活。结婚证很重要，但它并不是全部。移民局看的是一段关系的整体真实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申请人已经结婚，却仍然会收到补交资料的要求。也有些申请人没有正式登记结婚，但如果事实伴侣关系证据充分，也可能符合申请条件。如果你们才刚刚结婚，也不代表着不能申请，只是这种情况下，移民局通常会更仔细地看你们关系的发展过程。因为结婚的时间短，关系证据相对有限，所以申请人更需要把认识、交往、决定结婚、共同生活和未来规划的时间线整理清楚，不要只依赖结婚证，而是要用其他的材料来一起证明这段关系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为了办签证而建立的。

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刚刚澳洲五名通缉犯曝光，墨尔本华裔服装设计师在列。本周当希腊当局对涉嫌持刀伤人的 James 采取行动时，长达27年的逃匿生涯他是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位现年55岁的澳大利亚人，自1999年悉尼男子 George 在一家夜总会被人刺死以来，一直在被警方通缉。本周早些时候， James 在希腊中部的一处房产中被捕，结束了其近30年的躲藏。但是还有哪些澳大利亚人仍在海外逍遥法外呢？他们又是如何长期来规避当局追捕的？中央昆士兰大学犯罪学副教授 Weston 表示， James 的低调的生活方式是他能够长期不被发现的原因，他的关键就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找个地方住下来，以及以一种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的方式与当地人交往。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有3000多个名字，但其中是只有5个名字来自澳大利亚。Weston 博士说，考虑到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澳洲人在该名单所占比例很低，并不奇怪。他补充说呢，澳大利亚更有可能成为人们选择躲藏的地方。通缉名单上的5个人包括恐怖嫌犯、涉嫌诈骗犯以及一名华裔服装设计师出身的涉嫌毒品走私者。名单上最不寻常的名字之一就是这位设计师，44岁，练山去涉嫌毒品走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他曾与名流和光鲜亮丽的人士打交道。中文名秋山莲，是一名澳籍华人，10几岁就来到了澳大利亚。他曾在澳洲知名女装品牌 Gasp 担任要职，从事顾问一路做到了品牌设计师，甚至是成为了公司的董事，事业是相当的成功。而他在被通缉前一直生活在维州的墨尔本，曾在富人区 Brighton Martin Street 拥有一栋价值650万澳元带泳池的4居室双层豪华住宅。据邻居描述，他为人非常神秘，喜欢独来独往。而应中国警方的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在2015年左右是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罪名是涉嫌走私毒品。那么他在2016年3月出售了 Brighton 的豪宅后便彻底消失了。据后来相关报道，他为了隐藏身份，可能已经接受了整容手术，并且目前仍然藏在墨尔本西部的某个角落。警方目前为止是一直未能将其抓获，非常的低调。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休息回来过后，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与咱们此时不同的是，接下来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呢，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的是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然是我们的国内新闻啊，但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了解的是，分别啊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与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一起来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位在新州悉尼海滩遭到鲨鱼袭击后命悬一线的年轻母亲，据其哥哥透露，她的手臂目前已经截肢，仍靠生命系统来支撑呢。就在上周六的早上，35岁的 Liz Stewart 在悉尼东区的 Coogee 海滩离岸约30米处遭到了一条大白鲨的袭击。袭击发生时，她的1岁的女儿由朋友在岸上照看，丈夫则身在海外，事后已经紧急飞回了澳洲，陪伴在她的身边。休班的救生员当时正在附近玩板桨，那么救生员查理是发现这件事情后，是立刻用他自己的板桨将他给救了起来啊。在当事人 Liz Stewart 逐渐失去意识时，是奋力的将他给救回了岸边。 Stewart 随后被直升机紧急送往了 Street Vincent's 医院，情况非常的危机。那么今天呢，他的哥哥 Joshua Stewart 在 GoFundMe 筹款页面上是披露了他妹妹的伤情，他形容伤势非常的严重且危及生命，并写道，他的手臂和腿部有多处咬伤，全身多处撕裂伤和骨折，并且大量的失血。那么 Joshua Stewart 表示，Liz Stewart 目前仍处于危机状态，靠着生命维持系统在支撑。袭击发生后呢，是已经接受了多次的手术，不幸的是治疗需要对她进行手臂截肢，那么未来几天还将安排更多的手术。事发时，25岁的救生员Worko 是正在距离 Stewart 约100米处自己在玩板桨，那他发现了后就立即朝他所在的方向全力滑了过去。他告诉 ABC 说，当时呢海水变得一片血红，他被拖入海中，几秒钟后又浮了上来，鲨鱼放开了他。他坦言呢，自己本能的啊，出于救生员的本能是想要去救人的。他说，如果我不去就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他了。他描述靠近后发现 Stewart 意识尚存，能够喊出救命并回应他的指令，在处于极度震惊中无法正常对话。那么他是拼命的将其扶上了板桨啊，一路安慰着他说，我们就要快到岸边了，坚持住，你做得非常好。已在 Coogee 居住数年的年仅35岁的 Stewart，去年11月曾游泳50公里为乳腺癌研究来筹集资金。他在筹款页面上写道呢，作为一名正在进行母乳喂养的妈妈，我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器官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抗击这种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来提供支持。而他与伴侣是在去年年初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此次鲨鱼袭击事件是继今年一月一系列公牛鲨袭击事件后再度引发在悉尼各个海滩周围捕杀鲨鱼的呼声。新州的州长 Chris 是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对公牛鲨进行捕杀，但不会将受澳洲法律保护的大白鲨列为捕杀目标。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昆州近期是发生了一起狗血的伦理事件，同时呢也是成为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丈夫看到女友和他的儿子睡在床上，那为了报复竟当场拍视频发在了 Instagram 上面。女方被捉现场却大方的向全球网友承认啊，她和丈夫的儿子是真心相爱，还控诉男方长期家暴。男方以儿子性命相逼，让两人忏悔，反被警方调查。调查结果却显示，此事啊远比呈现在大家面前呢还要复杂烧脑，而全员啊是各执一词，互相爆料的姿态也让整件事情更加混乱。这场发生在昆州的颠覆伦理的三角闹剧，到底谁才是受害者呢？背后的真相到底又有多么的狗血？三位当事人全部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黄金海岸，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是整起闹剧的起源。42岁的男主利瓦伊希尔顿是当地的一名建筑商，他常年在外工作，性格非常的暴躁啊，曾有多次公开出庭记录。多年前他和原配妻子离婚，而他19岁的儿子洛伦佐则是判给由他抚养。38岁的杰西卡在去年9月和利瓦伊相恋并同居，但两人却因为各种小矛盾导致摩擦不断，并最终在今年的4月分手。就在本月的1日凌晨的4点，深夜下班的利瓦伊突然来到了 Jessica 家，因为卧室房门紧锁，他直接用黄油刀撬锁闯入，结果就撞见了令他彻底崩溃的一幕啊！只见38岁的 Jessica 和他自己啊亲生的19岁的儿子洛伦佐同床而眠，两人均只穿着贴身内衣，而且啊睡得也是非常的死。利瓦伊暴怒之下是掏出了手机啊，现场拍摄镜头中的他情绪就已经失控了啊，不断的怒吼质问熟睡中的两人说，你是不是和我儿子发生了关系？为什么我儿子会睡在你的床上？半梦半醒的 Jessica 是瞬间慌乱，连忙辩解称，我什么都没做，你立刻滚出我的房子。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利瓦伊控诉自己对女友和儿子掏心掏肺的付出却遭到两人的联手背叛， Jessica 则回怼称自己和利瓦伊已经分手了，才和小鲜肉洛伦佐谈恋爱，根本不存在脚踏父子船的可能，只是凑巧了啊，他是你的儿子。而且利瓦伊长期对他实施精神打压，言语羞辱，让他饱受身心创伤。他还嘲讽利瓦伊，你儿子比你更像一个男人啊，他温柔懂事，懂得珍惜和保护我，你永远比不上。而19岁的洛伦佐也站队女友 Jessica， 证实自己父亲自私偏执，待人刻薄，经常冷暴力 Jessica， 他和 Jessica 在一起也是双向的救赎。这些后续的爆料啊，让整件事情是再度的热度攀升，三人每天的爆料也成为了全球网友们催更的下饭剧。但是也有人怀疑啊，整起事件呢就是剧本，三个人后面要么趁热要带货直播，要么就会签约 MCN 公司开始做网红。但是这种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利瓦伊直言自己受了太多委屈啊，还被网友们质疑是做戏，为直接向亲生儿子放出了狠话，说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我也能亲手毁掉你，你小子等着瞧吧，看看有没有命和我单挑。眼看整件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控，昆士兰的警方是出手了，同时 Jessica 也借机举证前男友是个危险分子，他和目前的小男友生命岌岌可危。于是警方以黄油刀撬锁、非法侵入女方私人住宅、偷拍他人的私密视频、公开网暴和诽谤等等，威胁他人生命安全以及跟踪骚扰他人正常生活等14项罪名，正式将利瓦伊给开启调查。看到这里啊，很多追更的海外网友都担心啊，伦理剧变成普法剧，即将迎来大结局。但谁成想呢，后面的三方大反转又让人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利瓦伊被立案调查后， Jessica 和小男友马上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禁止对方来靠近自己。
随后三方又抢着啊接受各国权威媒体的专访，开启了终极互爆黑料模式。621率先出手，他指出 Jessica 私生活混乱，品行不端，今年5月1日还带着一群未成年人在酒吧里看演出，期间还吸毒啊！作为一个38岁的成年人勾搭自己19岁的儿子，就是不折不扣的恋童癖情节。面对着621的吸毒指控， Jessica 表示愿意上媒体解释，但必须要收采访费啊！另外他强调澳洲法定成年年龄为17岁，洛伦佐已经19岁，他俩谈恋爱不存在违法行为。而他的儿子洛伦佐则表示，他早就和父亲认真地谈过，阐述过自己爱他胜过全世界所有人，而且冷眼旁观很久，觉得父亲对不起 Jessica， 自己要守护他的后半生，只不过父亲接受不了输给儿子这个事实，才三番五次的纠缠耍赖。他还更狠的是啊，亲自爆料啊，自己掌握着父亲啊很多的黑料，对方还是死缠烂打的话，就会将他偷税漏税涉黑等等啊亲生父亲的这些黑料全都爆出来，谁也别想好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具体的内容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啊，已经是透明的了，一搜一大堆。截止到我们此时此刻黄金时刻正在进行时呢，三方暂时是没有了新的爆料了，但都表示不会就此罢休，现在呢只是暂时的偃旗息鼓。不得不说这家人的关系太过复杂啊，心理太过强大了，后面还会爆料出什么啊都不奇怪了。所以说说归说，咱们还是在一起蹲一个后续，我们全网华语广播也会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好，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末，中澳青少年人文交流计划启动仪式在驻澳使馆举行，肖谢大使出席仪式并致辞。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澳洲多所高校负责人、学者、青少年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位于墨尔本的活动。肖谢大使表示，中澳教育交流根基深厚，此次启动的交流平台整合研学、赛事、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国青少年的交流互鉴搭建了桥梁。他基于两国青年争做文明互鉴的实行者、友谊桥梁的建设者与务实合作的开拓者，让中澳友好薪火代代相传。

为了买一份墨西哥卷饼，澳洲一名男子竟然是当场失控，在快餐店这个 drive-through 通道里面是疯狂的开车撞人啊，还拿着螺丝刀威胁别人。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尤其是咱们昆州的听众朋友们。事情呢是发生在昆士兰黄金海岸 Robina 一家 Goodman。当天晚上快十点钟，一名男子开着一辆尼桑在这个 drive-through 排队点餐。由于等候时间太长，他似乎是越来越不耐烦啊，甚至想直接开车不拿餐了。可问题是啊，他想走也走不掉啊，前面还有一辆车挡着路。结果该男子是突然的情绪失控，直接开车撞向了前面的车辆。目击者表示，他不止撞了一次，而是不断的倒车加速，再撞上，再倒车，再加速。现场传出数次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把排队的顾客全都给吓坏了啊！更夸张的是，该男子下车后还挥舞着一把螺丝刀威胁现场的其他人。被撞车辆严重受损，司机受了轻伤，所幸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随后赶到了现场调查，而肇事男子竟然是直接弃车逃跑，连自己的餐也没有拿，车也不要了啊。事后目击者表示啊，真的想不到谁会晚上十点为了吃一个鱼肉塔克饼把自己的车都给撞报废了呢。目前警方已经扣押了涉事车辆，正在全力搜寻这名当事涉事的据称是像吸了毒的男子，并呼吁知情者能够尽快的提供线索。

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5:52呢，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节目黄金时刻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各个州和领地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00咱们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00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好，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05是准时到进入我们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啊。那首先呢，柯凡和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关注最新发生在国际和中国的消息又有哪些呢？
3: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那么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啊，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被报道出来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接近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就在英国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英国首相斯塔默是宣布在首都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是直接宣布禁止16岁以下的英国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美伊和平协议。美国总统特使即将访问莫斯科，以及基辅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等议题。乌沙科夫透露，两国领导人是于14日晚间通的话。

下面一条消息，由于未能获得第三方的经营许可，阿尔及利亚快运航空公司成为了首家被欧盟委员会列入到黑名单的北非国家航空公司。欧盟委员会最新黑名单修订文件显示，欧洲航空安全局对该航司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无力整改已查实的安全隐患。

就在今天，美伊达成了和平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希望美伊如期签署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也希望相关各方坚持和平选择，通过对话谈判来解决问题。

在世界杯用作接送运动员的五辆黄色车在尼克斯夺冠庆祝中被毁。那么就在当地时间的昨天，九辆受雇从大都会人寿体育场运送足球球迷的黄色校车，在纽约的尼克斯球迷与曼哈顿举行的大规模庆祝活动当中被司机和乘客弃在了现场，其中五辆被纵火破坏或踩踏损毁。

受到中东危机影响，石油短缺问题是开始波及日本的空调安装行业。石脑油啊，据报道呢，材料短缺和成本上涨给该行业带来沉重打击，一些服务商正在退出市场，所谓的空调安装难民数量是不断的在日本增加，引发了担忧。

在阿根廷当地时间的6月13日，阿根廷经济部发布2026年第112号公告，对原产于中国的洗衣机做出反倾销肯定性出裁，出裁继续调查，暂不征收临时反倾销税。2026年的1月14日，阿根廷对原产于中国的洗衣机启动了反倾销调查。

来自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通告，15日，为回应乌方恐怖主义行径，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哈尔科夫地区、第聂伯罗德彼得夫斯克地区等军事目标进行了大规模的打击。乌军通报称，俄一夜间向乌发射了70枚导弹和611架无人机。

以色列表态不承认特朗普的美伊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未能成功地将伊朗核协议与黎巴嫩方向分开尝试，引发内塔尼亚胡内阁部长们的不满。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洛维尔是明确表示，美伊协议并不能约束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从不属于美国。

据美国联邦政府官网今天的最新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联合副局长安德鲁·贝利在上周末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获准进入柬埔寨诈骗园区，并表示我们收集到的证据令人瞩目。同时，贝利在发布会上还表示， FBI 最近与中国公安部迪拜警察局展开合作调查，已成功抓捕276名嫌疑人，并捣毁了至少9个利用加密货币投资实施诈骗的电诈窝点。贝利表示， FBI 正在采用情报驱动的策略，不仅关注单个园区，还关注主要行为者、隐藏网络以及犯罪生态系统中的关键人物。针对打击电诈的国际联合执法合作，新华社早在今年的5月17日就进行了相关报道。据新华社的报道，近日呢，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电诈窝点9个，抓获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的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

就在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中国北京，开启其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抵达英国访问，现场没有任何欢迎仪式，也没有红毯，握手之后直接上车，没有任何接待嘉宾。在英国当地时间的6月13日晚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乘机抵达了伦敦郊外的斯坦斯特德机场，对英国进行访问。根据视频显示，英方并未铺设红毯，也没有任何人举行任何欢迎仪式。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弹药还是炸药，台当局是引火，台当局引弹入室，终将是玩火自焚。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相关的视频消息。
1: 局势再添变数，美国参议院通过2027国防授权法案，授权为台湾建立战争储备存量计划，这意味着美军弹药库预图要设在台湾。消息一出，台湾媒体和专家纷纷发声，
2: 我敢跟你担保，这个储存槽里面并没有什么高科技的弹药，尤其是昂贵的这种。
1: 有台媒采访退休将领直言，
3: 目前来看困难度蛮高的，
1: 美军如果想在台湾建大型弹药库，地形受限，运输困难，更重要的是这类军事设施一旦建成，或会成为优先打击目标，这是台湾方面的判断。
2: 这就是说他自己没有能力来捍卫台湾，但是又要达到他削弱中国大陆的目的。
1: 而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到底打的什么算盘？台军事专家指出，
4: 美国希望这场战争打得越久越好，不希望台湾一开始就因为弹药不足就放弃抵抗。
1: 他们正在把台湾打造成全方位战争岛，从雷达站到军火库，就是要让台湾随时上火线。说白了，美军弹药往前推，台湾危险就加倍。国台办也明确警告，
5: 民进党当局为了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
1: 几座弹药库换不来所谓的安全，却能让台湾地区成为别人的炮灰，谋独挑衅终将是死路一条。
0: 没错，谋独挑衅终将是死路一条。那越来越多的台湾的当地居民是意识到了事情的本质。好，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2。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来自第三个单元我们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啊留给咱们最后一个板块当中，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当中。我们稍事休息，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在体坛的各个项目和领域上啊，尤其是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可以说它是全球最大的一项最重要的一项体育赛事啊，不管是什么项目里面啊，那就是足球的世界杯啊，四年一届。可以说本届世界杯咱们中国队啊，除了足球队没去，是各个赞助商各个方面都可以看到咱们中国的影子和领域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黄金时刻的最后单元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国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的耳边响起啊，这熟悉的歌曲也就意识着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是接近尾声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柯凡和大家即将进入的是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马上一起来关注啊，最新的在体坛又有哪些重要的赛事赛果发生呢？
1: 声与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就是目前啊这个正在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事。
1: 看海天，
0: 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今天早上或者说是上午的时间段，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是继续进行，今天也是四场比赛啊，分别是德国对阵库拉索、荷兰对阵日本、科特迪瓦面对厄瓜多尔以及瑞典对阵突尼斯。那么本届世界杯到现在为止开赛了三天了，亚洲球队的表现可以说是集体的相当出色啊，而南美队来自南美的球队则不太给力。世界杯最新积分榜，南美三支队伍啊零胜三负，阿根廷难以卫冕，而亚洲的所有球队目前为止出战的三支球队四支球队啊保持亚洲不败的成绩。

我们先来关注，在此前两届的世界杯当中，足球的传统强国德国队是小组均不出现啊。六场小组赛呢，两届世界杯六场小组赛只取得了两场胜利。那么本届世界杯啊，世界杯由32支队伍扩军到48队，使得越来越多的弱队能够打入到世界杯当中。德国队本届世界杯首战库拉索。尽管库拉索有许多的荷兰球员啊，但他们的实力其实是有限的啊，因为啊，就在前不久，在他们的热身赛当中，全主力出战的库拉索是0-2完败给了中国啊，咱们国足，您就知道库拉索的实力是如何了。那在库拉索的世界杯首秀当中，他们是遭遇到了惨案，此番面对德国。库拉索队全场开场六分钟就丢球了啊，那么全场下来呢是直接输给了一个0-7的比分，那么也是德国7-0取得首胜后，也是创造了本届世界杯当中啊最大的分差记录。库拉索由于首轮输了一个0-7呢，基本是确定了小组提前出局，而德国由于巨大的这个净胜球的优势啊，也几乎是可以确定了小组首战完之后就能提前小组出线了。因为什么？因为本组的另外两支球队是非常的强劲啊，库拉索是不可能赢个，是荷兰队与日本队啊，这两个队伍。那么同时这两个队伍之间的直接交锋，和日本在0-2落后的情况下，在比赛的第89分，接近90分钟的尾声阶段是又入一球，成功的以2-2绝平，拿下了这个宝贵的一分。由于本组当中啊，荷兰、日本、德国三支强队在竞争，所以说可以说是死亡之组。那么荷兰和日本的这场平局呢，可以说是对德国队来说啊不是很友好的，但是德国由于首轮是大比分的赢球啊，7-0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所以说这三支队伍将会直接交手，除非呢日本和这个荷兰能够在库拉索的身上拿到比7-0进球更多的这么一个结果。

0: 而咱们关心的球队啊，咱们澳大利亚队在首场面对着土耳其啊，是取得了一个2-0的完胜，全取3分。本小组当中，咱们所在的小组啊，有美国队、澳大利亚、土耳其和巴拉圭。那么巴拉圭也是传统的强队啊，他们首战是以这个1-4不敌美国。那么在本小组当中呢，美国是以3个净胜球的优势是暂压咱们澳大利亚，位列小组第一。
1: 一将小风魔像一笑带过，在感情面前。
0: 我们再来关注亚洲球队，目前出战的亚洲球队韩国、卡塔尔、日本是、还有咱们澳大利亚也算亚洲啊，在足球的话，这澳大利亚咱们4支队伍啊是取得了4战3胜1平未尝一败的成绩。小组排名当中呢， A 组当中墨西哥是以2粒净胜球力压韩国的1粒净胜球，暂列小组第一，韩国小组第二，捷克、南非分列3-4位。 B 组当中瑞士小组第一，加拿大小组第二啊，因为这两个队伍直接交手是取得了一场平局，而卡塔尔呢是取得了这个小组第三、波黑小组第四的成绩。那么 C 组当中苏格兰1胜啊，小组第一，摩洛哥和巴西是位列这个并列小组第二，因为双方是取得了平局，而海地输给苏格兰取得小组第四。目前 D 组美国第一，澳大利亚第二，那么输球的两支队伍土耳其、巴拉圭分列3-4位。 E 组德国和科特迪瓦是位列小组1-2位，德国也说了啊，7个净胜球是遥遥领先，而另外两支队伍是分列3-4。那么 F 组当中日本和荷兰是由于取得了一场平局啊，是暂列小组的并列第一位。那么瑞典和突尼斯的比赛呢是正在进行当中，还未出结果，所以本小组的排位啊还不明朗。

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排球，在休息了五天的时间之后，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比赛是即将开始了啊。那么中国女排也已经启程前往土耳其安卡拉来参加世界女排联赛第二周的比赛。相较于第一周呢，主教练赵勇又对中国队的出场阵容进行了小小的调整啊，两名小将金家宝和朱星辰暂别队伍。那么在人员调整后，中国女排的首发阵容又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概的大体阵容啊，和首周应该是大差不差。那么首周中国女排是取得了3胜1负啊战绩，在爆冷输给了小组最弱的这个捷克之后，是连赢3场啊，连胜这个泰国、波兰和塞尔维亚啊，是非常的勇猛。这些年纪还不到20岁的小姑娘，可以说中国女排是目前世界排坛最年轻的队伍了啊，锻炼性是非常的大的，并且取得的成绩也是出乎人的预料的啊，位列首周的亚军。那么由于调整出队的两名球员并非主力队员，所以中国女排首发阵容大概呀会延续第一周的阵容。那么世联赛主教练也说了，以锻炼新人为主，所以像老将刁琳宇、王梦洁、巩翔宇这些啊，还是以养伤为主，可能会在球队面对着困境困难的时候，不下球的时候上场。虽然说这个能力啊，由于年纪的增大不一定能够比年轻队员更强，但是啊，这个经验是年轻队员是无论如何比不了的啊，关键时刻上场可能会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非常这个明显的例子啊，就是这个仁川吧，我没记错的话，亚运会当中中国女排在决赛当中，亚运会啊，那个时候的中国女排有王一梅等人啊，处于一个亚洲还是比较强的实力，但是啊面对着韩国队是0-2落后啊，在第三局也是面对着韩国连续的4个赛点，我没记错的话20-24落后，是关键时刻派上了老将周苏红。那个时候的周苏红其实是已经处于退役的状态了，那这个老将一上场就是不一样啊，把这个比赛是成功的逆转了。在第三局当中，我记得是周苏红上场，无论是他的发球还是这个跑动进攻啊，是帮助中国队连拿了6分，拿下第三局，从而最终是3-2逆转韩国。我记得那场比赛是韩国接近亚洲，是他们近几十年啊接近亚洲冠军最接近的一次，也是他们的当家明星那金软景的谢幕之战，应该说。那么这就是一个老将的作用啊，精神上面可以说是精神领袖，所以说带着几个老将出马大部分时间坐冷板凳养伤，但是关键时刻能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那么可以说啊，第二周的世界女排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又是场场硬战呀。他要面对的对手甚至比第一周更强啊。第一周是汇聚了世界第三波兰队、世界第七塞尔维亚队啊。那么有这么两个非常强劲的对手，那么第二周当中咱们中国队要面对的是谁呢？分别是世界第二世界第四掉到了世界第四的东道主土耳其队、世界第二巴西队世界第九德国队和世界第十五法国队。那么中国的赛程是还不错的啊，是从弱到强对阵德国、法国中国队也不能说稳胜了啊，只能说是相对来说有一点点优势的。毕竟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中国队正是在这个八分之一决赛当中是爆出惊天大冷啊，历史上首次输给法国女排，是无缘世锦赛八强，创造了中国女排的最差成绩啊。那么这一战当中呢，最弱的其实就是法国队。看看这四个对手啊，巴西、土耳其、德国、法国，那么也是在最近一次交手赢了中国队，而且那个时候中国队队中还有谁？还有李盈莹，还有吴梦洁，这些奥运冠军在场啊。所以说第二周中国队交手的对手强度应该说总体来说综合实力比第一周更难，而且啊中国一场不胜的可能性也更大。其实在第一周当中啊，在他爆冷首战输给捷克之后，很多球迷都说啊，这四场比赛可能中国队要在首战家门口取得一个零胜四负的战绩了啊。但是没想到中国这些年轻的小姑娘们是爆发了啊，也随着主教练的这个调兵遣将啊，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吧，在第二周的这四个对手当中，来到了土耳其的主场，德国、法国、巴西、土耳其，中国队又能啃下哪块硬骨头，最终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绩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好了，听众朋友们，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了啊。那将近两个小时的节目，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咱们澳洲本地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方面的一些消息。感谢您的持续的收听与锁定，也希望您能够继续的关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一周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我是柯凡，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0，柯凡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黄金时刻 AM1629当中和大家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g.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睡眠不足五小时，疲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四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TAC 忠告。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lue 的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升级 Eastern Freeway， 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其中部分路段将在五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如您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lue.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十五五”

0: 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底指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八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1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9: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13: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1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14: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2: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5: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 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16: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支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5: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7: 打电话就是个，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的数字。
15: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8: 哎，可能没得这个是吧？
15: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8: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5: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16: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5: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9: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2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21: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2: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修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磨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23: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2: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2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 吴贝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4: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5: 王修是吧？
6: 啊，那个仓库给
22: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5: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6: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23: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四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每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Big Housing Build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重新开发老旧社会住房，为有需要的人们建造新的社会住房、经济适用房和租赁房，现代化、节能、无障碍的住房。为此，我们正在维州各地建造16000多套新住房，未来还将建设更多。大型建设计划，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请搜索 Big Housing Build 了解您所在社区的建设项目，由维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警务支援热线每周7天，每天24小时不间断为您提供服务，但仅限于非紧急情况。如果您需要用自己本国语言举报非紧急犯罪或事件，请拨打131450致电 TIS National，并转接维州警务支援热线。您还可以拨打警务支援热线131444，而此热线为英语频道。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30报警。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1: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2: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3: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4: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7: ACR Chinese Voice
6: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咱们又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5点钟啊！这个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那么感谢您在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啊，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开启我们本周的新闻时刻之前呢，啊，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啊我们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么操作非常的简单，假如您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啊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啊，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哈，但凡啊这个真的发生了呢，也无需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您能搜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假如您呢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在下班的路上正在塞车正在堵车是吧，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放松一下，或者说收听一下这个天气状况路况的话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其实会发现啊，在往往啊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一个第三个波段 DAB 的波段，您呢也只需要在 DAB 里面输入一个 Chinese 即可了啊，就可以出现我们了。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车里怎么没有多出来这个 DAB 啊，那很少的情况会发生啊，除非您的车年龄可能在这个20岁以上了啊，那就没有不会自动更新出咱们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了。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要提醒大家的是，从6月1日星期一起呢，咱们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的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6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再次提醒大家，从6月1日起呢，啊，您乘坐公共交通是已经开始需要刷卡乘车了，请您要时刻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0: 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我们最后一条广告啊。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年至2026财年已缴纳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好，虽说上面的是广告啊，但是每一条无不是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息息相关的消息啊，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咱们节省到咱们这个口袋里钱包的消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本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专家警告，政府拟议的复扣税、资本利得税及信托改革可能引发住房领域的私人投资罢工，租客每年的账单将会额外增加468澳元。澳洲房地产委员会、澳洲建筑商协会和住房工业协会在今天是联合发声，齐声反对了对这批备受争议的改革方案，直斥其为可怕的市场扰乱。澳洲建筑商协会首席执行官 Dunnett 在参议院经济立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资本利得税、复扣税和信托方面的加税措施将抑制商业活动，可能引发私人投资罢工，建筑业将因此遭受到重创。该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联邦财政部长 Jim 在五月预算案中首次提出的拟议改革。三大住房行业机构估计，若改革在议会上获得通过，新房的供应将减少于8700套，建筑业的就业岗位将减少3800个。而在租金方面的影响呢，三大机构预计到2029至30年，租金涨幅将超出政府的估算，达到每周涨幅9澳元，即每年468澳元。此外他们还警告，政府到2029年新建120万套住房的目标恐将落空，缺口将超过20万套。

目前澳洲的警方正敦促澳洲司机采取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因为一种针对车辆和车牌的路边盗窃趋势是持续的在澳洲蔓延，正让越来越多的澳洲人面临着风险。澳洲机动车及车牌盗窃案数量急剧攀升，而这一趋势几乎完全是由维州来驱动的。根据相关部门近日披露，维州目前占到了澳洲全国被盗车辆保险损失的将近一半。值得注意的是，遭盗窃威胁的不只是整辆车，全澳各地的车牌被撬走并克隆的案件同样在激增。那警方指出，犯罪分子惯用盗车牌，用被盗的车牌来掩盖其自身身份，以便在实施偷油、贩毒和入室盗窃等严重罪行时能够逍遥法外。汽车专家 Paul 表示，这种手法正变得愈发普遍，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部分原因是被盗车牌能够让罪犯在偷车后更难被追踪到。

下面一条消息，很多人都关注的啊，关于签证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配偶移民到底要看什么呢？配偶移民是澳洲家庭团聚类签证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它的目的是让澳洲的公民、澳洲的永久居民或者是符合条件的新西兰公民可以担保自己的伴侣来到澳洲团聚，并在符合条件后长期能够定居在澳洲。很多申请人一开始了解配偶签证时会觉得它的门槛好像并不高，它不像技术移民那样需要凑分，也不像雇主担保那样需要职业、薪资、雇主资质一起配合。于是有些人会认为呢，只要两个人结婚了啊，有结婚证就可以比较顺利的拿到签证。但实际上，配偶移民真正审核的核心不只是有没有结婚证，而是这段关系是否真实、持续，并且双方是否共同致力于一起生活。结婚证很重要，但它并不是全部。移民局看的是一段关系的整体真实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申请人已经结婚却仍然会收到补交资料的要求，也有些申请人没有正式登记结婚，但如果事实伴侣关系证据充分，也可能符合申请条件。如果你们才刚刚结婚，也不代表着不能申请，只是这种情况下移民局通常会更仔细地看你们关系的发展过程，因为结婚的时间短，关系证据相对有限，所以申请人更需要把认识、交往、决定结婚、共同生活和未来规划的时间线整理清楚，不要只依赖结婚证，而是要用其他的材料来一起证明这段关系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为了办签证而建立的。

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刚刚澳洲五名通缉犯曝光，墨尔本华裔服装设计师在列。本周当希腊当局对涉嫌持刀伤人的 James 采取行动时，长达27年的逃匿生涯他是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位现年55岁的澳大利亚人，自1999年悉尼男子 George 在一家夜总会被人刺死以来，一直在被警方通缉。本周早些时候， James 在希腊中部的一处房产中被捕，结束了其近30年的躲藏。但是还有哪些澳大利亚人仍在海外逍遥法外呢？他们又是如何长期来规避当局追捕的？中央昆士兰大学犯罪学副教授 Weston 表示， James 的低调的生活方式是他能够长期不被发现的原因，他的关键就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找个地方住下来，以及以一种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的方式与当地人交往。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有3000多个名字，但其中是只有5个名字来自澳大利亚。 Weston 博士说，考虑到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澳洲人在该名单所占比例很低并不奇怪。他补充说呢，澳大利亚更有可能成为人们选择躲藏的地方。通缉名单上的5个人包括恐怖嫌犯、涉嫌诈骗犯以及一名华裔服装设计师出身的涉嫌毒品走私者。名单上最不寻常的名字之一就是这位设计师，44岁，练山去涉嫌毒品走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他曾与名流和光鲜亮丽的人士打交道。中文名秋山莲，是一名澳籍华人，10几岁就来到了澳大利亚。他曾在澳洲知名女装品牌 Gasp 担任要职，从事顾问，一路做到了品牌设计师，甚至是成为了公司的董事，事业是相当的成功。而他在被通缉前一直生活在维州的墨尔本，曾在富人区 Brighton Martin Street 拥有一栋价值650万澳元带泳池的四居室双层豪华住宅。据邻居描述，他为人非常神秘，喜欢独来独往。而应中国警方的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在2015年左右是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罪名是涉嫌走私毒品。那么他在2016年3月出售了 Brighton 的豪宅后便彻底消失了。据后来相关报道，他为了隐藏身份，可能已经接受了整容手术，并且目前仍然藏在墨尔本西部的某个角落，警方目前为止是一直未能将其抓获，非常的低调。

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柯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休息回来过后，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与咱们此时不同的是，接下来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呢，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的是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稍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然是我们的国内新闻啊，但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了解的是分别啊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与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一起来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位在新州悉尼海滩遭到鲨鱼袭击后命悬一线的年轻母亲，据其哥哥透露，他的手臂目前已经截肢，仍靠生命系统来支撑呢。就在上周六的早上，35岁的 Liz Stewart 在悉尼东区的 Coogee 海滩离岸约30米处遭到了一条大白鲨的袭击。袭击发生时，她的1岁的女儿由朋友在岸上照看，丈夫则身在海外，事后已经紧急飞回了澳洲陪伴在她的身边。休班的救生员当时正在附近玩板桨，那么救生员查理是发现这件事情后，是立刻用他自己的板桨将他给救了起来啊。在当事人 Liz Stewart 逐渐失去意识时，是奋力的将他给救回了岸边。 Stewart 随后被直升机紧急送往了 Street Winston's 医院，情况非常的危机。那么今天呢，他的哥哥 Joshua Stewart 在 GoFundMe 筹款页面上是披露了他妹妹的伤情，他形容伤势非常的严重且危及生命，并写道他的手臂和腿部有多处咬伤，全身多处撕裂伤和骨折，并且大量的失血。那么 Joshua Stewart 表示，Liz Stewart 目前仍处于危机状态，靠着生命维持系统在支撑。袭击发生后呢，是已经接受了多次的手术，不幸的是治疗需要对她进行手臂截肢，那么未来几天还将安排更多的手术。事发时25岁的救生员 Worko 是正在距离 Stewart 约100米处自己在玩板桨，那他发现了后就立即朝他所在的方向全力滑了过去。他告诉 ABC 说，当时呢海水变得一片血红，他被拖入海中，几秒钟后又浮了上来，鲨鱼放开了他。他坦言呢自己本能的啊，出于救生员的本能是想要去救人的。他说，如果我不去就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他了。他描述靠近后发现 Stewart 意识尚存，能够喊出救命并回应他的指令，在处于极度震惊中无法正常对话。那么他是拼命的将其扶上了板桨啊，一路安慰着他说，我们就要快到岸边了，坚持住，你做得非常好。已在 Coogee 居住数年的年仅35岁的 Stewart去年11月曾游泳50公里为乳腺癌研究来筹集资金。他在筹款页面上写道呢，作为一名正在进行母乳喂养的妈妈，我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器官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抗击这种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来提供支持。而他与伴侣是在去年年初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此次鲨鱼袭击事件是继今年一月一系列公牛鲨袭击事件后再度引发在悉尼各个海滩周围捕杀鲨鱼的呼声。新州的州长 Chris 是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对公牛鲨进行捕杀，但不会将受澳洲法律保护的大白鲨列为捕杀目标。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昆州近期是发生了一起狗血的伦理事件，同时呢也是成为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丈夫看到女友和他的儿子睡在床上，那为了报复竟当场拍视频发在了 Instagram 上面。女方被捉现场却大方地向全球网友承认啊，她和丈夫的儿子是真心相爱，还控诉男方长期家暴。男方以儿子性命相逼，让两人忏悔，反被警方调查。调查结果却显示，此事啊远比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还要复杂烧脑，而全员啊是各执一词，互相爆料的姿态也让整件事情更加混乱。这场发生在昆州的颠覆伦理的三角闹剧，到底谁才是受害者呢？背后的真相到底又有多么的狗血？三位当事人全部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黄金海岸，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是整起闹剧的起源。42岁的男主利瓦伊希尔顿是当地的一名建筑商，他常年在外工作，性格非常的暴躁啊，曾有多次公开出庭记录。多年前他和原配妻子离婚，而他19岁的儿子洛伦佐则是判给由他抚养。38岁的 Jessica 在去年9月和利瓦伊相恋并同居，但两人却因为各种小矛盾导致摩擦不断，并最终在今年的4月分手。就在本月的1日凌晨的4点，深夜下班的利瓦伊突然来到了 Jessica 家，因为卧室房门紧锁，他直接用黄油刀撬锁闯入，结果就撞见了令他彻底崩溃的一幕啊！只见38岁的 Jessica 和他自己啊亲生的19岁的儿子洛伦佐同床而眠，两人均只穿着贴身内衣，而且啊睡得也是非常的死。利瓦伊暴怒之下是掏出了手机啊现场拍摄，镜头中的他情绪就已经失控了啊，不断的怒吼质问熟睡中的两人，说你是不是和我儿子发生了关系，为什么我儿子会睡在你的床上。半梦半醒的 Jessica 是瞬间慌乱，连忙辩解称我什么都没做，你立刻滚出我的房子。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利瓦伊控诉自己对女友和儿子掏心掏肺的付出却遭到两人的联手背叛， Jessica 则回怼称自己和利瓦伊已经分手了，才和小鲜肉洛伦佐谈恋爱，根本不存在脚踏父子船的可能，只是凑巧了啊，他是你的儿子。而且利瓦伊长期对他实施精神打压，言语羞辱，让他饱受身心创伤。他还嘲讽利瓦伊，你儿子比你更像一个男人啊，他温柔懂事，懂得珍惜和保护我，你永远比不上。而19岁的洛伦佐也站队女友 Jessica， 证实自己父亲自私偏执，待人刻薄，经常冷暴力 Jessica， 他和 Jessica 在一起也是双向的救赎。这些后续的爆料啊，让整件事情是再度的热度攀升，三人每天的爆料也成为了全球网友们催更的下饭剧。但是也有人怀疑啊，整起事件呢就是剧本，三个人后面要么趁热要带货直播，要么就会签约 MCN 公司开始做网红。但是这种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利瓦伊直言自己受了太多委屈啊，还被网友们质疑是做戏，为直接向亲生儿子放出了狠话，说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我也能亲手毁掉你，你小子等着瞧吧，看看有没有命和我单挑。眼看整件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控，昆士兰的警方是出手了，同时 Jessica 也借机举证前男友是个危险分子，他和目前的小男友生命岌岌可危。于是警方以黄油刀撬锁，非法侵入女方私人住宅，偷拍他人的私密视频，公开网暴和诽谤等等，威胁他人生命安全以及跟踪骚扰他人正常生活等14项罪名，正式将利瓦伊给开启调查。看到这里啊，很多追更的海外网友都担心啊，伦理剧变成普法剧，即将迎来大结局。但谁成想呢，后面的三方大反转又让人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利瓦伊被立案调查后， Jessica 和小男友马上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禁止对方来靠近自己。
随后三方又抢着啊接受各国权威媒体的专访，开启了终极互爆黑料模式。621率先出手，他指出 Jessica 私生活混乱，品行不端，今年5月1日还带着一群未成年人在酒吧里看演出，期间还吸毒啊！作为一个38岁的成年人勾搭自己19岁的儿子，就是不折不扣的恋童癖情节。面对着621的吸毒指控， Jessica 表示愿意上媒体解释，但必须要收采访费啊！另外他强调澳洲法定成年年龄为17岁，洛伦佐已经19岁，他俩谈恋爱不存在违法行为。而他的儿子洛伦佐则表示，他早就和父亲认真地谈过，阐述过自己爱他胜过全世界所有人，而且冷眼旁观很久，觉得父亲对不起 Jessica， 自己要守护他的后半生，只不过父亲接受不了输给儿子这个事实，才三番五次的纠缠耍赖。他还更狠的是要亲自爆料啊，自己掌握着父亲啊很多的黑料，对方还是死缠烂打的话，就会将他偷税漏税涉黑等等啊亲生父亲的这些黑料全都爆出来，谁也别想好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具体的内容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啊，已经是透明的了，一搜一大堆。截止到我们此时此刻黄金时刻正在进行时呢，三方暂时是没有了新的爆料了，但都表示不会就此罢休，现在呢只是暂时的偃旗息鼓。不得不说这家人的关系太过复杂啊，心理太过强大了，后面还会爆料出什么啊都不奇怪了。所以说说归说，咱们还是在一起蹲一个后续，我们全网华语广播也会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末，中澳青少年人文交流计划启动仪式在驻澳使馆举行，肖谦大使出席仪式并致辞。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澳洲多所高校负责人、学者、青少年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位于墨尔本的活动。肖谦大使表示，中澳教育交流根基深厚，此次启动的交流平台整合研学、赛事、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国青少年的交流互鉴搭建了桥梁。他基于两国青年正做文明互鉴的实行者、友谊桥梁的建设者与务实合作的开拓者，让中澳友好薪火代代相传。

为了买一份墨西哥卷饼，澳洲一名男子竟然是当场失控，在快餐店这个 drive-through 通道里面是疯狂的开车撞人啊，还拿着螺丝刀威胁别人。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尤其是咱们昆州的听众朋友们。事情呢是发生在昆士兰黄金海岸 Robina 的一家 Goodman。当天晚上快10点钟，一名男子开着一辆尼桑在这个 drive-through 排队点餐。由于等候时间太长，他似乎是越来越不耐烦啊，甚至想直接开车不拿餐了。可问题是啊，他想走也走不掉啊，前面还有一辆车挡着路。结果该男子是突然的情绪失控，直接开车撞向了前面的车辆。目击者表示，他不止撞了一次，而是不断的倒车加速，再撞上，再倒车，再加速。现场传出数次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把排队的顾客全都给吓坏了啊！更夸张的是，该男子下车后还挥舞着一把螺丝刀威胁现场的其他人。被撞车辆严重受损，司机受了轻伤，所幸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随后赶到了现场调查，而肇事男子竟然是直接弃车逃跑，连自己的餐也没有拿，车也不要了啊。事后目击者表示啊，真的想不到谁会晚上10点为了吃一个鱼肉塔克饼把自己的车都给撞报废了呢。目前警方已经扣押了涉事车辆，正在全力搜寻这名当事涉事的据称是像吸了毒的男子，并呼吁知情者能够尽快的提供线索。

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5:52呢，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节目黄金时刻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各个州和领地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00咱们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00国际新闻见。翻一翻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5: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6: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5: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6: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7: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8: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1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9: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雨
0: 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宋江说：“这位少公，我们两个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啊！既然是来到你的船上了，你已经把我们摆到江心，那你就把好事做到底，把我们三个人摆到对岸吧。你要要我们的银子，好，我们带的所有的银子都给你撂到船上，只求你把我们三条命保住就行啊。
3: 保住你们的命，告诉你们，也在这江面上办了不少这样的事儿了，向来是干净利索，不留痕迹。你说保住你们的命，我把银子给你留下了，你们三个小子走了，我看你们那两个还是公差，走了之后到附近衙门口里边把我告了，告完了之后官家到这儿就把我给抓起来了，是不是？现在你跟我是怎么说怎么好啊，离开我这个船就不是这模样了。告诉你吧，我做了不少起这个事儿的，没有一样事儿能走漏风声的，今天也是这样。你们三个商量好，别等老子动手，到底是吃刀切面还是吃馄饨。如果你们要不服，可以在船上咱们比试比试，这船呐就是我的领地，在这上面要比试也没有你们的好处，照着办吧。啊，这个少公拿着刀瞅着他们三个人，这三个人互相看了看，张千李万瞧着宋江，这两位借差到此时此刻没了主意了，心想：宋三爷，我们现在可就听您的了，您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了。宋江心中暗想：我就没有活路了吗？官司门逮小鸡儿也得扑棱扑棱啊，更何况我们是三个人，你是一个人呢。宋江说：少公，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保个囫囵尸首吧。
4: 哦，那你就吃馄饨。
2: 哎，我们跳江。
4: 跳江行，
2: 把衣裳都得给我留下啊，得脱得一丝不挂，
4: 你们就是那裤衩我也能卖点钱。
2: 脱。
4: 好，你们仨谁先脱？
2: 宋江说：二位借差，你们先脱吧。张千李万一看，哎，我们先行一步。张千里外手里边还拿着一条水火棍呢，慌张的往外逃走，有一条水火棍忘在那院里边了。现在张千手里边拿着一条水火棍，这条水火棍在这船舱里放着。宋江看着这条水火棍，宋江暗想：我们不能就这样束手待毙，得瞅冷子拿着水火棍我跟你拼一拼，说不定还能够绝处逢生呢。张谦这阵就开始解衣服扣了，他一边解衣服扣一边看宋江：我先脱了。
4: 宋江说：你先脱吧，咱们一个一个的来。
2: 宋江冲着张谦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让张谦吸引船家的这个注意力，我呢抄起了水火棍来，在旁边就给他一下子。这张谦呢吓得胆儿都酥了，根本没明白宋江给他这个眼神是什么意思，没理解。他脱得倒挺痛快，嘁了夸嚓全都脱了，光剩裤衩了。他跟那船家商量：哎，我说
4: 川家，咱合计合计，我跳到江里边那就是死人了，将来要是让人把我打捞上去，一看我一丝不挂，是不是他瞅着也难看呢？这裤衩咱留着行吗？船家一听，哦，好，冲你这句话，那么我就照顾照顾你这个脸面，裤衩你穿着吧，往下跳。
2: 好，我跳，我跳。
4: 这张骞又打舱里边出来了，哆哆嗦嗦站到这个船边上，望着江水。唉，我要知道这回押送借差是这个结果呀，就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来呀。行喽，这是该找我做江心鬼呀。他站到船边，这嘴里边叨叨咕咕的，正要纵身往江里边跳的功夫，宋江啊看见那个船家眼神盯着张骞，注意力在那面，宋江突然间一猫腰就把那水火棍抄起来，但抄起这条水火棍斜着奔着少公那个脑袋，呼，一棍子就打下来了。这个少公啊感情也注意宋江这面了，这一棍子打下来，这少公一点都没慌，他缩颈藏头一蹲身，宋江这一水火棍打空了，又打他脑袋上斜着扫过去，呼，这一棍子扫过去之后，就看那个少公拿这个刀一碰那个水火棍，弹，紧接着把这刀一分手，唰，奔着宋江一刀就扫过来了。宋江在船里一低头，他拿这个水火棍往他前胸一点，这个少公拿左手一扒拉他的水火棍，拿右手这个刀顺着水火棍往前面一推，这叫顺水推舟，唰，这刀往前一推，宋江把手就撒开了。为什么撒手？不撒手拿刀就把手给拉了。宋江在船上跟人家动手可是吃着亏呢，宋江不识水性，这个船又不大，脚步不能动转，他只能拉着架子就在这老站着，他不能动转，这个招数就施展不出来。这个船家对他这个船非常熟悉，所以他这一刀往前这一推，宋江一撒手，这水火棍让船家给夺过去了。船家这一夺过去之后，宋江就知道完了。这功夫就看这船家往前一伸，左手啪把宋江的脖领子给薅住了，往怀里边这么一带，宋江往前一扑就趴在这船板上了。这个船家用左磕膝盖一顶宋江的后腰，手中把刀一轻，他看了看张骞里外，你们两个要吃馄饨往江里跳，这小子不老实，我给他吃个刀切面。说到这里，他把钢刀往空中一举，这功夫在旁边的张骞李万两人心里边可都着了急了。张骞看到此种情况，他脱口喊了一声，船家你别杀他，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宋江。宋江两个字脱口喊出来了。他为什么喊宋江啊？这张骞呢突然想起来，他们这一路上曾经经过了不少风险危难，每到风险危难之时，只要一爆出宋江宋公明，郓城县的押司及时雨，那么这危难就会化险为夷，就会迎刃而解。有很多人一提宋江那头便拜，就管他叫宋大哥或者叫宋三爷。张骞心想，今儿这摆船的会不会认识宋江啊？啊，我把他这名字报出来，如果他要是熟悉呢，马上把刀一扔，那头便拜了。所以他把宋江的名字喊出来了。他一喊宋江，就看那个摆船的愣了一下，什么？你说什么？他是宋江啊，他是宋江啊，好啊，这名字叫得好啊，宋江就送到我这江里来了，该着他在这儿死，嘿嘿，这小子犯了地名了，我杀的就是宋江。张骞一看坏了，
5: 今儿这宋江啊不好使了。张骞急得在船上直跺脚啊，宋江你都敢杀呀，我就是杀宋江。这位举着刀这一喊就是杀宋江，宋江在那趴着心想完了，看来我宋江即使交遍天下友也有不认识我的。就在这个功夫，忽然听见江面上有人喊了一声，
6: 哎，是谁要杀宋江啊？
5: 船上这个少公这刀可就停住了，抬头一看，有打江面上来了一只船，这只船比他这船大，是两个人摇橹，一前一后，船头上站立一个大个儿。这个大个儿借着星光可以看得出来他那彪悍的身躯。这大个儿冲着这船喊，是谁杀宋江啊？少公往船上仔细瞧了瞧，
6: 你是谁？不认识我吗？
5: 哦，是李大哥吗？正是我。
6: 你是谁？
5: 船伙。
6: 对呀。你小子干什么呢？
5: 做买卖呢。
6: 做买卖？我听说你杀宋江
5: 啊。我杀宋江怎么着？
6: 你好大胆，你敢杀宋江？
5: 快把手给我停住，宋江是我的好朋友
6: 啊。哈哈，是这么回事啊。
5: 就看这个少公把刀就停下了，他身子就站起来了，这只大船跟小船就靠到一起了。此时宋江已经站立起来了，宋江定睛一瞧，借着星斗的光辉看明白了，这个黑大个正是混江龙李俊。哎呀，李贤弟，快快救我的命啊。
6: 李俊说，大哥不用害怕，有我到此万无一失了。
5: 李俊腾楞一下子就蹦到小船上来，他瞅着这少公，
6: 小子你这是称心啊？我这么好的朋友坐了你的船了，你不给我好好的招待，你拿刀要杀他，像话吗？
5: 李大哥，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朋友啊。
6: 你不知道，要说别人不知道还行，你不知道我不信。
5: 头些年我回来的时候，我记得我跟你讲过，我上冀州去碰上这么一位大恩人，姓宋名江，乃是郓城县的押司，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我没跟你说过吗？
6: 啊，哎呀，你说我一天在江上那么多事儿，我哪能记那么全呢？我别的没记住，我就光记住及时雨了。你那个朋友是及时雨，到时候他下雨，他这名字我没太记准。他今儿说宋江，我正好要杀他，我一听这名正对劲儿，送到江上来了。这及时雨，他要说及时雨就行了，说及时雨我绝对不能杀他呀。你不说你笨，及时雨是外号，宋江是本名。
5: 啊，这我知道，这我知道了。就看那个少公把刀往船板上一扔，咕噔就跪下了。
6: 宋大哥，您可担待原谅小弟啊，小弟刚才对您可是多有冒犯，我对不住朋友，也对不住李大哥，您得海涵，我给您磕头了。
5: 这就叫磕头啊。宋江赶紧伸手相搀，张骞李万在旁边一看，
3: 哎，看起来这宋江还是好使啊，究竟一抱着他又跪下了。
5: 混江龙李俊看着宋江就说了，
6: 宋大哥，这个也是我的朋友，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也是扬子江面上玩船的人，送外号叫船伙儿，他叫张衡，这个人水性最大，在水里边待个一天两天的，抓虾米小鱼吃都能活得了，您坐了他的船了，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也算是万幸中之大幸。哎，因为你上了贼船把你吓一跳，还幸亏碰上我了。你说今天晚上也奇怪了，本来我不想出来做买卖，这同威同猛他们哥俩呀非想犯趟盐，我自个儿在家里边也觉得待不住，我说走吧，咱们就来一趟吧，上了船这哥俩摇着橹我们就来了，在江面上就碰见您了，看来呀这是有您这个事儿啊催着我往这儿来的，咱们哥俩还是有缘分呐。
7: 宋江说：“李俊呐，这回到了这一带，我得感谢你，你是我的救命恩公了。揭阳岭上是你碰见我，在这江面上又是你碰见我，没有这两次你碰见，恐怕我宋江就死了两回了。”
8: 李俊说：“是啊，正因为当初有大哥您救我，所以今天才有我救您，这叫因果相报啊！”啊！
9: 我穿活，你现在把这个船给我摆着，咱们回去靠岸。我要跟我宋大哥找个地方吃一顿，给他压压惊。
7: 船伙张恒说：“那要压压惊的话，我也得跟着吧。”
8: 你跟着，你把我宋大哥吓得够呛，你跟着干嘛？得了，宋哥哥已经原谅了我了。宋江说：“就是啊，不打不相交嘛。今天在船上，我们这一认识，一辈子也忘不了。”哎，对，宋大哥，您老记着，我要给您来刀切面。宋江说：“这都不用说了，不过咱们要上那边靠岸吗？”
9: 李俊说：“啊，上那边靠岸。”
7: 宋江往远处一瞧，岸边芦苇丛中摇摇晃晃，那十来个火把还没走呢。宋江说：“万万不能上那边靠岸，您知道那岸边是谁吗？那也是追杀我的。我在揭阳镇上管了点闲事，惹了祸了，惹怒了哥两个，带着十来个人追我呢。要把我们这三个人追回去的话，绝不能轻饶了我们。”
9: 李俊这还有这种事吗？是谁呀？
7: 就听这张衡说了：“
8: 嗨，李大哥，谁呀？
7: 揭阳镇上那哥俩呗，木匠哥俩。”“
8: 哦，是木匠哥俩呀。”“
9: 那没说的，把船靠岸，有话我跟他说。”
7: 宋江说：“不行，他不依不饶。”“
9: 他不依不饶啊，我去了他就得依饶，
7: 不见得吧，贤弟。我听两个公差讲，他爹说话他们俩都不听啊。
9: 别看不听他爹的话，我说话他就听。”“
7: 哦，好吧。”
8: 两只船摇着橹奔着岸边来了。
7: 混江龙李俊那船上两个摇橹的，一个是出洞蛟通威，一个是翻江蜃通猛。这哥两个一块摇着船也到了岸边，船一靠岸，岸边上的那哥两个带着这十来个人拿着家伙正在这挡着呢。“
9: 嘿嘿，回来了回来了。
7: 嘿，张少公，你还够朋友，你把这小子给我们送上来了，快点给我押过来。”
8: 一说押过来，李俊喊了：“把谁押过去啊？”“
7: 哎呦，李大哥，怎么你也来了？”“
8: 我来了，我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哥俩，听说你们哥俩又有了出息了。”“
7: 嘿嘿嘿，李大哥，您这说哪儿去了，我们又抓这小子。”“
8: 这小子是谁呀？”“
7: 嗯，这个，这是我的朋友，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你把我的朋友撵到船上去了，成何体统？还不快点把我这朋友给我请下去。”“
8: 啊，
7: 哦，这就是您那个朋友及时雨宋江。哎呦哎呦，不知者不怪呀。宋大哥，您快请下船来吧，不要担惊害怕，我们哥两个有眼不识泰山。”
8: 宋江一听混江东李俊说话还真好使啊，宋江和两个借差这时候就都下了船了。下船之后就看这穆氏弟兄跪倒磕头，宋江伸手相搀，混江龙李俊过来给指引：“
9: 大哥，你知道他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吗？”“
8: 这两个人是揭阳镇上的首富，揭阳镇上再没有比他们老穆家趁钱的了。老大叫梅哲兰穆红，老二叫小哲兰穆春。这个穆弘为什么叫梅哲兰呢？他们在揭阳镇上没有挡得住他们的，没有哲兰他们的，就是这个意思。老二呢应该叫小梅哲兰，这位个小梅哲兰叫的绕嘴，所以大伙就管他叫小哲兰。这哥两个在揭阳镇上横行霸道，无人敢管，由此得了这么两个外号。宋江说：“哦，我看出来了，我看出来了。”宋江心想他俩在这儿够霸道的了。这哥两个站起身来之后说：“李大哥，既然是宋大哥今天到这儿了，没别的，加上张少公还有同事弟兄，
10: 咱们碰到一起不容易，请到我们家里边，今天晚上摆上酒席，给我送的哥白酒压惊，也是给我送的哥白酒接风啊，也是我们哥俩向送的哥赔礼道歉，你看如何？
11: 宋江一听，上你们家喝酒去，现在宋江还心有余悸，我看不必了吧，改日再说吧。混江龙李俊说，不不不，今儿个就上他们家喝酒去，他们家有的是钱，不吃他吃谁呀？啊，走，咱们一块儿去。混江龙李俊同是弟兄，加上穿火张衡、宋江两个借差跟穆氏弟兄一起，他们顺原路又回来了。回到穆宅之后，先到他们的客厅，客厅里边这老爷子还没睡呢，等着这哥俩呢。这老爷子提心吊胆，不知道这哥俩又闯出什么祸来呀。当听说两位少爷回来了，而且又领了好多朋友来，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不像闯祸的样子，这老头心里边才算踏实。众位弟兄进到客厅，见到了穆太公，挨个逐一的给老头见礼。老头也看见宋江了，心想这位大哥就是这两个小子要追的那个人呐，看来他们又和好了。老头一看他们这儿没事了，告诉他，你们没事了，我也该回去睡觉去了，你们哥几个在前边喝酒，你们多喝点啊，别喝打起来就行。混江龙李俊说，老人家您放心吧，那不能啊。老头转身上后边去，前边在客厅里边就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酒席正在摆的过程当中，宋江就说了，穆贤弟，在揭阳镇上打把式卖艺的那个病大虫薛勇现在何处啊？
10: 哦，您说那卖艺的那小子让我把他抓起来，
11: 后来您不走了吧？我带着十来个弟兄，我上那揭阳镇上找他去了，在一个店房里边把他逮住了。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服，打倒了我们两三个，隔不住我们人多势众啊，最终把他捆起来了，交给掌柜的了。我打算呢，把您三位抓住之后跟他凑到一块儿处理你们，现在他还在那儿让那掌柜的看着他呢。宋江说，二位贤弟，既然你都把我饶了，把他也就饶了吧。那个卖艺的也是苦命人，闯荡江湖打把式卖艺卖药糊口也不容易，他跟我讲过他自己的身世，我看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把他饶恕了吧，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冤家多一堵墙啊，是不是？
10: 既然这么说，您给面子，那我好办。
11: 告诉一个弟兄，骑着马到那个揭阳镇里边那店房里边，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把他带来，一起在这跟咱们喝酒，咱们都认识认识。
10: 好嘞。
11: 吩咐下去，派一个家人骑着马去请那薛勇去了。这儿呢，酒席已经摆齐了，穆氏弟兄提起酒壶来挨个斟酒，把酒壶放下，哥两个一起把酒杯端起来，向宋江表示歉意，跟众位干一杯。大家伙把这酒是一饮而尽。第一杯酒刚喝完了，外边的薛勇已经被请来了。病大虫薛勇走进了大厅之后，大家又都站起来互相之言寒暄一番，让薛勇入席而坐。薛勇坐下了，这穆氏弟兄向薛勇又说了两句客气话，薛勇呢也向穆氏弟兄道歉，尤其是对这个小折兰穆春格外的多说了几句，因为在那镇店上打场的那个就是穆春呢，是薛勇把穆春给揍了一顿的。现在呢都言归于好了，众位弟兄坐在这里是推杯换盏，这个酒是越喝越热闹，越喝越近乎，各自讲说自己的身世，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说着说着，这穿火张衡就问宋江，宋大哥，您这次是奔江州吗？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众位弟兄坐在这里是推杯换盏，这个酒是越喝越热闹，越喝越近乎，各自讲说自己的身世，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说着说着，这穿火张衡就问宋江：宋大哥，您这次是奔江州吗？宋江说，对，我现在是刺配江州啊。哦，您要奔江州的话，我兄弟在江州啊，您要找他去，别的忙不能给您帮，要吃鱼什么的那可方便。
3: 是吗？你的兄弟叫什么呀？
2: 我兄弟啊，叫张顺，人送外号浪里白跳。我们这哥俩呀，原来都在一块儿做买卖，就在这江边上，这里的哥都知道我的底细。原来我们做什么买卖呢？私人摆渡，那不有官渡吗？咱们是私渡。官渡渡一个人50文钱呢，咱们这私渡呢，哎，也50文钱。可是我这50文钱呢，跟他那50文钱就不一样了。岸边上说是50文钱，到了江心呢就涨价了。我这兄弟呢，就帮助我做这买卖。我这兄弟啊，扮成一个过路的客商，背着个小包袱，到时候呢也上我这船。我跟张顺呢假装不认识，一来二去的，这船上的人就满了。有的这船客就问我，坐你这私船要多少钱呢？我说，嗨，官家不是50文渡江吗？咱这儿还能多哪儿去呀？啊，您看着给。说是看着给，他们也不知道给多少。人满了之后呢，我把这船就支开了，船到江心，我这船就停住了。然后我手里面拿着个铁尺，这铁尺我也不说是打人的，但是别人看着他也有点眼晕，我就打船钱了。第一个打船钱就先找我兄弟要，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给钱。我兄弟假装不知道啊，要多少钱？我说200钱。我兄弟说，不对呀，你那不说那官家才50文钱，你这怎么要200文钱？我说我这儿穿跟他那穿不一样，我家里边家口多，钱少了活不起，你就得给200文钱。我兄弟呢就假装跟我耍横，说200文钱，你这个船钱要的太贵了，我不给，你这不像话。我就跟他吵吵，吵着来吵着去，我们俩就干起来了。我们两个一干起来，我光一脚我就把他踹江里去了，踹江里去，我兄弟下去再就不上来了。我兄弟水性大，他在水底下能换气，一气儿能游出10几里地才再上水面。他这一不上来，船上这一坐船的就都吓傻了。我接着往下要钱，我说200文钱一位，没有一个不给钱的，全都把这包里边的钱掏出来了，一人200文，一人200文。我这钱就打下来了。然后我把船摆到对岸，让这些船客全都上岸之后，我把这船再摆到一个小江岔子里边，芦苇丛中，我兄弟在那儿就出来了。我们哥俩按这钱对半分，这买卖就这么做。可是日子长了，我合计这也不是事儿啊，万一要让过往的客商知道我们这个底细，上官面呢把我们告了，不就麻烦了吗？最后我们哥俩就分了手了，他呢上江州一带卖鱼去了，我在这儿呢卖盐，有的时候呢看合适的买卖也做那么一个两个的。今天我一看来了两个官差，押着一个囚犯，所以我就做这买卖了。我是专门做这官面上的买卖， 一般的老百姓的买卖我还不愿意做，因为你一做他一哭，哎，我就舍不得下手了，弄不好啊我还得赔脸，还得把钱给他们。我一看见官面这帮人我就来气，还没想到今天碰上宋大哥了。所以您要到了江州的话，您就找我兄弟去，吃鱼就不犯愁了。哦，宋江说好，那么我到在江州有机会的话一定去看看令弟。这样吧，我呢给您写封信烧着，光拿嘴说还怕他不信，写信呢还我还不识字儿，哪位识字儿给代笔写封信。混江龙李俊说，那我就给你写封信吧。混江龙李俊认识这字儿啊，将能够写信的水平，提起笔来给他就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装在信封里边，把信交给了宋江。这哥几个就在木宅的大厅里边是一直喝到天亮啊。宋江说，我得登城上路了，穆氏弟兄还要挽留宋江多住几日。宋江说不行了，日子已经到了，再住几天恐怕到在江州府知府大人就不能答应了。弟兄几个只好是依依难舍，把宋江送到了路上。病大虫薛勇格外的又感谢宋江。宋江说，如果你能到江州的话，可以到牢城营去找我。薛勇说，您放心大哥，我随后就能到江州去。宋江告别了众位弟兄，和两个借差一起登城上路，离江州不远了，这天就来到了江州。到江州城里，先到府尹衙门，府尹衙门大堂之上正赶上府尹大人升堂，两个借差拿着公文到堂上见这位大人。这位大人跟一般的府尹可不一样，为什么？他有来头，此人姓蔡，他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人们都管他叫蔡九知府。这蔡九知府仗着蔡京在朝中的这个势力，在江州一带可以说是胡作非为。江州是富庶的地方啊，鱼米之乡，水旱码头，正因为这个地方好，所以蔡京才把他的第九个儿子派到这儿当地方官。不是好地方人家还不派呢。这个蔡九知府到江州之后，这一当官，这官当得怎么样呢？老百姓背地里给他送了五大天地这么几个字儿。怎么个五大天地呀？说这蔡九知府往这一来，刚一上任，大家伙是欢天喜地。知府上任之后是花天酒地，知府衙门里头是金天银地，老百姓心里边是恨天怨地，将来要能把他调走了，大伙是谢天谢地，就这么给他叫五大天地。您就琢磨琢磨这官怎么样了，可以说那是刮进地皮，搜刮民脂民膏啊。今天蔡九知府正在升堂，把这公文接过来，定睛一看，是山东运城县来的宋江。蔡九知府并不认识宋江，只不过把他看作一个一般的囚徒，提起笔来在这公文上写了批示，告诉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跟随这两个借差押解着囚犯到城外牢城营里边安排。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跟着两个借差带着宋江就出了城了，来到城外牢城营。到牢城营里边先找差拨，把公文交上，差拨把公文收了，一切手续结交都办理完了，告诉这两个运城县的借差，你们可以回去了。两个借差临行之时，对宋江再三的嘱咐，对宋江是一再的感谢，这一路上跟您沾了不少的光啊。宋江说，你跟我也受了不少的罪，担了不少的险呐。宋三爷，您在这儿要多多保重，等着期满之后回转运城县，咱们再见。宋江说好吧，回去到我的家里边给我带一个平安的信。好，两个借差又打这儿走了，衙门里边跟来这个工人也回到知府衙门里边去了，就剩下差拨和宋江了。差拨看了看宋江，哎，我说看 看这个公文上你是运城县的一个押司啊，你是衙门口里的人，自然就知道衙门口里边的事儿，是吧？到在咱们这个牢城营呢，得给你分配点活儿。按说你是衙门口里边的人，对你应该关照关照。话又说回来了，这牢城营里边什么活都有啊，有轻活，有重活，有脏活，有净活。早来的呢，恐怕就摊着点净活，摊着点轻活；晚来的呢，就摊着点重活，摊点脏活。这边也有个先后顺序。你来这个时候呢，哈哈哈哈，有点不大对劲儿，难免恐怕要委屈委屈你。他话说到这儿，宋江心里边就明白了，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五两银子来，差拨，这五两银子您收下吧，很不成敬意，这算是咱们的见面礼儿吧。差拨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了。既然是这个样子呢，是不是啊？这个活呢，虽然说是也很多，也有脏活，也有重活。既然是你来了呢，这个活就你都不干了，哈哈，我给你找点轻活，找点干净的活。宋江心想，就五两银子交到手里边，马上他这话就变了。这正是所谓清酒红人面，才白动人心。宋江说，您看我能干点什么好呢？差拨说，我看您呐，也干不了什么重的活啊。你想，您是押司出身，那是动脑子耍笔杆子的，到在咱们这个地方呢，最好啊您还是耍笔杆子。要提起耍笔杆子，咱这牢城营里边还真有这么个差事。不过这个差事啊，我说了不算，我跟您交个底儿，您呢可以尽量去努力。什么差事？咱这有个超市房，超市房啊就专管抄抄写写的，超市房里边啊缺个人，可是现在从东西南北四路差派来的这些个囚徒们，没有一个能胜此任的，我看您能行，您说呢？宋江说，我在衙门里边倒是经常动笔呀。就是啊，您到那儿那可就享了福了，一天到晚有活就提笔杆子写点，没活您就随便出出进进。不过这个事儿呢，我做不了主，我是差拨呀，这得管营说话才算数。我呀在管营的面前呢，给您说几句好话，等着管营要见您的时候呢，您当然是明白人了，应该怎么做您还不知道吗？您只要把这管营打点乐呵了，这管营就能把这活分配给您，那您在这儿待个三年二载的，风吹不着是日晒不着啊，跟在家里不就一样了。宋江说，好吧，那就拜托您了。好，我先给你安排个住处。当时这差拨就把宋江安排到一个单身房里边住下了。宋江在这住下之后一夜无话，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个差拨满面春风笑呵呵的就来了。我说，宋江啊，我呀在管营老爷面前把话可给你说了，管营老爷今儿个就要见见你，你到的那儿事情怎么办可就看你自个儿的了啊，我的心是尽到了。宋江说，好吧，你跟我来。宋江跟着差拨就来到了管营老爷的厅里，一进屋子一看，正面坐的这个管营老爷有40多岁，营养比较好，吃得肥头大耳的，嘟噜脸蛋，肉眼泡，眼皮在那抹的着都不聊。宋江进来毕恭毕敬的先给这位管营老爷深深的一礼，管营老爷，罪犯宋江给您见礼。就看这个管营老爷 把那个肉门帘子似的眼皮往起这么一撩，啊，你就是宋江吗？正是小人。从哪儿来啊？
3: 从山东运城。
2: 听说你在运城还是衙门里边的押司是吗？
3: 是。
2: 哦，这押司也犯了案了啊。到这儿来你能干点什么呢？哎，
3: 我能干什么小人怎么能说呢？还就得求管营老爷您关照了。
2: 说着话，宋江往怀里边一伸手，这回掏出来10两银子。管营老爷跟差拨不能一个等级呀，管营老爷级别比他高啊，级别越高贪的越多呀，所以他把这10两银子就递上来。
3: 哎，管营老爷，小人这有10两银子，呈上管营老爷，不成敬意，请您笑纳。
2: 摆到桌子上，这管营把那个肉门帘子的眼皮往起一抹的，看了看这银子，
3: 啊，
2: 哈哈哈哈哈哈！既然是押司，我琢磨着你就是会写两笔呀。
3: 宋江说：“抄写公文这倒是常事，也帮着别人打官司，写宋词。”
2: 嗯，好吧，我这个地方有个超市房。这个超市房里边就缺一个抄抄写写的这样的人，我看今天你来了，你到超市房里边去倒是挺合适的。你就到那儿去吧，怎么样？
3: 那我就多谢管营老爷您关照了。
2: 嗯，好，咱们两个还算是有缘分啊，我跟你一见面啊就瞅着你顺眼。
3: 宋江心想，你不是瞅着我顺眼的，你是瞅那10两银子顺眼。宋江说，是啊，以后还多求管营老爷关照。
2: 没得说没得说啊，你现在就去吧，差拨你领着他到那超市房去。
3: 差拨一听，好嘞，您跟我来。
2: 打这儿开始，宋江被安排到超市房里边工作了。超市房就是每天抄抄写写干这个事儿的。宋江一到了超市房里，牢城营里可就引起了不小的一个震动，大家伙背地都议论的，哎呦，这个运城县来的这位可有来头啊，进来之后上了超市房了，说明人家有门路，不是有门路人家就是趁钱，要不然的话那好活不能分配给他。
3: 牢城营里边上上下下的人，大家伙对宋江都另眼看待。宋江呢也很会为人，出出进进跟大家都非常客气，没用几天上上下下的可就都混熟了。管营和差拨对宋江从心里往外感觉到此人不错。宋江在这待了有那么10来天，这天这管营把宋江就找去了。
2: 不是宋江啊，
3: 哎，管营大人，我可跟你说，明儿个上边来个人要查查咱们这牢城营，你是新来的犯人，少不了你要跟他见一见，见他的时候你可得多加点小心呐啊，这位脾气可古怪，你要是把他得罪了，他一句话你可就倒了大霉了。
4: 哦，上面来的是什么官员呢？
2: 上面来的就是咱们这个江州两牢里边的总管头啊，是两牢阶级，又称他为两牢院长啊，此人姓戴，叫戴宗。这个人隔一段时间呢就到咱们这个牢城营里边查看查看，
3: 一般新来的犯人都得好好的给他进贡啊。
2: 我呢跟你就说句底细话，你得准备好了钱，到时候你得给他送上去，你要不送上去，他会说怎么着，怎么把这个人就安排在超市房里头了，他不是个囚犯吗，让他抄什么写什么，把他撤下来，让他干重活抬石头去，你就完了。 我也拦挡不了。
4: 哦，他叫戴宗。
2: 对，
4: 戴院长。
2: 是。
4: 宋江微微一笑，
2: 跟您说吧，我给谁进贡啊？我不能给他进贡
4: 啊。管营一听，怎么你不能给他进贡？你要不给他进贡，你可就要倒霉了。宋江说，这样明天他来了之后再说吧。哎，宋江，你可得想开啊，这个事儿你要办不好，你这两三年的罪你可就受不了了。
2: 哎，您告诉我，我谢谢您。
4: 宋江回去了。第二天江道帮晌午的时候，差拨来找宋江。
2: 宋江，管营老爷让我找你去啊，现在就在管营大厅里边，那位戴院长来了，听说郓城县来了你这么个囚犯，他要见见你，把钱带好了，听见没有？
4: 宋江说，好吧，这你就甭管了。宋江跟着差拨来到了管营大厅，抬头往上一看，正座上端坐着一个人，一瞧这个人是个大高个，他和管营一起在那坐着就比管营高半个脑袋，长脸黄白镜子，两道长眉，一双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长得比较清瘦，从那个精神气质来看也是一位练武之家。宋江断定这位大概就是那位戴院长戴宗。宋江进来深深一揖，小人宋江给戴院长见礼。上面的戴院长瞅着宋江撑了好长的时间才说话，你就是宋江吗？
5: 正是小人。
4: 你怎么知道我是戴院长呢？
2: 戴院长大名鼎鼎，未到这里之前小人早有耳闻，今天差拨叫我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了，故此知道您是戴院长。
5: 啊，你从哪儿来？
2: 郓城县。
5: 听说你是郓城县里的押司。
2: 正是。
5: 嗯，犯的什么罪呀？
2: 误伤人命。
5: 伤的是谁呀？
2: 是我花钱买的一个小妾，叫阎婆惜。
5: 哦，阎婆惜是你的小妾，那自然是一个女流了。
2: 嗯，
5: 你身为押司竟然把一个女流持刀杀死，这成何体统啊？啊！
4: 宋江心想，这位这就叫找别扭，现在这不是问我案子的时候，我案子已经是归属定案了，赐配江州，我就在这发苦役了，你在这还把我这案子又捡起来接着问干嘛呀？宋江想，大概你是嫌我没给你送钱呐。宋江暗笑，这个钱呢我还不能给你，我今天跟你好好斗斗气儿。
5: 宋江说，戴院长，这个事情是在郓城县已经结了案的了，戴院长您就不用劳神费力了。
2: 混账，
5: 不用劳神费力了，你犯了案了，到这儿我就要问问，来到我这个牢城营里边，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罪犯，我都得了解了解，我都得知道知道你们是好人呢还是坏人，有的是好人办了坏事了，有人是坏人办了坏事，好人要办了坏事呢，我在这里边就关照关照他，要是坏人办了坏事，我就从重处置。
2: 你这个小子知法犯法，身为衙门里边的公差居然做出这种事情，看起来说明你不怎么样，我看你就是个坏人。
1: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墙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

0: 是人工养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一之声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小霍跟大家一起分享了刘宝瑞先生表演的中篇单口相声画蜡签，但是没听完啊，我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呢继续来跟各位分享这个作品呢，讲的是三个儿子不孝顺母亲，闺女呢给母亲出了个主意，哎，在母亲的腰间呀别了一些假的钱，为了能够让自己的三个儿子孝顺母亲。那么后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
5: 娘俩商量好了，白天呢买了50斤劈柴，就把厨房那个大灶啊点上了。到了晚上，夜里头姑兰也没在家，得出去几天呢，孩子都睡了觉了。妈，咱往过拿吧。往厨房拿，拿什么呀？陪送的那个洗衣器、茶瓶、茶叶罐、席灯、蜡签儿、席壶，都弄到厨房去了。大灶点好了，就把这个洗衣器搁到锅里头了，烧火，烧来烧去呢，这席了都化成水了。老姑娘呢，就在地下刨坑，刨什么呢？刨这么宽，这么长。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一个坑的刨了很多的坑，也有刨圆的，也有刨方的，刨了这么些个坑，然后呢就弄这个铁勺蒯着席了汁儿啊，就往这坑里倒，倒满了凉了起出来，再往里倒，到天快亮了，这40多斤席器都化了，有条子的，有方的，有圆的，饼子的，化完了呢都好了，搓的搓簸箕里头，往屋了炕上一倒，娘俩这就动起手来。怎么动手啊？预先呢买好了白布了，缝有这么宽，有这么长，就这么一个，就仿那个系的那个裤腰带板袋子似的，就那个缝好了，缝好了呢就往里头装着个条子，洗了条，一条一条装，装进一条去呢，然后盖蒙上一层布，拿针拿线纳，纳上这条，再拿那条，挨着这么排，也有饼子，也有方的，就这么都纳在这个板袋子上了。纳好了呢，就给老太太往腰里一围，围着腰里头一系，还不放心，恐怕老太太闹掉了，怎么样呢？再弄两根带十字胚红，这干嘛呢？老太太她老腰里围着沉呢，这样呢肩膀上搭点分量呢，哎，就好一点了。把这个带啊系上还不放心，又拿布缠好喽，又拿针给缝上，和这带子解也解不开了。妈，您就听我的，戏法不露，您吃什么喝什么全有啊，露露您可别说，到时候要了饭您别怪闺女啊。给老太太冲了点牛奶，拿两块鸡蛋糕，老太太吃饱了喝足了，给老太拿了10块钱，那时候还现洋洋钱，10块现洋，这不算。然后呢又给老太太拿了1块钱的毛票，1块钱的铜子儿，老太太拿手绢一兜，妈，您就先上老大家去，您去吧啊，到那儿您就这么着啊，车钱您给啊，到那儿这么办，没错啊，没错，您去您的吧。老太太雇辆那当还不是三轮呢，就是人力车，雇辆人力车到老大家去了。到那儿这么一下车呀，大奶奶正在门口买鱼呢，看见妈、婆婆、老太太回来了，瞧了一眼，要这挑鱼，连理都没理。

0: 老太太一下车呢，哎，给你车钱。一拿这手绢啊，拿这大拇哥一顶，当当，顶出2块钱来，掉地下了。洋钱掉地，当当这么一响，卖鱼的也得瞧瞧，谁都要瞧瞧，洋钱响吗？那当然都得看看。大奶奶呢，当然也看了，一看地下有2块钱，拉车的呢，赶紧给捡起来了。老太太，老太太，您钱掉了。老太太接过来，哎呵，谢谢谢谢。哎呀，你看看哪行都有好人呐啊！哎，你要不说呢，我也没瞧见，也没听见，就没了啊。这你还告诉我，哪行都有好人。那什么，我这车子多少钱雇的？老太太，您忘了，不是20子吗？20子啊！得了，谁让你好人呢？给2毛，甭找了。那刀1毛钱换46子。这一多给，多给3倍还多呢。拉车的当然千恩万谢啊，谢谢您，谢谢您，老太太，来，我搀着您。老太太刚要搀，大奶奶把鱼扔下，过来一把拉车的，躲开，我搀着。我他搀着了，他干嘛搀着呀？他一想，哟，这老婆哪儿发了洋财了？啊，20子给2毛，一拿车钱呱呱往地下掉洋钱。这就多心了，过来搀，过来这手一搀，这手就摸老太太腰。那位说，你这没道理，你说这不像话。他就知道老太太腰里有东西，当然他不知道，不知道他怎么单往那儿摸呢。是啊，老姑奶奶出这主意。老太太下了车之后直往上颠，直推。热情天要穿着单衣服，那还瞧不出来这鼓鼓囊囊的。大奶奶过来一搀一摸，嚯，硬邦邦，一条一条，有圆的有方的。好家伙，哟妈呀，您看您哪儿去了？都把我们急坏了。您也不说一声，您上哪儿了？我们这就要接您去了。往院里搀，到院里就嚷上了：“大爷，大爷，快出来，妈回来了，咱们不是要接她去吗？”地话儿。老大一听，咱们不是妈回来了，心想俺老头死了还没听见他说过这句话呢，今儿干嘛妈长妈短，还不咱们快接去了。有事，大爷啊正在炕上呢，蹭蹦一下跳在地下，光着袜底就跑出来了。哟妈，您回来了，哎，您上哪儿去了？我们着急。别说话了，老太太怪累得慌了，搀着。冲这儿一努嘴儿，往腰这儿，大爷过来就搀。老太太，我搀着您。哎呀，老太太，您快，您的，哎呀，老太太，您坐下，您坐下，您走，您倒说一声，您这是让我们着急吗？这不是？哎呀，我们正想接您去呢，接我干嘛呀？你不接我也得来呀，我的家嘛，我凭什么不来呀？告诉您，老大。人呐就得有心，知道吗？没心就受罪。得亏我呀留了这么个心眼儿，就学威的一撩小罐，不留这么个心眼儿，不是你爸爸活着我留这么个心眼儿，我完了。你这儿吗？贴饼子给我4天的，连点咸菜都没有啊！哎，我不愿，为什么呢？你没有能耐吗？到老二那儿了，他给我熬粥喝，一锅粥喝了1天半。哎，好赖呀，这熬粥棒子面还是粮食的。到三儿那儿给我买铁蚕豆吃啊，1天吃3，晚上多含一个，差点把我噎死啊！这叫什么事啊？我老婆子要不留这么点后手我就完了。这没别的，总归说我还找你来了。为什么找你呢？我是这样，谁对我好我找谁。那个给铁蚕豆，那个、给粥喝，你给我铁饼子，谁对我好？当然你对我好，那我就找你来了。我找你啊，你听着，我不迟了你。 我也不瞒着，我也不掖着，我这点东西啊，我在别处存着来了，今儿我拿来了，听见没有？我拿来了，我妈妈不迟来你，你把这间北房，哎，甭管哪间了，你给我腾一间房吧，甭害怕，不白住，妈妈照样给房钱，一月你要多少我给多少，你呢，给我雇一老妈子来，让他伺候着我，听见没有？想吃什么我就做什么，想吃什么我做什么。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这点东西，要了命我也吃不完呢。我怎么花怎么折腾也折腾不完呢，折腾不完呢没关系，临死一地眼在你家了，我就不管了。现在可得属我管，听见没有？你把老妈子找来，啊，我给钱，我做得了饭，孩子。上我那儿吃随便吃，我不往外轰，不去我也绝不叫，明白吗？藏好，雇老妈子去。哼，老太太说完这话，这老大左右开弓抡圆了自己，给自己四个大嘴巴，啪啪啪啪打完了。妈妈妈，您别说了，您别说了，这是怎么说的？这是这，您别说了，您千万别看，您让街坊邻居让亲戚朋友听见，人家不骂我吗？人家还拿我当人吗？哎，那我还是人吗？那问谁呀、啊、我就不是人了。您怎么说这样话呀？嗯，怎么着，您住房您给钱，这不是胡来吗？房子是您的祖产呢、啊、甭说房子，连我们也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啊。怎么着，雇老妈子伺候您，老妈子有儿媳妇伺候进吗？这有您的儿媳妇，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呀。老太太，您我呀、啊、招您生气了，我不好了啊，算我忤逆了，我跪在这儿，您打我，您打，您不打我还打，啪又给自己一下。妈，您千万别说这样话了，爱吃棒子面是您说的呀，我们不知道您说的是反话呀，您不爱吃棒子面您说话呀，这都哪儿的事啊，还愣着什么呀，去给老太太炖肉去。这就炖肉去了。老太太怎么样，在这儿吃吧，随便，吃饱了喝足了，领着老太太出去听戏去了。大爷老搀着走，哪儿哪儿搀着，听戏去了。听完戏晚上没回家吃饭，馆子里头吃的饭。老太太一天挺痛快，回来了，到家里头倒了一碗茶让老太太喝。妈您喝，您快快喝快喝，让老太太快喝。老太太这热呀，我给您遮着，俩碗遮了遮。老太太把茶喝完了，妈您歇着吧。床铺，哎对，好，大奶奶这儿就把被窝给铺好了。妈您睡吧。老太太说，我这么早睡觉干嘛呀？不是，早睡早起，您得休息。大奶奶过来，这就要给老太太解扣子。老太太一瞧这个，没拄拐棍，蹭蹦就蹦起来了。等会儿，给我脱衣服。儿媳妇笑，好心，我感激。可有一节，现在不能脱。听见没有？我知道你的孝心，你好意。让我省事，你脱衣服，你好，就是现在不能脱，非脱不可，马上我可叫警察，可别说我翻脸，不脱。僵住了。大爷一瞧，嗨，老太太您想错了，您不脱，不脱更好，不脱更好，省得您受了夜寒，哈哈，您睡您的，您睡您的。老太太躺下睡了，来把我给盖上了。干脆说吧，这一晚上大爷跟大奶奶一宿没睡，干嘛净给老太太盖被，就盖了七回，明着是盖，暗着是掀呢。老太太睡着了吗？掖掖被，掖掖被，这儿掖呀，当中掏开了，干嘛往腰里摸呢，摸了还不放心，拿着手电棒往里照，一摸长的一条一条的，摸完了回到屋里头，两口子这么一商量，我摸出来了，长条的，52一条，
1: 没错，
0: 黄的。
1: 白的，
0: 白的它不能弄条子呀。
1: 方的，圆的，有钉子有刻子。看这意思，黄的多，白的少。可这么着啊，大奶奶，老太太可就交给你了，想吃什么想喝什么，你可对吧？你可顺着点。如果你要把老太太气跑了，我可跟你玩命。
0: 你看你说的了，我能那么傻吗？
1: 哎，不那么傻更好。可咱们都懂啊，这几个孩子不行啊，孩子不知道大人心烦心喜呀、啊。你回头几个孩子把奶奶气走了，那怎么办呢？还叫醒了嘱咐嘱咐，俩小的甭叫了，叫也不懂，叫那大的。起来起来起来，十四五岁的大小子玩了一天了，沾枕头就着，叫不醒啊，不行他不醒啊，呵，你不醒怎么着？不醒就不叫嘛。妹妹把奶奶得罪走了怎么办呢？不醒抓脚心，这叫什么行为啊？咔哧咔哧抓脚心，把孩子给抓醒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扶起来了。
1: 他孩子起来也不行啊，他困呢，坐那儿冲盹儿。嘿，这不是要命吗？这不是没把奶奶得罪走了怎么办呢？哎呦，真是还不行吗？到外头水缸舀了口凉水过来，噗，到孩子脸上一喷，这孩子一打冷着，行了吧？还行不行？不行，外头再过过风。
0: 黑着半夜这孩子受得了吗？
1: 孩子醒了，
0: 告诉你们啊，现在奶奶身上带着金子呢，带着钱来的，在咱们这儿住着，你管着他们俩人点，奶奶高兴的时候你们就尽力的在奶奶跟前玩，如果奶奶一哄一不愿意，赶紧把俩孩子领走，听见没有？如果您把奶奶要得罪走了的话，把你们俩猴崽子撕吧撕吧喂鹰吃，知道吗？孩子睡得一了八正，哎哎，什么
1: 什么呀？还没听明白？奶奶身上有金子，别得罪走。
0: 我们躲着点就是了。
1: 是是是，睡觉吧，
0: 睡觉了。
1: 第二天怎么着？还是这样。老太太想吃什么？不说话，熬鱼呀、啊，炖肉啊。啊，干炸丸子呀，嚼不动啊，会会呀、啊，反正让这老太太吃好了。孙男弟女啊，围着老太太团团转。老太太一绷脸，大伙儿就赶紧都躲开。
0: 呵，好了，
1: 这一下行了。老太太在这儿住了，没有四天，老二那儿知道信儿了。怎么知道的？大小子去说去了。我们奶奶走了一个多月回来了，身上围着好些个金子。我爸爸说了，让我们孝敬奶奶，别招她生气。
0: 得，老二知道了。
1: 第四天老二来了，进门，妈叫完一句，坐在老太太对面，
2: 妈你好啊，妈。
0: 老太太，哎，怎么了？怎么了？
1: 什么毛病啊？你跟谁怄气了？
2: 我跟谁怄气啊？谁跟我怄气啊？我也不欺负人家，人家也不欺负我，我是恨我自己呀、啊。
1: 恨你什么呀？
2: 恨什么呀？恨我落这骂名啊！人街坊邻居、亲戚朋友，人不骂我吗？同是您的儿女啊。怎么您竟在他家住着不上我家去啊？
1: 老太太一听，啊，我不去呀、啊，孩子，你那儿连粥都没有啊，啊，你才给我熬粥喝，你们喝不上粥啊？那是那几天呢，现在缓起来了，走吧你，
0: 把老太太给拉走了，
1: 嗯，抢了去了，抢了去了两天，大爷呢这儿又雇车往回抢，到了二爷家里头。一瞧老太太没了，
0: 怎么
1: 让三爷那儿抢去了？孩子也传过去了。呵，简短截说吧，你也抢，我也抢，他也抢，今儿这儿住三天，明儿那儿抢去了，好吃好喝好带上，孙男弟女团团转，就这么抢来抢去，溜溜抢了二年半。
0: 咱不就为老太太要了那点东西吗？
1: 干脆开门见山，
0: 听见没有？咱们这样得了，
2: 老太太愿意在谁家住在谁家住，谁家对老太太好，老太太当然说话。现在不提，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老太太快死的时候，老太太提说谁谁不孝，那些东西不分给他，谁对老太太孝，老太太不招出话来，老太太一句不说，那就是咱们仨人都好，咱们这东西是三一三十一分三股。老太太一说谁对他们不孝，没别的说的，这东西就没他的，这主意怎么样，咱们不抢了。对对对，就这面吧，看谁对老太太孝吧。得，打这儿起老太太更得劲了，谁敢不孝啊，呵，这个吃这个，那吃那个，那买这个，一会儿买个蜜柑橘，一会儿来个萝卜，老太太不能吃杂杂汁凝水，这就想特别的主意啊。尽孝，大伙儿可都尽孝，可就有一样，嘿，哥仨妯娌仨虽然这么孝，他们这六个人心眼一样，都是憋着一个字儿，让老太太死，早死。六个人心气儿都一样，就盼着老太太早死。那怎么死完了一分得了，完了。可是老太太啊，不死，不单不死，身体倒结实了。那位说怎么结实了？您看怎么结实了？他这里头有三大原因呢。头一样，说七十来岁的人了，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喝什么喝什么，想这样东西就到手了。头一个结实原因。第二一个原因，儿子儿媳妇孙男弟女围着团团转，说什么是什么，身体结实了。第三呢，第三更好了，您琢磨琢磨，身上带着四十多斤喜饼子，那玩意儿日子长了也是功夫啊，更结实了，倒不死了。不死可是不死啊。老太太那天呢，多吃了点鱼啊肉的，吃完了心里就觉着堵得慌，不合适，不合适呢，又喝了两口乌吐水，糟了。夜里头茅房上了三趟，老太太心里明白，七十多岁人晚上要拉三遍隔不住。老太太一琢磨不好，这拉三遍隔不住，一会儿我一趴下，我这照了不过来，他把这东西解下去，拆开一瞧，得，我死在街上都没人管。老太太心里明白怎么样，第二天一早起来，墙砸上拄着拐棍出去了，都没起，老太太起来出去了，干嘛？找街坊一小孩给了一块钱，你到哪儿什么什么胡同门牌多少号，有个姑娘叫什么什么，干嘛？接老姑娘去了。老姑娘好想主意，怕这个东西顾了不过来呀。老姑娘没到十点钟，老姑娘就来了。老姑娘进来一瞧啊，好嘛，大爷正往外送医生呢，二爷正又接进来，老三也进来了。大爷请他中医，二爷呀请了中医跟西医两样，老三更甭提了，请了仨人，中医西医，额外还请了个瞧香的，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不是来了，这都瞧完了。二爷这说，哎，老妹妹也来了，正好那个什么，你们老妹妹大爷老三，你们哥仨研究研究吧，还是给老太太按照中医这方子抓药，还是按西医方子抓药，我马上就去抓药去。这说马上就去抓药去，老大站起来，别，先别忙别忙，我先别去，我有几句话说。这什么，老妹妹你来了更好，你要不来我正想派人接你去呢，今儿个我谈点事情。别看我们哥仨虽然分家另过，可有一节亲弟兄，一父之子，一母所生，一奶同胞，脚蹬肩膀下来的，连老妹妹你也不在外，亲哥仨吗？啊，连你是亲哥四不在外，你们呢，你们哥仨得帮我这忙，为什么呢？别让我落这骂名，我是怕落骂名。因为什么呢？家有长子，国有大臣，我是掌门长子，我住家那份是老宅子，祖产住了好几辈子了。哎，当然呢，
1: 老太太在谁家住也没关系，病在谁家也没说的。
2: 不过有一节，
1: 如果老太太有个百年之后要落到别人家，不在我家，我这掌门长子，我这骂名，我怎么担呢？我担不起呀。这没别的，我去啊雇辆汽车去，我把妈呀背在车上拉回我家去。听见没有？你们哥仨无论如何得帮我这忙，你们愿意去呢一块去，他们妯娌仨姐仨愿意去呢也一块去。听见没有？我这儿呢，你们要不去呢，过几天去也成，再不然我接你们啊，我雇车去了。说着话往外走。哼，这位二爷稳当，坐着那儿捋着小胡子，咂着滋味听大爷这话。大爷说完了，二爷站起来了。哼，大哥好，哈哈哈哈，这个话太光明了，太磊落了，好。不行，告诉你变戏法啊，咱别蛮敲骡子，甭来这套，接回去，好吃的东西吃进去好消化，再往外吐吐不出来了。干嘛呀？老太太病到我这儿了，这就是我小子走运，这就是我的运气，想闹走休想，就在这儿。老三也窜了，二哥那不行啊，那我们怎么着呢？这么一嚷，老妹妹站起来，别嚷，听我说，对，听老妹妹的，我说，你们不怕人街坊邻居笑话吗？你们这么嚷嚷，你不就为老太太要来那点东西吗？那不能，不能什么呀？不能。不就这事吗？还瞒得了我吗？实话告诉你们，老太太那点东西我都知道，在我那儿存着来了，怎么弄过去的？跟你们说实话，跟着我嫁妆一块儿过去的。这句倒是实话，是跟着嫁妆过去的，他40多斤洗去可不是跟嫁妆过去的吗？老太太留这么一后手，跟着我嫁妆过去的，这回老太太呢非要拿走，我不能留啊，显着我爱财是怎么着？老太太一色啊拿走，那么着他就围回来了。你们不是就为这个吗？这干脆我出个主意，当然呢儿分家女有份，是不是应当每人一份，每人一份，我这闺女也得请受一份，甭瞪眼，我不要，分离毫丝我都不要，我不要可是不要啊，听明白了，我可有主权，我有分的权利。我这回现在我出个主意，你们现在要把老太太接走啊，老太太病得这样，这么大岁数，人不禁折腾，一折腾死了怎么办呢？你们是笑你们是不笑啊？这个这么办，让老太太就在二哥这儿养病，二哥您去找个箱子看看四面有什么毛病没有，如果没有毛病，当着面咱把老太太这东西解下来搁在箱子里头，锁上锁头，钥匙我拿着，你们哥仨贴上封皮，就在老太太这屋里摆着。老太太过几天要好了呢，她要愿意围呢，再围上。干嘛说这话？还留活口呢？啊，恐怕回头那不让围了，那就不行了。好了好了，还得围。反正戏法就这么个变法，明白这意思吗？好了，他想围还得围啊，如果他有个百年之后说是真死了的话，这东西我给分，我分我怎么分呢？你们谁对老太太尽的孝多，谁对老太太尽孝尽的好，我是公平交易，应当分人多少分人多少，我是分利豪斯绝对不要，你们看这怎么样？大爷一听，哎，这主意也好好，那么找箱子吧。哎呦，说好了，我这正有个保险箱子，铁的保险柜子，打开，钥匙呢？老姑娘马上就拿过来，装在腰里头，贴着肉的地方装起来，缝上了。行了行了，啊，就这样吧。来，你们都别动手啊， 动手不行，我给老太太解。解不开，怕戏法变漏了，拿剪子来，搅，拿剪子把这袋嘎噔嘎噔搅开了。来来来，帮我搭，
2: 搭着不要紧呢，
1: 搭着也漏不了。搭起来，老大老二谁也憋着抓一把，掂掂多沉呢。四个人搭，呱往箱子里这么一扔，好几十斤重，咵嚓一下，哼，老大老二，行了行了行了，还写封皮吗？哎，你们哥仨都写好，一只箱子仨封皮，一人写一个，一人写一个，写好切的咔嚓一贴。哎，就是我这话，谁对老太太进的笑多，进的笑大，我就多分给谁，反正我有这主权。这么一句话不要紧，得了，这哥仨接着给老太太看病吧，中医呀、西医呀，什么贵重药品呢？糟了，他胡吃啊，不该吃的也吃啊，牛黄清心丸呐、牛黄安宫丸呐，他没到那个寒大了，他还吃那个，呱呱这一打，糟了。老太太干脆说吧，拖了40多天，老太太死了。老太太这一死，办事。先说这大爷，大爷怎么样？给老太太办了一口棺材，什么棺材？金丝楠挂阴沉里子，要铺盖整部的陀罗经背，底下铺金盖银，往那个这个身底下压着这么大7个大金钱，还有这么大7颗珠子。凭他那点家当，不趁了。怎么这几年花得够瞧的了？这回呢，这回把房子当出去了，当房子发送妈妈，您能说这不孝吗？老二呢？老二也不含糊，当然他不能带买口棺材跟着比了，没这个道理啊。老二在他家里办事，搭棚啊，老二家里搭起几大棚，过街牌坊中古二楼，门口立3根白沙糕，过街牌坊写着3大字“当大事”，要搁7期49天。借一天念一棚经，僧道黄泥全都有，烧的这个楼库都是纸人穿真衣裳，花四阁七侠段都穿这个，也够巧的。为什么老妹妹在这看着呢？回头怕落个对老太太不孝，那东西怎么分呢？那个纸人穿真衣裳，像也没那么些钱了，他这房子卖出去了，卖房子发送妈妈。三爷也不含糊，三爷讲的是64人杠，换3班，剃头穿靴子，对齿穿孝，头里有3丈6的明镜幡，还有产马当钩、鹰狗骆驼、松狮子、松亭子、松豪、松鹿、松八仙人，4坛花柳、4个大座、炉亭、影亭、官轿、跑道，后头还有家庙，呵，阔。老三房子早就卖出去了，这怎么办呢？借了2000块钱加一的利钱，2000加一利钱是多少？1个月200利钱，给200利钱，下月还给200，你不还每月老给200。您想想，使加一利钱发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可就够孝的。哎，孝可是孝，就一样这白事办的，街坊邻居看着都纳闷儿，怎么纳闷儿啊？这不是这么笑吗？哥仨妯娌仨，小孩子不提了，小孩子不懂，不知道，不哭不哭吧。妯娌仨那儿媳妇外姓人，不哭也没关系。这哥仨没有一个哭的，这么大一棚白事没哭的人，这哥仨不单不哭啊。而且走道舔胸叠肚，和颜悦色，嘴里还哼哼唧唧。这街坊邻居呢，就有人好些个天了，怎么老不哭呢？有人要问，哎，我就说一回啊，问一个就是问仨了啊，省得我个个问，问谁也回答这套话。比方说吧，一问二爷，街坊一见的，呵，二爷，这棚是饭的啊，露脸呢，露脸。二爷捋着小胡子，哎呀，谈不到露脸，妈妈死了，罪孽甚重，罪孽。若有所思，捋着小胡子，二爷，我听说您钱不富裕，
0: 把房子卖了，发送妈妈了。房子卖了算什么呀？发送妈妈应当的，尽孝啊。
1: 好好，像您这样尽孝真少。哎，有句话我说您可别不爱听啊。可是您怎么不哭啊？
0: 得，这句话一问，当时就掉脸儿。
1: 哭？什么叫哭？
0: 我哭什么呀？
1: 不是，妈死了，
0: 妈死了，妈死了，我能哭得活吗？如果说我哭死了，把老太太哭活了，我就哭，哭不活不哭也没用啊。
1: 那也不对，他您不哭，您怎么每天还这么乐呀？
0: 废话，乐，妈死了，我当然要乐呀。你得说老太太多大岁数了，这叫老喜丧，你懂不懂啊？七十几岁人奔八十死了，这叫喜丧，喜丧吗？我不乐，这没这规矩。有这规矩我还搭台唱戏呢，这是怎么话说的？跑这儿挑眼来了？明儿你妈要死了也照这样发送，算你露脸，算你对，哪儿的事啊？得，顶头一顶，把街坊顶回去了，不敢问了。谁问也是这套，问大爷也这套，问二爷，问三爷，妯娌仨，你问谁也这套，都说老喜丧，就是不哭。要根没哭，没哭，早头时候没哭，入殓时候没哭，到出殡这天请丧盆子了，盆子一摔，无论如何也得哈哈几声啊，得哈哈呀，这都没人哈哈，没，根本没哭，盆也摔了，棺材出去了，没哭，直顶到坟地，入土为安，下葬以后还没哭。埋好了以后，哥仨摘下帽子，连妯娌仨脱下袍子，大家这么一脱，脱完了大爷这儿就过来了，老妹妹呢还挨着这坟头坐着呢。老妹妹，走了走了走了，上车上车上车，回家回家回家回家。老妹妹稳当坐在那儿，回家，回我的家了。我这几个月我这身体也够瞧的了，我在家里休息休息了，回我家吧。哎，老妹，那哪行啊？不能，无论如何您也得跟我回家一趟，回家一趟，有点事办完了，您再走啊。过两天我给您到房。 甭说了，您不就为那点事情吗？去，派个人去瞧瞧去，那封皮动了没动？
1: 没，出来时候我看了，封皮没动
0: 啊，封皮没动，那就没有我的责任了。钥匙在这儿呢，我给你们钥匙，你们分。我有话说明白啊，我说了，你们谁对妈妈尽孝尽得大，这东西多分谁。现在呢，我这么一看呢，你们仨人都孝啊，你琢磨琢磨，卖房子发送妈妈能说不孝吗？借家衣力气发送妈妈，那能说不孝吗？我能说谁呀、啊、我能向着谁？我谁也不向着，没偏没向，这你们哥仨都孝，你们哥仨三一三十一，每人一份。我说了，儿分家女有份，我是分离毫丝不要，当然我绝对不沾。只要那封皮没动，没我的事，钥匙给你们，你们哥仨分三份，我一字不要，你们好好分，别打起来啊。大爷一听，老妹妹，女英雄女英雄，好人哦，高人。哎，得，我们什么话也不说了，我们上车，我们走了啊。过两天给你道谢。一直回家了，到家哥仨妯娌仨眼睛都发直，心里不定想什么呢。到这儿一看，那箱子，保险箱子没动呢，封皮撕开了，拿钥匙一开箱子，往外一搭，呱往炕上这么一扔，过来拆，多麻烦呢。妯娌仨哥仨有拿剪子有拿刀子喇叭，嘁哩咔嚓嘁哩咔嚓一拉，往外一倒，哗，大爷一瞧就愣了，哟，一点黄的没有，全是白的。哎，得了，白的也能打点饥荒。哟，这是银子吗？这说是银子吗？三儿机灵，银子没错，我知道银子，拿牙咬不动。一说拿牙咬不动啊， 哥仨妯娌仨一人抓一块，搁嘴里一咬，往外一瞧，哟，四牙印啊，喜饼子呀！妈呀，妈，缺了德了！妈呀，你损到了，这谁出的这缺德主意呀？要了命喽，活不了喽！哥仨妯娌仨哭声没完了。街坊邻居一听，这家子什么毛病啊？这是啊，倒头不哭，入殓不哭，摔盆都没哭，入土了以后回家倒哭了，这怎么回事啊？过来劝劝吧。哎呀，你们这现在还哭什么呀？妈已经死了。哎呦，我知道，活不了，活不了。什么活不了啊？您不是说的吗？老喜丧啊。是啊，老喜丧啊。这我们这账怎么还呢？哭账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喊一碗汤。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一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咱们又到了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5点钟啊！这个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今天是2026年6月15日星期一，那么感谢您在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啊，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给您带来的精彩节目。那在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开启我们本周的新闻时刻之前呢，啊，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啊我们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那对于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呢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么操作非常的简单，假如您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呢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咱们数字电台 DAB 收音机即可了。打开收音机，您会在首页面啊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我们的全称呢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假如说您打开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啊，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哈，但凡啊这个真的发生了呢，也无需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啊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您能搜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么假如您呢是习惯在这个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啊在下班的路上正在塞车正在堵车是吧，打开收音机听听歌曲放松一下，或者说收听一下这个天气状况路况的话啊，那就更简单了，您呢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然后您其实会发现啊在往往啊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的这个收音机里会自动多出一个第三个波段 DAB 的波段，您呢也只需要在 DAB 里面输入一个 Chinese 即可了啊，就可以出现我们了。那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车里怎么没有多出来这个 DAB 啊，那很少的情况会发生啊，除非您的车年龄可能在这个20岁以上了啊，那就没有不会自动更新出咱们这个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了。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同样要提醒大家的是，从6月1日星期一起呢，咱们维州居民乘坐所有公共交通可以享受半价优惠，优惠将持续至2027年1月1日。日常通勤者可节省650多澳元，所有乘客所有线路票价一律减半，持优惠卡的乘客同样适用。值得注意的是，再次提醒大家，从6月1日起呢，啊，您乘坐公共交通是已经开始需要刷卡乘车了，请您要时刻提醒自己啊，避免给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维州家庭现在可以享受2年的 Free Kinder 幼儿园教育资助，每名儿童每年最多可节省2700澳元，部分儿童可获得额外的4岁幼儿园教育时数。Additional Talking Points Free Kinder 计划有助于家长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学习或深造，并更好地安排日常生活，同时也让家庭能够一起学习玩耍，共同成长。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0: vic.gov.au/kinder/simplifiedchinese。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发布。好，我们最后一条广告啊，维州政府正推出实实在在的支持措施，现在为您减免20%的车辆注册费。从6月1日至7月31日，维州居民可申请返还2025年至26财年已缴纳车辆注册费的20%，适用车型包括汽车、摩托车和厢式车，让您省下更多钱。这就是当下实实在在的帮助。如需申请返还20%的车辆注册费，请访问 Service Victoria 网站或使用其应用程序，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虽说上面的是广告啊，但是每一条无不是和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息息相关的消息啊，而且是实实在在的能够帮咱们节省到咱们这个口袋里钱包的消息。也欢迎您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柯凡就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柯凡和大家一起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么接下来我们关注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咱们本地的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有专家警告，政府拟议的复扣税、资本利得税及信托改革可能引发住房领域的私人投资罢工，租客每年的账单将会额外增加468澳元。澳洲房地产委员会、澳洲建筑商协会和住房工业协会在今天是联合发声，齐声反对了对这批备受争议的改革方案，直斥其为可怕的市场扰乱。澳洲建筑商协会首席执行官 Danit 在参议院经济立法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资本利得税、复扣税和信托方面的加税措施将抑制商业活动，可能引发私人投资罢工，建筑业将因此遭受到重创。该委员会目前正在审议联邦财政部长 Jim 在五月预算案中首次提出的拟议改革。三大住房行业机构估计，若改革在议会上获得通过，新房的供应将减少于8700套，建筑业的就业岗位将减少3800个。而在租金方面的影响呢，三大机构预计到2029至30年，租金涨幅将超出政府的估算，达到每周涨幅9澳元，即每年468澳元。此外他们还警告，政府到2029年新建120万套住房的目标恐将落空，缺口将超过20万套。

目前澳洲的警方正敦促澳洲司机采取一些简单的防护措施，因为一种针对车辆和车牌的路边盗窃趋势是持续的在澳洲蔓延，正让越来越多的澳洲人面临着风险。澳洲机动车及车牌盗窃案数量急剧攀升，而这一趋势几乎完全是由维州来驱动的。根据相关部门近日披露，维州目前占到了澳洲全国被盗车辆保险损失的将近一半。值得注意的是，遭盗窃威胁的不只是整辆车，全澳各地的车牌被撬走并克隆的案件同样在激增。那警方指出，犯罪分子惯用盗车牌，用被盗的车牌来掩盖其自身身份，以便在实施偷油、贩毒和入室盗窃等严重罪行时能够逍遥法外。汽车专家 Paul 表示，这种手法正变得愈发普遍，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案例，部分原因是被盗车牌能够让罪犯在偷车后更难被追踪到。

下面一条消息，很多人都关注的啊，关于签证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配偶移民到底要看什么呢？配偶移民是澳洲家庭团聚类签证中非常重要的一类，它的目的是让澳洲的公民、澳洲的永久居民或者是符合条件的新西兰公民可以担保自己的伴侣来到澳洲团聚，并在符合条件后长期能够定居在澳洲。很多申请人一开始了解配偶签证时会觉得它的门槛好像并不高，它不像技术移民那样需要凑分，也不像雇主担保那样需要职业、薪资、雇主资质一起配合。于是有些人会认为呢，只要两个人结婚了啊，有结婚证就可以比较顺利的拿到签证。但实际上配偶移民真正审核的核心不只是有没有结婚证，而是这段关系是否真实、持续，并且双方是否共同致力于一起生活。结婚证很重要，但它并不是全部。移民局看的是一段关系的整体真实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申请人已经结婚，却仍然会收到补交资料的要求。也有些申请人没有正式登记结婚，但如果事实伴侣关系证据充分，也可能符合申请条件。如果你们才刚刚结婚，也不代表着不能申请，只是这种情况下移民局通常会更仔细地看你们关系的发展过程。因为结婚的时间短，关系证据相对有限，所以申请人更需要把认识、交往、决定结婚、共同生活和未来规划的时间线整理清楚，不要只依赖结婚证，而是要用其他的材料来一起证明这段关系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为了办签证而建立的。

关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条消息，刚刚澳洲五名通缉犯曝光，墨尔本华裔服装设计师在列。本周当希腊当局对涉嫌持刀伤人的 James 采取行动时，长达27年的逃匿生涯，他是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这位现年55岁的澳大利亚人，自1999年悉尼男子 George 在一家夜总会被人刺死以来，一直在被警方通缉。本周早些时候 ，James 在希腊中部的一处房产中被捕，结束了其近30年的躲藏。但是，还有哪些澳大利亚人仍在海外逍遥法外呢？他们又是如何长期来规避当局追捕的？中央昆士兰大学犯罪学副教授 Weston 表示 ，James 的低调的生活方式是他能够长期不被发现的原因。他的关键就是不引起别人的注意，找个地方住下来，以及以一种不让自己显得格格不入的方式与当地人交往。目前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名单上有3000多个名字，但其中是只有5个名字来自澳大利亚。Weston 博士说，考虑到澳大利亚地广人稀，澳洲人在该名单所占比例很低，并不奇怪。他补充说呢，澳大利亚更有可能成为人们选择躲藏的地方。通缉名单上的5个人包括恐怖嫌犯、涉嫌诈骗犯以及一名华裔服装设计师出身的涉嫌毒品走私者。名单上最不寻常的名字之一就是这位设计师，44岁，练山去涉嫌毒品走私。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他曾与名流和光鲜亮丽的人士打交道。中文名秋山莲，是一名澳籍华人，10几岁就来到了澳大利亚。他曾在澳洲知名女装品牌 Gasp 担任要职，从事顾问一路做到了品牌设计师，甚至是成为了公司的董事，事业是相当的成功。而他在被通缉前一直生活在维州的墨尔本，曾在富人区 Brighton Martin Street 拥有一栋价值650万澳元带泳池的四居室双层豪华住宅。据邻居描述，他为人非常神秘，喜欢独来独往。而应中国警方的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在2015年左右是对其发出红色通缉令，罪名是涉嫌走私毒品。那么他在2016年3月出售了 Brighton 的豪宅后便彻底消失了。据后来相关报道，他为了隐藏身份，可能已经接受了整容手术，并且目前仍然藏在墨尔本西部的某个角落。警方目前为止是一直未能将其抓获，非常的低调。

好，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克凡，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休息回来过后，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不同的是啊，与咱们此时不同的是，接下来第二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呢，克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的是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最新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广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我们即将进入到我们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呢，依然是我们的国内新闻啊，但是接下来柯凡要和大家来具体了解的是分别啊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与事情又有哪些呢？马上一起来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无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首先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一位在新州悉尼海滩遭到鲨鱼袭击后命悬一线的年轻母亲，据其哥哥透露，他的手臂目前已经截肢，仍靠生命系统来支撑呢。就在上周六的早上，35岁的 Liz Stewart 在悉尼东区的 Coogee 海滩离岸约30米处遭到了一条大白鲨的袭击。袭击发生时，她的1岁的女儿由朋友在岸上照看，丈夫则身在海外，事后已经紧急飞回了澳洲陪伴在她的身边。休班的救生员当时正在附近玩板桨，那么救生员查理是发现这件事情后，是立刻用他自己的板桨将他给救了起来啊。在当事人 Liz Stewart 逐渐失去意识时，是奋力的将他给救回了岸边。 Stewart 随后被直升机紧急送往了 Street Winston's 医院，情况非常的危机。那么今天呢，他的哥哥 Joshua Stewart 在 GoFundMe 筹款页面上是披露了他妹妹的伤情，他形容伤势非常的严重且危及生命，并写道他的手臂和腿部有多处咬伤，全身多处撕裂伤和骨折，并且大量的失血。那么 Joshua Stewart 表示，Liz Stewart 目前仍处于危机状态，靠着生命维持系统在支撑。袭击发生后呢，是已经接受了多次的手术，不幸的是治疗需要对他进行手臂截肢，那么未来几天还将安排更多的手术。事发时，25岁的救生员 Worko 是正在距离 Stewart 约100米处自己在玩板桨，那他发现了后就立即朝他所在的方向全力滑了过去。他告诉 ABC 说，当时呢海水变得一片血红，他被拖入海中，几秒钟后又浮了上来，鲨鱼放开了他。他坦言呢，自己本能的啊，出于救生员的本能是想要去救人的。他说，如果我不去就没有人能够帮得了他了。他描述靠近后发现 Stewart 意识尚存，能够喊出救命并回应他的指令，在处于极度震惊中无法正常对话。那么他是拼命的将其扶上了板桨啊，一路安慰着他说，我们就要快到岸边了，坚持住，你做得非常好。已在 Coogee 居住数年的年仅35岁的 Stewart去年11月曾游泳50公里为乳腺癌研究来筹集资金。他在筹款页面上写道呢，作为一名正在进行母乳喂养的妈妈，我对这些不可思议的器官有了全新的认识，希望能够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抗击这种女性最常见的癌症来提供支持。而他与伴侣是在去年年初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此次鲨鱼袭击事件是继今年一月一系列公牛鲨袭击事件后再度引发在悉尼各个海滩周围捕杀鲨鱼的呼声。新州的州长 Chris 是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对公牛鲨进行捕杀，但不会将受澳洲法律保护的大白鲨列为捕杀目标。

下面一条昆州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昆州近期是发生了一起狗血的伦理事件，同时呢也是成为了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丈夫看到女友和他的儿子睡在床上，那为了报复竟当场拍视频发在了 Instagram 上面。女方被捉现场却大方地向全球网友承认啊，她和丈夫的儿子是真心相爱，还控诉男方长期家暴。男方以儿子性命相逼，让两人忏悔，反被警方调查。调查结果却显示，此事啊远比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还要复杂烧脑，而全员啊是各执一词，互相爆料的姿态也让整件事情更加混乱。这场发生在昆州的颠覆伦理的三角闹剧，到底谁才是受害者呢？背后的真相到底又有多么的狗血？三位当事人全部来自澳大利亚昆士兰的黄金海岸，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是整起闹剧的起源。42岁的男主利瓦伊希尔顿是当地的一名建筑商，他常年在外工作，性格非常的暴躁啊，曾有多次公开出庭记录。多年前他和原配妻子离婚，而他19岁的儿子洛伦佐则是判给由他抚养。38岁的 Jessica 在去年9月和利瓦伊相恋并同居，但两人却因为各种小矛盾导致摩擦不断，并最终在今年的4月分手。就在本月的1日凌晨的4点，深夜下班的利瓦伊突然来到了 Jessica 家，因为卧室房门紧锁，他直接用黄油刀撬锁闯入，结果就撞见了令他彻底崩溃的一幕啊！只见38岁的 Jessica 和他自己啊亲生的19岁的儿子洛伦佐同床而眠，两人均只穿着贴身内衣，而且啊睡得也是非常的死。利瓦伊暴怒之下是掏出了手机啊现场拍摄，镜头中的他情绪就已经失控了啊，不断的怒吼质问熟睡中的两人说，你是不是和我儿子发生了关系？为什么我儿子会睡在你的床上？半梦半醒的 Jessica 是瞬间慌乱，连忙辩解称，我什么都没做，你立刻滚出我的房子。那么就在这件事情之后啊，利瓦伊控诉自己对女友和儿子掏心掏肺的付出却遭到两人的联手背叛， Jessica 则回怼称自己和利瓦伊已经分手了，才和小鲜肉洛伦佐谈恋爱，根本不存在脚踏父子船的可能，只是凑巧了啊他是你的儿子。而且利瓦伊长期对他实施精神打压，言语羞辱，让他饱受身心创伤。他还嘲讽利瓦伊，你儿子比你更像一个男人啊，他温柔懂事，懂得珍惜和保护我，你永远比不上。而19岁的洛伦佐也站队女友 Jessica， 证实自己父亲自私偏执，待人刻薄，经常冷暴力 Jessica， 他和 Jessica 在一起也是双向的救赎。这些后续的爆料啊，让整件事情是再度的热度攀升，三人每天的爆料也成为了全球网友们催更的下饭剧。但是也有人怀疑啊，整起事件呢就是剧本，三个人后面要么趁热要带货直播，要么就会签约 MCN 公司开始做网红。但是这种猜测很快就被推翻了，因为利瓦伊直言自己受了太多委屈啊，还被网友们质疑是做戏，为直接向亲生儿子放出了狠话，说我把你带到这个世界，我也能亲手毁掉你，你小子等着瞧吧，看看有没有命和我单挑。眼看整件事情变得越来越不可控，昆士兰的警方是出手了，同时 Jessica 也借机举证前男友是个危险分子，他和目前的小男友生命岌岌可危。于是警方以黄油刀撬锁，非法侵入女方私人住宅，偷拍他人的私密视频，公开网暴和诽谤等等，威胁他人生命安全以及跟踪骚扰他人正常生活等14项罪名，正式将利瓦伊给开启调查。看到这里啊，很多追更的海外网友都担心啊，伦理剧变成普法剧，即将迎来大结局。但谁成想呢，后面的三方大反转又让人看的是一愣一愣的。利瓦伊被立案调查后， Jessica 和小男友马上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禁止对方来靠近自己。
随后三方又抢着啊接受各国权威媒体的专访，开启了终极互爆黑料模式。621率先出手，他指出 Jessica 私生活混乱，品行不端，今年5月1日还带着一群未成年人在酒吧里看演出，期间还吸毒啊！作为一个38岁的成年人勾搭自己19岁的儿子，就是不折不扣的恋童癖情节。面对着621的吸毒指控， Jessica 表示愿意上媒体解释，但必须要收采访费啊！另外他强调澳洲法定成年年龄为17岁，洛伦佐已经19岁，他俩谈恋爱不存在违法行为。而他的儿子洛伦佐则表示，他早就和父亲认真地谈过，阐述过自己爱他胜过全世界所有人，而且冷眼旁观很久，觉得父亲对不起 Jessica， 自己要守护他的后半生，只不过父亲接受不了输给儿子这个事实，才三番五次的纠缠耍赖。他还更狠的是要亲自爆料啊，自己掌握着父亲啊很多的黑料，对方还是死缠烂打的话，就会将他偷税漏税涉黑等等啊亲生父亲的这些黑料全都爆出来，谁也别想好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具体的内容啊大家可以上网去搜索啊，已经是透明的了，一搜一大堆。截止到我们此时此刻黄金时刻正在进行时呢，三方暂时是没有了新的爆料了，但都表示不会就此罢休，现在呢只是暂时的偃旗息鼓。不得不说这家人的关系太过复杂啊，心理太过强大了，后面还会爆料出什么啊都不奇怪了。所以说说归说，咱们还是在一起蹲一个后续，我们全网华语广播也会持续为您跟踪报道。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上周末，中澳青少年人文交流计划启动仪式在驻澳使馆举行，肖谦大使出席仪式并致辞。中国教育部副部长王嘉义、澳洲多所高校负责人、学者、青少年代表共100余人出席了位于墨尔本的活动。肖谦大使表示，中澳教育交流根基深厚，此次启动的交流平台整合研学、赛事、文化体验等多种形式，为两国青少年的交流互鉴搭建了桥梁。他基于两国青年争做文明互鉴的实行者、友谊桥梁的建设者与务实合作的开拓者，让中澳友好薪火代代相传。

为了买一份墨西哥卷饼，澳洲一名男子竟然是当场失控，在快餐店这个 drive-thru 通道里面是疯狂的开车撞人啊，还拿着螺丝刀威胁别人。听众朋友们要注意了，尤其是咱们昆州的听众朋友们。事情呢是发生在昆士兰黄金海岸 Robin 的一家 Goodman。当天晚上快十点钟，一名男子开着一辆尼桑在这个 drive-thru 排队点餐，由于等候时间太长，他似乎是越来越不耐烦啊，甚至想直接开车不拿餐了。可问题是啊，他想走也走不掉啊，前面还有一辆车挡着路。结果该男子是突然的情绪失控，直接开车撞向了前面的车辆。目击者表示，他不止撞了一次，而是不断的倒车加速，再撞上，再倒车，再加速。现场传出数次巨大的引擎轰鸣声，把排队的顾客全都给吓坏了啊！更夸张的是，该男子下车后还挥舞着一把螺丝刀威胁现场的其他人。被撞车辆严重受损，司机受了轻伤，所幸是没有生命危险。警方随后赶到了现场调查，而肇事男子竟然是直接弃车逃跑，连自己的餐也没有拿，车也不要了啊。事后目击者表示啊，真的想不到谁会晚上十点为了吃一个鱼肉塔克饼把自己的车都给撞报废了呢。目前警方已经扣押了涉事车辆，正在全力搜寻这名当事涉事的据称是像吸了毒的男子，并呼吁知情者能够尽快的提供线索。

好了，听众朋友们，咱们澳洲标准的东部时间晚上的5:52呢，以上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就是咱们今天节目黄金时刻当中上半场的全部内容。那柯凡和大家一起了解了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各个州和领地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在整点的6:00咱们准时的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节目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以及事情又有哪些呢？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00国际新闻见。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3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 大家好，我是林瑞。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星辰划重点，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1: 今日财经头条：如何保障超过2.5亿新市民享受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务？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多部门作出回应。
0: 热点财经报道：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举行，哪些亮点值得期待？
1: 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日常生活。今年1到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人形机器人网上零售额大幅增长。
0: 国家能源局发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
1: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
2: 能投资，能收藏。
3: 我选熊猫普质金币，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熊猫普质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优选。
4: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有售。
5: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到5月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要始终绷紧防汛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了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等6个方面的重点任务。昨天，国新办召开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实施意见进行了解读，来听报道。
8: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不少新市民到城市打拼，一开始最先面临的就是住房压力。对此，实施意见对扩大公租房的保障范围做出了专门部署。
9: 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
10: 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8: 对于异地就医问题，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各类就医场景，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
9: 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
11: 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的范围，进一步呢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推动实现更多的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8: 而对于随迁子女教育问题，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一方面将继续加强学位供给，让随迁子女有学上；另一方面要简化流程，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不断满足随迁子女入学更便捷、上好学的需求。
9: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
12: 进一步提高教育资源统筹力。

0: 十四意见呢明确，当常住地发生变化时，在前一个城市的居住年限可以在当前所在城市以一定的方式累计或折算，从而呢继续享有公共服务，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优化高频事项跨地区协作办理流程，提高办理的效率。
1: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山东青岛举行。本届峰会将以携手十五五向先向未来为主题，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深度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周瑶报道。
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发布会上表示，峰会自2019年创办以来，始终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4: 今年1至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这其中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了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多家外国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众多跨国公司都计划增加在华投资。
3: 本届峰会在延续前六届优质嘉宾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了峰会的朋友圈。山东省副省长温暖介绍，截至目前确认参会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峰会期间还将举办投资促进、贸易对接、行业交流、区域合作等4大类23场活动，
5: 其中投资促进类活动11场，贸易对接类活动3场，行业交流类活动3场，区域合作类活动6场，重点围绕传统产业体制换新、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抢滩布局、精准对接项目合作、紧扣人才引领、科技创新、矿产资源等关键要素开展深度的烟桃对接。
3: 据介绍，本届峰会将创新产业对接模式推动外资精准参与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布局。峰会期间还将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年度研究报告，系统呈现外资企业与中国经济的深度融合成果。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今夜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消费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大众日常生活。总台记者侯燕报道。
9: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10: 我们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9: 陈小超说，智能住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10: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

0: 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1: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2: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1: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3: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1: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2: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
4: 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昨天举行，国家能源局对外发布了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推动人工智能和能源行业双向融合发展。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5: 国家能源局表示，51个高价值场景将为人工智能与能源的深度融合提供清晰可落地的实践指引，聚焦能源企业最迫切的发展需求、行业共性难题和实际应用短板，通过精准凝练场景，避免技术空转，覆盖电网、新能源、能源新业态等关键领域，形成首批示范样本，加速 AI 技术在能源行业的规模化应用，通过面向全社会发榜，以试点带动攻关，以应用促进落地，以示范扩大成效。
6: 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将以51个场景为重点开展融合试点，推动人工智能在能源核心业务场景的示范应用。不论我们企业大小，不论我们企业性质，我们都欢迎大家联合申报，协同实施。那么在这方面，能源央企要发挥好领头羊作用，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主动开放高价值应用场景。
8: 算力通俗来讲就是对数据的处理能力，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影响着你我的生活。从居家生活到医疗保健，再到职场办公和购物消费，可以说算力早已无处不在。 而算力网就是把全国的算力资源统筹调度，像国家电网一样，让算力可以像用水用电一样随取随用。经济之声系列报道算力网看不见的新基建，今天请听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算力网怎样改变你我生活。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9: 手机端的大模型应用，现在你用 AI 修图生成视频呢，有时候需要等几秒甚至转圈圈，因为算力呢可能在千里之外。算力网建成之后，一毫秒时间圈覆盖城市，你点一下结果瞬间出来，就像本地操作一样流畅。还有智能座舱，你开车的时候说一声帮我规划一条沿途有充电桩并且风景好的路线，那么车机呢就在半秒内呢能够调取地图、充电桩状态、实时路况甚至网友点评，在云边协同算力下来完。你不会意识到算力网的存在，但是呢，会感觉这车真聪明。
1: 不少人可能觉得算力网离自己的生活很远，在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看来，这种感受很正常。它就和早年电网、移动互联网刚刚普及的时候一样，我们日常感受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已经在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大众的生活方式。算力网正在复刻这样的发展轨迹。
9: 未来两到三年的话，普通人会感受到智能服务呢，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在线，几乎免费。
1: 看似无形的算力，如今已经深度渗透千行百业。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透露，最新研究测算数据显示，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473个中类中，算力经济占比达到14%，行业渗透率超过68%。
10: 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已支撑研发1500多个人工智能大模型，加速赋能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赋能低空经济、智能驾驶、具身智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
1: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重要基础设施，在赋能产业转型、改善民生福祉、强化社会治理、激发科技创新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有利于产业提质增效，还能惠及民生服务，激发全社会创新能力。郭明军举例说，
10: 比如在智慧医疗方面，通过人工智能模型异地联合训练，降低了诊疗成本，显著提升医疗影像分析的精度和效率。智慧教育方面，实现高效分散算力分布式组网，促进高校人工智能协同发展和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共享。智慧交通方面，推动人工智能在交通运输领域规模化创新应用，助力实现人享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望。面向中小企业、科研机构，通过搭载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能够显著降低中小企业用算成本和门槛，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
1: 如今国内部分城市已经率先落地一毫秒时延城市算力网，诸多曾经难以实现的数字服务已经从构想变为现实。朱克利举例说，
9: 那么一毫秒意味着什么呢？我们人眨眼睛的话要100毫秒，超低时延核心突破呢，就是让远程手感成为可能，智慧医疗里的远程手术。过去呢，远程会诊呢只能在通过看片呢、提建议啊，手术刀呢是不能够远程的，因为网络时延超过10毫秒，那么医生的操作跟实际刀头呢就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偏差，容易出危险。那么有了一毫秒的算网啊，主刀医生呢即便在北京，手术机器人比如在雄安，他的动作同步也能达到毫秒级，实现感觉就像亲手在做的一个效果。去年呢已经有基于 5G 和边缘计算的远程手术的案例，算力网呢能够让它变得一个常规操作。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聘行动第七季启动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季国聘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联合主办。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线上线下联动举办4000余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为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支撑，注入动能。
4: 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为广大求职者送上实打实的就业发展福利。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日发布， 依托智能化、场景化、轻量化服务模式，一站式解决应聘求职过程中职业方向模糊等痛点，面向广大求职用户提供专业化、系统化求职服务，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作为消费金融的核心载体之一，信用卡行业的发展变化是观察金融行业转型的重要窗口。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6.87 亿张，相比高峰时持续缩水。那么信用卡规模显著缩水的核心推手是什么？未来信用卡行业的路在何方？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5: 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共开立银行卡 102.61 亿张，其中借记卡 95.74 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 6.87 亿张。从数据的趋势来看，相比高峰时期，也就是2022年三季度末的 8.07 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的卡量规模已缩水 1.2 亿张。超联首席经济学家董希淼认为，信用卡规模缩水的最大影响因素源于2022年7月出台的信用卡新规，对银行信用卡规范发展提出了比较多的要求。
11: 比如说对一些睡眠卡比例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一般不能超过 20% 等等。就是说基于信用卡新规的要求，银行就加大了清理存量的这些信用卡，对一些睡眠卡就加快了销户，这是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5: 风险端的恶化促使银行主动进行业务收缩也是一大原因。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说，近年来部分银行信用卡的不良率不断攀升，风险防控压力显著加大，为应对高风险，银行采取了集中清退和压降无效卡量的双管齐下策略，主动为信用卡规模做瘦身手术，这本质上是在资产质量承压下的一次战略性集水分过程。此外，需求端的结构性变化同样不可忽视。田立辉说，
12: 花呗、白条等互联网信用支付产品无缝嵌入消费的场景，对年轻的客群形成明显的替代效应。这些互联网信用支付产品已经无缝中长在消费场景里。相比之下，信用卡的体验目前还停留在这个填表审批阶段，年轻客群的流失成为了一个必然。
5: 当增量扩张的路径走到尽头，很多人会问，信用卡要走向消亡了吗？董希淼认为，信用卡缩水的本质不是消亡，而是旧的增长模式失效。未来信用卡还有一定发展空间，但整个行业格局会分化。总体来看，和新型支付借贷工具相比，信用卡还具有一些优势。
11: 信用卡是唯一具有支付功能和借贷功能的金融产品。首先，它是一个支付工具，它可以用来付款。第二呢，它有借贷功能，在借贷功能上有特殊的免息期，最短20天，最长50几天，这个呢是别的所不具备的，这些都是信用卡独特的优势。第二呢，其实很多人没发现，信用卡它可以积累信用，一个持卡人如果用信用卡，用卡记录良好，其实是有利于提升他的信用的，以后要申请其他的产品，比如要买房，申请各种住房贷款，对他这些申请都是有利的，而且呢有可能他利率还会更低。
5: 田立辉指出，进入存量时代后，银行最核心的短板在于精细化运营能力的系统性缺失，接下来应该对高风险客群果断退出，对优质客群深耕细作，把有限的营销资源精准投放在最有价值的人身上。此外，还要提高数字化触达能力和场景生态的能力。
12: 要告别满天撒网的粗放营销，要建立啊基于消费行为数据的精准匹配的机制。银行正在做瘦身、批量关停低效联名卡、整合冗余的信用卡专属 APP， 把省下的资源啊集中投放到真正能够产生粘性的地方去。要懂场景，在客户产生消费需求的那一刻啊，信用卡的优惠权益要是恰好出现，那就会从卖一张卡升级为经营一个场景，这是存量争夺的关键。谁能把金融服务嵌入到用户日常高频消费的场景，谁就能在存量争夺当中啊占据主动。
13: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14: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00，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经不容错过。
15: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总台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在此前预拨1.2亿元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
4: 工信部昨天发布2026年汽车标准化工作要点，部署质量安全标准提升行动、新兴领域标准引领行动等。
8: 工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用户规模稳中有增，5G 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4月末，3家基础电信企业及中国广电的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8.38亿户，比上年末净增1092万户。其中 5G 移动电话用户达12.62亿户，比上年末净增5758万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8: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交易者在参与期货交易和接受服务时，应当按照要求提供真实信息，并根据自身能力审慎决策，独立承担投资风险。
1: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仅仅是产品，更是工业的符号、国家的符号、民族的符号，体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发展激情、发展质量。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国首单蓝色债券信用衍生品落地山东，我国蓝色金融工具实现从产品设计到风险对冲的全链条突破。
0: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涨跌不一，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1: 国际财经观察，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全球石油库存持续下降，亚洲多国陷入石脑油短缺困境。
0: 能源价格近期大幅走高，日本计划编制约30,000,000,000日元补充预算予以应对，却引发财政压力担忧。
1: 油价高企，韩国新能源汽车登记量增长明显。
0: 中东战火烧到泰国农田，化肥涨价导致泰国榴莲种植户利润缩水。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日益临近，巴西零售市场消费热情高涨。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0: 在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分行的指导和推动下，全国首单挂钩蓝色债券的合约类信用衍生品日前在山东落地，标志着我国蓝色金融工具实现从产品设计到风险对冲的全链条突破。请听总台记者陈安东、宋建春、李文玉的报道。
3: 蓝色债券信用衍生品，简单的说，就是对投向海洋生态、海上风电等蓝色项目的蓝色债券，通过签署合约，为债券投资者减轻发债企业的违约风险，以此降低海洋产业项目的融资顾虑，拓宽融资路径的创新金融工具。这一创新由金融机构联合山东海洋产业项目实施主体完成，直接服务海洋牧场、海上风电、蓝色药库等实体经济项目，是全国首个将信用衍生品与蓝色债券深度绑定的制度性实践，凸显山东在海洋经济金融化路径上的先行探路价值。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2026年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3.89美元，下跌2.71美元，跌幅2.81%。周期交易所布伦特2026年七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9.58美元，上涨3.44美元，涨幅3.58%。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八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535美元，下跌21.40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610.50美元，下跌24.50美元。
0: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461点，下跌0.2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519点，上涨0.61%；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656点，上涨1.19%。
1: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美光科技上涨19.29%，西部数据上涨8.34%，高通上涨4.48%，英特尔上涨3.07%，特斯拉上涨1.78%，谷歌上涨1.54%。跌幅方面，微软下跌0.61%，亚马逊下跌0.39%，英伟达下跌0.22%。
0: 热门中概股多数上涨，网易上涨5.83%，哔哩哔哩上涨3.19%，拼多多上涨2.24%。跌幅方面，京东下跌1.74%，百度下跌0.75%。
1: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491点，上涨0.24%；法国巴黎股市喀斯林指数收于8173点，下跌1.03%；德国法兰克福股市戴克斯指数收于25184点，下跌0.8%。
0: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昨天早盘低开，临近尾盘，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双双翻红，上证综指跌幅收窄。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145点，跌幅0.17%；深证成指报15876点，涨幅0.12%；创业板指报4043点，涨幅0.54%。如何看待昨天 A 股走势？来听分析师的解读。
4: 我是西南记者张刚。
5: 周二 A 股各主要指数呈现出涨跌分化的特点，属于科技类的科创综指、北证50跌幅相对较大，分别有 1% 和 2% 以上的跌幅，而属于大盘股的沪深300是以上涨报收，创业板指也是以上涨报收，还有深证成指是以微涨报收，上证指数呢则以微跌报收。在周二表现较强的行业板块主要是以传统产业为代表，像属于原材料类的有色、建材、钢铁、化工，还有属于金融类的券商、保险，还有银行，以及属于能源类的石油石化、电力，这些传统产业呢处于涨幅居前的位置。而出现较大幅度下跌的行业包括有属于高技术制造业的军工机械，属于科技类的计算机，另外像电子通讯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调整。从中不难发现，市场的热点呢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转换，但这种转换是暂时性的还是持续性的，我个人觉得仅凭一个交易日啊，恐怕还尚难做出定论。目前来看呢，未来市场的这个发展可能主要还是存在着获利盘抛压的这种潜在的隐忧。那么科技类品种呢并非基本面发生了问题，而主要原因还是短期内累积了过大涨幅，所以说面临阶段性的调整啊，恐怕难以避免。本周呢是五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周，越来越多的一些大盘蓝筹股呢陆续开始进入到实施年报分配的股权登记日的阶段，而这一特点呢恐怕要延续整个六月份。在这个时候把握一些高股息品种呢，我觉得恰逢其时，建议投资者呢由短线的这种题材概念炒作转向以获得稳定股息率的大盘蓝筹品种上来获得一些稳健的收益，比较稳妥。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599点，下跌0.03%；国企指数报8576点，上涨0.3%；红筹指数报4444点，上涨0.15%。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在汇市尾市收于99.169。
1: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867元，1欧元对人民币7.8930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629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59元，1英镑对人民币9.1460元。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国际财经观察，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中东局势。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然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5月25号表示，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
0: 当地时间5月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在声明中，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以及停火协议的侵略行径，并认为美国政府应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出现波动。
1: 多位市场人士都认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下降，供应压力已经从原油市场传导到亚洲的石化产业链。请听 CNBC 记者蒋玉的综合报道。
6: 资深大宗商品分析人士杰夫·科利提醒，市场短期或许会根据政治表态调整仓位，但是最终仍要回到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实际的石油供应是否充足。科里指出，随着冲突持续，全球石油库存仍在下降，仅上周一周库存就减少了大约1700万桶。他还提醒，表面上看全球石油库存仍有大约80亿桶，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管道填充量和系统运行所需的库存，并不能真正被市场动用。 因此库存并不是可以无限下降的，而是存在所谓的最低运行库存水平。那按照他的判断，亚洲市场已经接近这一最低库存水平。而在亚洲，供应压力不仅体现在原油市场，也正在传导到原油炼化后的关键原料，也就是石脑油。石脑油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基础原料，因此也有人类比将它称为工业领域的面粉或者大米。英国咨询机构牛津经济研究院指出，日本和韩国是受当前供应短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韩国，石脑油短缺已经开始向石化产业链传导。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部分韩国的石化巨头被迫大幅下调开工率，一些化工生产商也因原料不足无法按约向大型汽车和电子制造商交货，并宣布相关出货受到不可抗力影响。另外还有分析称，韩国的半导体产业也受到了石脑油短缺的影响。与此同时，短缺担忧也开始影响消费端，一些韩国企业因为缺少石脑油原料，已经无法正常生产用于制造塑料的化学品。为了应对短缺，韩国已增加从俄罗斯进口石脑油。最后再回到宏观的视角，杰夫·科里预计石油市场的供应压力可能会从亚洲逐步向欧美扩散。他指出，欧洲目前看似相对平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之后，部分的原油流向了欧洲市场，但是这种外部补充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4: The next one would be Europe. We expect Europe to start to have problems.
7: 新加坡亚贝斯交易所执行联席主席杰夫·科里说，下一步可能就是影响欧洲。我们预计等这个公共假期过后，进入夏季驾车出行高峰期，欧洲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所以我的判断是，亚洲的问题已经摆在眼前，欧洲可能还有一个月的缓冲期，美国七月份可能会成为一个关键风险点。
4: For July being a problem in the US.
0: 日本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眼下受到中东战事和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梗阻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原油和石脑油进口陷入停滞。从薯片包装袋、食品托盘褪色，到垃圾袋、医用手套告急，再到涂料、沥青等建材供应吃紧，导致项目工期延误甚至停工。一场因石脑油短缺引发的危机正在日本蔓延，波及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共同社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0.6%的日本受访民众直言，他们因为石脑油供应不足而感到不安。
8: 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能源危机，日本政府5月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来听报道。
9: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2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0: 据韩国媒体25号报道，受到中东战事带来的能源供应短缺影响，韩国油价上涨，新能源汽车的登记量显著增长。总台记者报道。
1: 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韩国混合动力车登记量达273万辆，同比增长24.2%。纯电车的登记量增长同样强劲，同比增长近40%，首次突破100万辆大关，达到102万辆。这意味着韩国正式迈入了电动汽车登记量超100万辆的时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燃油车的市场份额持续萎缩，其中汽油车登记量较去年同期微降0.4%，为1238万辆，柴油车登记量则下降了5.5%，至844万辆。在韩国，混合动力车属于广义的新能源车范畴。作为韩国汽车行业的代表性组织，韩国汽车移动产业协会表示，新能源车登记量的增长表明韩国正加速向环保型汽车转型，持续的高油价正重塑消费者的购车需求。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韩国国内混合动力车的销量首次突破10万辆，纯电车销量超过5.6万辆。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也引发了化肥等农业生产要素涨价。总台记者李敏在泰国采访时了解到，眼下这场涨价潮已经波及到了泰国的榴莲产业。为了摆脱困境，泰国榴莲主产区都想到了哪些好办法呢？来听报道。
10: 千竹汶府是泰国的榴莲主要产区，这里生产的榴莲大部分销往中国。受中东局势影响，燃油、进口化肥等价格大幅上涨，对榴莲种植、出口成本都带来了压力。
11: 泰国暹罗商业银行研究部门四月发布的数据显示，泰国化肥进口依赖度高达95%，其中超70%的尿素进口自中东地区。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泰国尿素价格几乎翻倍。尽管本年度榴莲种植季施肥环节已完成，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暂未影响到本季的榴莲收成，但如果化肥价格持续保持在高位，很可能将影响下一季榴莲的产量与品质。
7: 泰国农业部官员格施利说，目前受中东战事等因素的影响，化肥价格大幅上涨，部分50公斤装的化肥价格甚至从每袋1000多泰铢上涨到了大约2000泰铢。榴莲整体生产成本平均上涨10%到20%，农民利润因此缩水。
11: 本月早些时候，泰国农业部正式推出低碳榴莲培育项目，核心目标是减少化肥、化学农药的进口与使用量，降低产业对外依存度。目前坚竹汶府的多家榴莲种植园都开始改用有机肥搭配生物制剂的种植方式，替换以往常用的化肥、化学农药，在降低种植成本的同时保障榴莲的产量和品质。
7: 果农皮拉鹏说，现在在种植过程中，我们会尽量减少各类化学农资的使用。如果完全依赖化肥种植，出口到中国的榴莲每公斤种植成本大概在50到60泰铢，而采用30%化肥搭配70%有机肥及生物制剂的模式后，每公斤种植成本可以下降到大约40泰铢。
0: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临近，全球足球爱好者热情高涨。在巴西，世界杯的气氛越来越浓，当地的零售业开始出现消费升温的迹象。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巴西约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 调查结果显示，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在巴西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圣保罗超市协会预计，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一个巴西本土头部连锁零售与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5月18号，巴西足协公布世界杯大名单后的2天内，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搜索量较前一周同期飙升340%。商家预计，本届世界杯期间整体营收较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有望实现翻番。餐饮方面，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
8: 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人士普遍预期，到美加墨世界杯能超越这一成绩。
2: 国际媒体监测。
8: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吕博慧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2: 据路透社报道，瑞典政府26号宣布，为减轻民众生活负担，将从2026年7月1号起临时实施公共交通月票半价政策，持续至下半年结束。这项措施预计耗资65亿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47亿元，被视为9月议会大选前的惠民政策。报道指出，为应对中东局势带来的冲击，瑞典政府近期已推出一系列政策，包括临时下调燃油税、向居民退还电费以及为航空企业提供扶持。据英国天空新闻台26号报道，英国一磅电母公司戈登兄弟即将与轻奢箱包品牌莱德利达成收购协议。知情人士透露，莱德利计划通过预打包破产程序出售其品牌及相关知识产权资产。不过，这笔交易预计不会包含莱德利现有的零售业务，这意味着该品牌可能面临裁员。目前受影响的员工规模尚不明确。截至报道发布时，戈登兄弟和莱德利均未对此事作出回应。预打包破产程序是一种在企业正式申请破产保护前，先与主要债权人协商并达成重组计划的特殊破产重整模式。英国石油公司董事会26号宣布了一项重大人事变动。经过全体董事一致表决，马尼福尔德从即日起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职务。董事会表示，做出这一决定是因为受到了关于公司治理规范、履职监督以及个人行为等方面的多项重大问题反馈，这些反馈涉及的关键事项被认为不可接受。与此同时，董事会已任命伊恩·泰勒为临时董事长，任命立即生效。公司接下来将正式启动新任董事长的遴选程序。据了解，马尼福尔德是在2025年10月才开始担任公司董事长一职的，上任仅约7个月时间。据 CNBC 报道，美国制药巨头李莱公司26号宣布，已与3家公司达成收购协议，交易总额最高可达近40亿美元现金，旨在拓展其在传染病领域的研发业务。具体来看，三家公司的核心候选药物分别涉及预防成人带状疱疹的疫苗、抗菌疫苗研发以及体内纳米颗粒技术。据悉，上述三家企业的相关候选药物仍处于试验阶段，尚未获得任何监管机构批准。
0: 下面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黄金是什么？如何理解黄金的价值？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解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3: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上交所投教基地联合抖音精选推出真才实学计划，通过生动有趣的真才实学课，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5: 你知道吗？儿童大脑发育约90%是在5岁前完成的。在进入小学前，免费幼儿园计划为3岁和4岁的儿童提供2年优质教育，还可以帮助家庭节省开支。在幼儿园里，孩子们通过玩游戏学习，这有助于他们培养重要的社交、情感和认知能力，还可以结交朋友。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1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1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
18: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4: ACR。

0: Arts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你帮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记忆中，金与玉始终是最被珍视的。千字文在铺陈万象之时，也将目光投向了山河大地，凝练出意味深长的一句：“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金与玉不仅仅是自然馈赠的矿物，更是贯穿中华文明的精神符号。那么，沿着“金”和“玉”二字的历史轨迹，我们能触摸到哪些帝王将相、文人侠客的动人故事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金生丽水，玉出昆冈。讲述人：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
2: 今天的餐前呢，开胃小菜，我们还是讲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呢，与黄金有关。说齐威王八年，公元前349年，楚国发兵攻打齐国。听到消息，齐威王一方面派兵抵御楚军，另一方面呢，他要寻求国际援助。他打算呢，派他那个出身赘婿但能言善辩的大臣淳于髡出使赵国。他给了淳于髡黄金百斤，车马14，让他到赵国搬救兵。淳于髡听了齐威王的话，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非常厉害，系帽子的绳带笑断了。这齐威王有点尴尬，说：“先生是嫌这个礼品少吗？”淳于髡说：“我哪敢呢，我今天来的时候呢，我见到一个人拿着一只猪蹄一壶酒去祈祷神灵，说让易旱的高地装满龙，让易涝的低地装满车，五谷丰登，让粮食装满家。我看他拿了那么少的祭品，却要求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好笑，我才笑呢。”这个话呢，这个笑呢，本来就是在笑齐威王，但是呢，他却给足了齐威王的面子。齐王马上改礼品，金千亿，一亿呢是20两，宝币10双，车马14。有了这样的礼品，淳于髡出使赵国，这个谈得非常融洽。赵国很快出兵，给了齐国精兵10万。楚国听到赵国出兵，立马退兵了。这个故事里边呢，有两样材料，什么呢？就是

重要的矿物就是金玉。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金玉的知识打包送给您，请您签收。我们还是先看字。金呢，甲骨文它左边呢是两个点儿，象征着两个金属块，右边呢上面是个箭头，下面是个斧头，意思呢就是这个箭头和斧头呢都是由金属块冶炼而成的。也有人说呢，这个金属块呢下面的金属块呢是个土，说明呢这个金产生于土中。说文解字说，金五色金也，皇位之长，九埋不生一，百炼不清，从革不萎，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柱向金在土中行。这个意思呢就是说，金是金银铜铁锡五色金属总称，其中呢黄金为首。黄金有什么优点呢？它是久埋到地下它不会生锈，千锤百炼它不变轻，随便改变它的形状它也不会失去它的本质。古人呢认为我们这个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形成的，金在五行之中它代表着西方，所以金的第一层意思泛指金属，金的第二层意思就专指黄金。从整个地球来讲，地核之中有很多黄金，但是呢人类无法企及，在地表上是很稀缺的，因此经常有争夺黄金的战争。这是呢有关于金。下面我们来看这个生字。生字呢很形象，上面是一个草，下面的一横，这一横呢是个指示字，表示土地，草呢长出土地的这个样子，这就是生。说文解字说，生进也，像草木生出土上，就是生呢是向上生长的意思，就像呢草木从土里边长出来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再看立，甲骨文中有这个立字，立呢它像是鹿头，立字的本意是长在鹿头上成对的漂亮的鹿角。说文解字说，立履行也，鹿之性见时急则必履行，立是履行的意思，鹿它的特点见到食物呢就急忙的一路小跑的去寻找食物，这是立字的本意。然后我们来看水，水一说像水流的形状，一说是从山崖上流下的水。在造字时代，水的源头叫泉，从山崖上流下来的泉叫水，山泉呢汇到一起呢叫涧，众多的涧流汇到一起汇成的清流叫溪，众多的溪汇到一起的水流叫川，众多的川流汇成的大川叫河，最大的河叫江。金生利水呢，就是金产自利水这个地方，利水呢是一条河的名字，这是呢金生利水的含义。金子呢它耐腐蚀，不生锈，不变质，不变色，具有很高的延展性，而且金子的颜色呢是暖洋洋的金黄色，让人看得很舒服。古人呢甚至认为这个金色的光芒呢可以照进人的灵魂，因此呢非常的喜爱金，而金呢又是财富和永恒的代表，因此这种本是自然的矿物质它就异化变成了影响人类的一种物品。列子讲了一个故事，说从前呢齐国有个人想金子想疯了，在正金子和这个掏金子之间呢他选择了抢金子。有一天早上他穿戴整齐，戴上帽子，然后呢走到了市场，走到了卖金子地方，三下五除二抓了金子就走，很快被人抓了。这衙役也觉得很奇怪呀，光天化日之下那么多人都在那看着呢，你怎么就去抢金子呢？这个齐国人呢回答了也很个性，他说我在抢金子的时候呢我只看到了金子没看到人。韩非子呢用另外一个笔触叙述了这个金子的魔力。楚国南部就溧水这个地方呢盛产黄金，按照当时的法律私自去偷采呢是要受极刑的。

0: 五马分尸，暴尸街头。但是呢，尽管这个被杀的这个淘金贼呢，他的尸体甚至把这个河流都给阻断了，但是呢，人们呢仍然心存侥幸，偷采物质。金子的这些魔力使得很多政治家想到了用金子呢作为工具来充当政治和外交的筹码。在春秋时期，燕国的燕昭王当时呢想富国强兵，要富国强兵呢，他必须要有人才，通过人来富国强兵。但是燕国当时地处北方，很偏远，没有人愿意到燕国去，他正在发愁。这个时候呢，他的大臣呢郭伟给他提了一个建议，给他讲个故事。这故事说呢，有一个国君很喜欢千里马，所以他让人呢带了千金去购买千里马，结果花了3年时间也没买到。后来呢，这个人用500金买了一个死了的千里马带了回来。这国君呢很生气，我给你钱是让你买啊活的千里马，你弄一堆马骨头，千里马的骨头过来干什么？这人就讲了，他说你肯花500金买这个死的千里马，用不了多久一定会有人呢把活的千里马给你送来。结果呢没过多久就有3匹千里马送到了这个国家。郭伟讲这个故事呢，就是说你要想招揽人才，吸引人才，你要舍得花本钱。要花本钱呢，要中奖呢，你就从我开始。我才疏学浅，没有什么本事，但像我这样的人都能受到您的重用，都受到您的重奖，天下人知道以后呢，一定会到燕国来的。燕昭王听了以后呢，就中奖了郭伟，并建造了黄金台，放置了很多黄金。别的国家的人，你有本事来燕国，就给你黄金。吕不韦呢，也用人的这种特性，用千金悬赏修改《吕氏春秋》，能改一个字的奖励千金，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先秦时期的金呢，大多是指黄铜啊，但是黄铜也很值钱，所以千金呢就更值钱了。所以用千金呢代表财富，什么千金一掷、千金不换、千金难买，都是很贵重的意思。当然也有人呢用千金呢来代表女孩子，这个典故呢出自于伍子胥。伍子胥呢从楚国逃亡，逃到了吴国，一路上呢非常的落魄，没有吃的，甚至去乞讨去要饭。有一个女孩子呢就给了伍子胥吃的，吃完以后呢，伍子胥怕暴露身份，一个贵族要饭那很丢人的，所以就让这个女孩子呢替他保密。这女孩子呢非常的刚烈，听了伍子胥的话以后，抱起一块石头就跳到水里边，以死明志。然后呢，这个伍子胥就非常的这个懊悔，然后咬破手指写下了10年之后千金报德。后来呢，伍子胥当了国相，帮助吴王报了楚国的仇，然后就要报自己的恩。但是他又不知道这个女孩子住在什么地方，名叫什么，只好到她投水的地方投下了千金，这就成了千金小姐的由来。在运用黄金做外交工具和政治工具手段方面呢，秦国是做得很有心得的。我们说一个案例，说秦昭襄王时期，很多天下的纵横家策士聚集到赵国的首都邯郸，商讨着对付秦国的办法。听到那么多人商讨要对付自己，这秦昭王心里边呢不是滋味，很烦，很不高兴，很不舒服。但这个时候呢，他的国相范雎说，这个不算什么事，因为这些策士呢跟咱们秦国呢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们是所以这么做不过是想升官发财而已。大王，你看您的狗，你看站着的都好好站着，趴着的都好好趴着，他走着的都在走着，坐着的都在坐着，彼此相安无事。但是你在他们中间扔一块骨头，那形势马上变了，这些狗马上就会扑上来，龇牙咧嘴，乱咬乱叫，因为他们取了争议。现在你对付他们呢，也是在他们中间扔块骨头就完了。然后呢，他就派人带着美女乐队到了赵国的首都邯郸，大摆宴席，告诉那些策士 有想拿秦国黄金的尽管来领，结果呢领到秦国黄金的人呢马上就变成了秦国最亲密的朋友了。在决定秦国和赵国命运的这个长平之战中，秦国遇到了赵国那个非常能打的战将廉颇，然后呢秦国就用黄金收买赵王身边的人，把只会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了廉颇，导致赵国的大败。在灭亡赵国的时候，秦国人呢又遇上了一个很能打的战将李牧，在李牧身上不断的吃亏，秦国呢又故伎重演，又是用黄金去收买赵王身边的人，最后呢让赵国人自己把李牧给收拾了。那么黄金这么珍贵，这么受人喜爱，那黄金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今天都知道黄金呢产自于矿山金矿里边，但是在古代呢它的认识呢它是从河里边淘金，所以呢千字文说金生丽水，金生丽水呢它是有出处的，它的出处呢是韩非子讲的，说荆南之地丽水之中生金，金指的是楚国，丽水指的哪里呢？有人说它指的是现在金沙江畔的丽江，我个人呢不太同意这种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虽然金沙江一带盛产沙金，但是当时呢金沙江还没有纳入楚国的范围，还差得远呢，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呢这个丽水呢很可能指的是楚国南部的一条河流，因为沙金呢它是有数的，淘完了以后呢它就没有了，也就被人遗忘了，所以具体在什么地方今天呢很难考证。但是有一个事情它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当时的人们呢大多数是在河里边去淘金，那河里边怎么会有金子呢？河水不生产黄金，但是呢河水是黄金的搬运工。我们知道呢金是产自于矿山，长期的风吹日晒水流冲击，导致呢一些矿石呢脱落，在水冲击下呢它跟着泥沙跟着岩石呢混入到河流，又随着河流的冲击堆入到了河底，然后呢人们在河沙之中呢就能淘到黄金。金沙江呢之所以叫金沙江，就是因为它盛产金沙，因为金沙江独特的地形地貌形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它的落差很大，水流湍急，它容易冲刷岩石。第二呢是什么呢？切割很强烈，我们都知道呢著名的虎跳峡，虎跳峡的落差呢有3000多米，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之一，的切割深容易导致岩石的脱落。第三呢那个地方的地质呢很年轻，地震频繁，岩层破裂，容易导致泥石流，导致滑坡，所以呢容易把金矿石呢带到河流中。因此在中国古代呢在金沙江及其2、3级的河流中呢经常可以看到淘金者的身影和故事。下面呢我们来看看玉出昆冈，甲骨文玉像一根绳，穿着4片薄薄的玉石。后来呢到了金文篆文的时候呢觉得这个字很麻烦，就把上面那个绳结呢给去掉了，下面又去掉了一块薄片，就变成了三横，类似今天的王字。那么为了区别王字呢，就是玉字的三横是均衡的，是平均的，而王字的三横呢是上密下疏，到了隶书的时候还容易产生这个误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就在王的这个下面呢点了一点，这样呢就把王和玉呢彻底分开了。《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像三玉之莲，滚其贯也，最美的石头，像这个三块玉穿在一起，中间的一束呢是把它们穿起来的。在进入青铜时代，在进入冶炼之前呢，我们的先人呢和石头打了几十万年的交道，对石头呢有着深刻的记忆和深刻的这个认识，也有很高的审美。玉就是石头，但玉和其他的石头不一样，其他的石头摸起来呢又粗糙又冰冷，那玉呢润滑滋润温暖，而且有着非常漂亮的颜色和纹理，所以呢先民又认为这个玉呢它不是普通的石头， 它是上天呢留在自然界的一种器物，一种精华。人要与上天沟通，就必须借用这种器物。所以呢，玉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就变成了一种礼器。今天来看，它是一种封建迷信。在古代，玉被神化为可以通天的神物。
1: 那么古人认为玉有哪几种用途呢？
0: 首先呢，它是帝王和上天沟通的工具。你要祭天，没有玉就相当于你打电话没有网络。玉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作为王权贵族的专属用品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古代呢，在种类、在纹饰、在样式上呢，它是有区别的。不同的贵族佩戴不同的玉制品，不能僭越，僭越了那是要杀头的。所以《左传·桓公十年》有句话说：“周晏有之，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就是老百姓呢，本来是没有罪的，但是你私自戴宝玉就是罪。这是第二。第三呢，玉又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审美情趣和文化精神。《礼记》说呢，玉有仁义礼智乐天地忠信道德十一种美德。因此呢，君子应该佩玉，用玉呢来提醒自己，来修养自己，让自己呢这个保持玉的这些品德。所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没有别的原因呢，玉不能离身。第四呢，就是古人认为呢，玉可以辟邪除祟。今天来看，它是一种封建迷信。这是呢玉的这些功能。下面我们看出子，上面是角的形状，下部代表古人住的半地穴房屋，本意就是从房屋中走出。周文解字说：“出进也，像草木一姿上出达也。”就说呢，出呢是出去的意思，就像草木生长，越来越茂盛，向上生长，突破出来，这是出。坤，金文的坤上面是个太阳，下面呢是个比，是在一起劳作的人们，意思呢就是在太阳底下，在烈日下一起劳作的奴隶，表示重和多的意思。然后这个刚字呢，原字呢是往，我们从天空中俯视群山呢，每个山的山脊是不是就像渔网的这个网的接头？所以古人呢造这个字就代表着山脊。那么山有脊，相当于呢王有刚，玉出坤刚，就是玉出呢昆仑山刚这个山脉里边。昆仑山呢是万山之祖，不仅是地理上的重要标志，更是传说的重要源头。我们所知道的女娲补天，还有这个西王母娘娘，都住在这个昆仑山里边。那么昆仑山呢盛产美玉，主要呢是和田玉和昆仑玉。和田玉呢产自于新疆和田地区，是一种软玉，它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柔和。尤其是呢那种羊脂玉啊，这个羊脂玉呢色如羊脂，光泽柔和，质地细腻，洁白无瑕，被誉为呢玉中的极品。昆仑玉呢它的颜色也很丰富，但最著名的是翠青玉和烟青玉。翠青玉呢色泽翠绿鲜艳娇嫩，如烟如雾，它和白玉呢放在一起呢，一绿一白，别具一格。烟青玉呢则色泽独特，给人一种很神秘的感觉。我国呢除了昆仑玉、和田玉以外呢，还有其他几种美玉。你比如说蓝田玉，蓝田玉呢产自于陕西省蓝田县。蓝田玉呢以绿色和黄色为主，色彩斑斓，号称呢诗画中的美玉。还有呢独山玉，独山玉呢产自于河南省南阳市的独山，也称南阳玉。南阳玉的特点是色泽非常的丰富，大概有70多种颜色，号称是中原瑰宝。然后呢还有岫岩玉，岫岩玉呢产自辽宁省鞍山的岫岩满族自治县。我们所知道的红山文化，被誉为中华第一龙的四星龙，它就是用岫岩玉雕刻出来的，被认为呢是史前文明的见证。再有呢就是酒泉玉，也就是这个祁连玉，它的产地呢是在甘肃，
1: 祁连玉呢，特点是墨绿中带有黑纹，特别适合做这个酒器。
0: 所以唐代王翰的《凉州词》里边有一句诗说，
1: 葡萄美酒夜光杯，让这个酒泉玉呢名扬天下。当酒水倒在这个杯中呢，这个酒水和那个花纹这个结合产生的效果，好像是夜空中的星辰呢在流动，非常的传神。玉和金子不一样，金子呢大多是作为财富，作为货币流行的，玉呢是作为一种精神，融入了人的文化生活，因此呢黄金有价，玉无价。玉的价值呢很多时候远远超过黄金。左传桓公元年记载，公元前711年，郑国呢就用一块玉璧换了一大片的良田。类似的记载，类似的故事呢，在左传，在这个古书中呢有很多。其中最著名的一个故事呢，就是和氏璧的故事。楚国的这个和氏呢，他到金山上去砍柴，发现了一块璞，他认定呢这块璞里边是一块宝玉，因此呢他把它献给了当时的楚国的楚厉王。楚厉王看到这块璞以后呢，就让人来鉴定，鉴定的结果说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和氏是欺君之罪，欺君之罪那不能轻了，
0: 所以砍掉了他的左脚。
1: 到了楚武王时期，和氏呢又把这块璞献给了楚武王，楚武王同样找人看，人们看了以后也认为这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0: 然后砍掉了他的右脚。
1: 到了楚文王继位的时候呢，和氏不再献玉了，而是抱着这块璞在山上哭，哭了3天3夜，眼泪哭干了，哭出血来。楚文王觉得奇怪了，多大的冤屈呢要这么哭，然后找人去问，然后和氏就讲了，说我不是为我的遭遇哭，而是因为这么好的宝玉呢没人认识他，我感到惋惜，所以我痛哭。这个时候呢，这个楚文王呢也不再让人鉴定了，简单粗暴把这个石头打开就是了。然后一打开发现呢，果然是一块稀世珍宝，这个楚文王呢都舍不得用它来雕刻东西，所以就把它收藏起来。因为这块玉呢是和氏发现的，所以叫和氏玉。400年以后呢雕出了一块玉璧，这个玉璧呢后来到了赵国，秦国人听说以后呢就要拿15个城市来换这个玉璧，这一下就给赵国出了一个难题。这个赵王呢马上召集文武大臣啊、廉颇等一些人呢来商议怎么办，把这个玉璧给秦国了。秦国这个国家他基本不讲信用，实际上呢是根本没有信用，你把这块玉给了他，他不给你，你能怎么办？秦强赵弱，咱又拿他没办法，但是你不给他吧，他以此为借口派兵打你，你能怎么办？你派个人去交涉吧，又找不出来这样一个人。这个时候呢一个宦官给赵王出了建议，他说我手下呢有一个人叫蔺相如，这个人可能有办法。那赵王就说你怎么知道他有办法呢？他说呢有一个故事，当初呢我得罪了您大王，我做错了事儿，我觉得要受到重罚，所以我打算逃到燕国去。蔺相如就问我，你怎么知道燕国燕王会接纳你呢？我说呢我跟着大王一块出使到燕国的时候，燕王呢曾经握着我的手说愿意和我交朋友，我据此呢认为我可以去燕国。蔺相如说你别傻了，你跟着赵王出去，你是赵王身边的宠臣，人家燕王呢才会这样礼待礼遇你，你现在逃亡了，你是一个罪人，燕国一定会把你呢
0: 绳捆索绑
1: 的给你送回来，到那个时候你只有死路一条了，你不如现在呢向大王呢去认错，那大王呢宽宏大量，肯定会饶了你，然后你才有更好的发展。我照着做了，结果呢您就是大王您呢没有杀我，我才有了今天。这一听呢蔺相如像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赵王呢就接见了蔺相如问怎么办。蔺相如呢头脑很清楚，说秦国提出来要拿15个城来换玉璧，我们不给他是我们失礼，
0: 我们这个给了他以后呢，他不给我们是他失礼。赵王就说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玉给他，他不给我们成怎么办？蔺相如说不好办，确实不好办，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给他是我们失礼，但是我给了他们，他们不给了他们失礼，那么我们让失礼的事儿，让不占理的事呢落到他们身上。如果大王觉得没人去办这个事儿，我愿意替大王走这一趟。如果秦国把十五个城市给了赵国，我把玉璧呢留在秦国，如果他不给我们十五个城市，我会将这个玉璧呢完璧归赵。这样呢蔺相如出使到了秦国。到了秦国以后，秦王在离宫接见了蔺相如，蔺相如把玉璧献上，秦王呢看了玉璧以后呢啧啧称赞，果然呢是一块宝玉，然后呢让下面的嫔妃随从呢一一传看，这些嫔妃这些随从呢也是这个啧啧称赞，山呼万岁。这蔺相如看出来了，你没有这个意思呀，你根本就没拿成换璧的意思呢，然后就耍了个心眼说，大王，这个璧虽好，但是呢它有一点小瑕疵，我不知道你看到了没有。玉璧呢就传到了蔺相如手里，蔺相如拿着玉璧以后呢马上后退几步，头发都直立起来了，然后就高声呵斥说，秦王您要求十五个城跟赵国换这个玉璧，赵国的君臣上下没有一个人相信秦国，都说不能换啊，因为秦国没有信用，但是呢我认为呢一个老百姓，我们老百姓之间搞交往还得讲究个诚信呢，对吧，还不能互相欺骗的，何况你秦国是个大国呢，所以我力排众议，我让把这个玉璧呢送到秦国来。送秦国之前呢，赵王斋戒了五天，举行了大礼，然后才让我出门。我现在到了你秦国，你们呢就在离宫里边接见我，然后把这么珍贵的宝玉随便的就传给嫔妃传给下人看，你不仅是对我的不尊重，你是对赵国的藐视啊。我也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没想用十五个城来换这个币，所以你也不要逼我，你要逼我的话啊，你要强拿这块玉币的话，那我就让我的头颅和玉币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说完呢他就拿这个玉币呢做出这个撞柱子这个姿态，这秦王就吓坏了，说听听啊，说这个赶快把地图拿来，装模作样的说从这里到那里这十五个城市给赵国。蔺相如当然不会上当了，说这个当初我拿这个玉璧离开赵国的时候，赵王斋戒了五天举行了大礼，现在你要让我把这块玉璧再献给秦国，那你也必须斋戒五天然后举行九兵大礼，我才能把这个玉璧留下。秦王也料蔺相如逃不到哪里去，就答应了斋戒五天，五天以后接收宝玉。结果蔺相如回到宾馆，马上让自己的下人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怀揣着玉璧从小路连夜回赵国了。到了五天以后，秦王在大殿举行了九兵大礼，然后呢这个蔺相如走上了朝堂。蔺相如说呢，从秦穆公开始到现在，秦国已经有20多位国君了，但是没有一个国君呢他守信用。现在的情况是秦强赵弱，秦国如果主动的把十五个城市给了赵国，赵国焉敢不把玉璧留在秦国，我料定呢这个秦王您不会做这个事情，我怕对不起赵王，所以我那天呢已经派人把玉璧送回赵国，现在已经到赵国了，我已不存生还赵国的希望了，现在呢您就可以把我扔到油锅里边去烹杀了，让人知道呢秦国因为这个一块璧玉璧烹杀了赵国的使者，这样呢让秦国的威名远扬。你看这个蔺相如呢他最后这段话呢非常的关键，我们说这就是勇者和智者的区别。蔺相如所做的事儿，很多人都有胆量做，但未必有智慧来保护自己。蔺相如最后这几句话呢就保全了自己，你看你为了一块璧你得罪了赵国，然后呢还让天下都知道秦国呢 他非常无道。那个时候呢，秦国也正想利用赵国呢，稳住赵国来攻打楚国，所以他也不愿意和赵国关系闹僵。因此呢，虽然玉璧已经送回赵国了，但是秦王还是设宴款待了蔺相如，最后呢送蔺相如一行呢回国了。金生丽水，玉出昆冈，金和玉呢在中国呢有着悠久的传承。金字呢所代表的是永恒，代表的是财富，而玉呢代表的是什么呢？玉代表的是美好和仁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字文理观中国》，金生丽水，玉出昆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3: 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下面我们将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呀，我们继续来听电视剧都挺好。母亲突然离世之后，苏家陷入一片混乱，小女儿苏明玉提出要带父亲回老宅收拾东西，可她突然发现父亲苏大强摔倒在了房间里，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这张存折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又折射出这个家庭怎样的矛盾纠葛？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姜振宇、导演刘迪、演员曾双乙，一起来拆解剧情，走进电视剧都挺好，看剧懂心。
1: 你就别过去了，我取了东西就回来，你在这等我吧。
2: 看着眼前熟悉的弄堂，明玉的回忆也涌了上来。
3: 你们为什么卖了房子都不告诉我？
4: 我们的房子卖了还需要征求你的建议？
3: 考清华是我一生的梦想，算我求你了，行吗？
4: 一个女孩子上这么好的学校有什么用？
3: 我让你生我了吗？我让你养我了吗？你把我生下来，你就要负责，不是光说快活。
2: 从回忆中抽离出来的明玉来不及赶上，突然听到屋里的动静。哎呦！这才发现父亲苏大强跌倒了，手里还死死地攥着老两口的存折。原来收拾衣物是假，偷拿存折才是真。
1: 那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
5: 怪不得他不让他闺女进去。
6: 闹了半天，你
1: 打这个了？嗯？给我的是我的东西。阿姨，
5: 你说他爹心思多重，连他闺女他都防着。
1: 明月，别跟妈过不去了啊！给我！哎，你说爸一辈子被你妈管着，这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我连花一文钱的这个权利都没有。这你妈刚过世，我好不容易能伸直了腰，喘口气儿了，你就别再带头挑事儿，和你爸过不去了。
6: 哎呀！
1: 别哎呀了，快给我吧，明月。你要再逼我，我可真不活了啊！我说到做到。
7: 轻蔑的冷笑。嗯，
2: 看着苏大强放出狠话，林玉听得只想笑。他不再逗父亲，仔细查看了银行卡余额，却发现了不对劲。
6: 不对啊，你这俩存款加一块怎么不到五万块？您跟我妈退休金每个月加在一块儿有8000多呢，你俩除了吃喝也没别的花销，存款怎么那么少？哎，你还有别的隐瞒啊？
1: 我隐瞒什么呀？我呀，真的就这点儿了，都在这儿呢。
6: 跟我说实话，钱去哪儿了？
1: 都让你妈给明成了呗。
6: 你会吧？他两口子赚的不少呀、
1: 啊、明成月月都花光花净，你妈月月贴补，光去年换车你妈又给了一大笔，他嘴上老是说借借借，他从来也没还过呀。
8: 人家都说养儿防老，养儿
1: 啥呀？
8: 啃老
9: 啃老。
1: 你别去。
2: 听说父母的养老钱都被拿去给苏明成补贴家用，明玉直接要去找苏明成算账。苏大强以明天要给苏母举行出殡为由，好说歹说才拦下了女儿。明玉担心父亲养老钱不保，苏大强却透露这些年贴补明成的钱每一笔都记在了账本里。拿完存折，明玉出钱带着苏大强一顿采买，从内到外都添置了心意。回到明成家后，苏大强拿出明玉买的一件件名牌衣服试了又
1: 全棉的，
2: 这让明成夫妇心里难免不悦。棉
10: 十年了，不就买这么一回吗？
1: 我先洗个澡去。
10: 哎哎，
6: 999啊，我爸妈都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啊。
10: 不就有点臭钱吗？他瞎嘚瑟什么呀？
2: 深夜，苏大强试穿新衣服的感叹声传进明成朱莉的房间，两口子相顾无言，也无眠。
7: 自己飘的。
10: 哎，爸，咱说话稍微小声点，不要影响明成他们休息。
7: 啊，他们睡了。
10: 嘘，小声点，明成，咱们回去换啊。

0: 也许是妈在世的时候妈压抑太久了。
1: 睡吧，明天还得早起呢。
2: 而与此同时，独自回家的明玉在小区门口被拦住，原来是他先前才叫的员工老倪。老倪苦苦央求明玉不要辞退自己，明玉几句话便把那人打发走了，开车扬长而去。
3: 给我一次机会，明总，
4: 您不能进，明总，
3: 请回吧，
0: 你跟人事部说一声，辞退老倪的时候给他补发6个月的工资。
5: 可是公司规定，辞退员工最多补发3个月的工资啊。
0: 我知道，另外3个月工资从我个人账户走。
2: 办完公司的事情后，明玉拿出了参加葬礼的衣服，他久坐在那里，谁也不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亦或是哀悼什么。
6: 其实他还是一个内心有温度的人。
7: 刀子嘴豆腐心。
6: 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冰冷。
3: 我说实话，我看这段的时候，我倒真的觉得他们家就很奇怪。奇怪在哪儿？你说我，假如我要是明玉，我知道这个钱啊，爹妈就一直就宠溺、溺爱、偏爱都给了他，然后他把钱都给了他，这个时候给就给呗，反正我也不要你们的钱。他这时候冲出去，我找苏云成要钱去，何必来着呢？还有一点呢，你说这个爹他是苏明哲、苏明成、苏明玉的爹，那作为女儿给他爹买点东西，他爹开心，他炫耀炫耀，有错吗？我觉得这家人就很奇怪，每个人都很奇怪。
8: 但是从老二明成的视角来看，大家不妨仔细想一下，他其实是非常瞧不起爸爸的。我妈一瞪眼，你一句话都不敢说。从他的视角，他其实会不由自主带入到妈妈那种强势的鄙视爸爸的视角。
3: 是，
8: 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在于说妹妹花了多少钱，而是在于哇哦，我妈一去世你就开始嘚瑟了，你就敢站直了。再加上她是那个收钱的，妹妹是花钱的，这种一比较，那不就变成我吸血你这样做贡献了吗？就显得我特别不是人，就两个情绪堆在一块儿了。
3: 我吸血你输血，啥意思？你让我下不来台，纯属让我下不来台。
8: 对，而且明玉去说我去要钱去，我其实当时有点愣，后来想明白了，她是担心爸爸接下来会吃亏。因为他爸爸很明显知道这些钱都流向哪里了，那现在妈妈没有了，你能不能守这5万？二儿子还能不能接着对你好？这都是问题。半开玩笑半认真，我得找我哥要去。
3: 所以包括他后来对他这个已经辞退的员工进行一些个人的补偿，个人账户的支出，就能够说明他这个冰冷的外表下还是有一颗温热的心的。
9: 我其实对于明玉这种外冷内热的这种性格是比较有感触的。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其实我早些年也有些就是特别的坚硬，就是我在委屈的时候我讲出来的话像是要跟你吵架。所以就像片子里面看到的明玉，他经常是一种这种强势的这种输出型的这种方式。
3: 身体长出的刺都是因为自己曾经受过的伤。对吧？
9: 是的。还好我后来慢慢的会意识到这个问题，去梳理自己，慢慢开始学会去做一个相对柔软的一个人。
8: 而且他这个从自己账户转3000块钱给那个员工，这一件事
3: 三个月，
8: 对，这一件事儿既代表了他内心能体会到别人是为难的，我想帮你，我想托你一把，人情味儿。其实另外一面也是有原则性，就是说按照规定只能出这么多，我只能暗自帮你，就是又有原则性又有温度，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明玉。
7: 对，姜老师讲的这个特别好。明玉刚出场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裁这个员工，那我们能够推断出，哦，她是一个职场上非常成功的女性，说一不二，雷厉风行。
10: 你不要跟我找理由，我告诉你，谁来求情都没用，这个人我裁定了，裁个人都要我谈，你这个人是去摆设吗？马上立刻。
7: 那当我们知道他要用自己的工资去补贴这个员工的时候，这个人物就丰满。在剧作上，我相信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他是有他很多维度的展现的。另外有一个镜头也很精彩，他把去参加母亲葬礼那个丧服挂在这个衣柜上，这个镜头是慢慢往外拉远这么一个运动。 那其实就是明玉内心深处是做好了这个准备，要明天要跟他自己的母亲有一个告别的，
3: 告别
7: 这对他来讲是一场非常重大的仪式。
3: 对，
2: 第二天是出殡的日子，明玉却突然接到了助理的电话。
11: 喂，喂，明总，洪总他们已经到了。
10: 我不跟你说过改成下周一的吗？
2: 原来母亲去世事发突然，明玉在公司的竞争对手刻意使绊子，工作上出了纰漏，现在客户大怒，领导正在问责。
10: 喂，师傅。
12: 那你现在是什么情况啊？
10: 对不起，我现在实在是过不去了。
2: 一边是棘手的工作，一边是母亲的葬礼，两难中明玉仍不愿向蒙总道出家事，而苏明成见此情形则出奇的愤怒，在昨夜情绪的加持下，他决定过去教训自己的亲妹妹。
12: 苏明玉啊，你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10: 这件事情我会负责的。
12: 别说那么多了，现在人在哪？
13: 把电话挂了。
12: 挂了。
10: 我不方便说，你先挂了。
13: 你要干什么？电话在哪儿打过去啊？
10: 今天是妈的葬礼，我不想跟你吵架。
13: 你还知道今天是妈的葬礼啊？苏明玉，你要是不想来你可以不来，你别在这搅和，你可以走，你赶紧走吧，反正你也没有资格来参加妈的葬礼。
10: 凭什么我没资格？墓地是我买的，葬礼钱是我出的。你那么孝顺，妈去世到现在你出过一分钱吗？
13: 哎，你出点臭钱能怎么着？
3: 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对于苏明玉的评价，
7: 臭钱，
3: 他就有点臭钱。
7: 臭钱，
13: 从妈走了到现在你流过一滴眼泪吗？你心里难受过吗？出点钱怎么了？
10: 你一三十好几的成年人，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丢不丢人？
13: 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0: 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13: 我不清楚，谁跟你说的？
10: 我平日里不说是给你留面子。
13: 你不用给我留面子，来来，跟大家说清楚，跟大家说清楚。哎，明成，我什么时候搜刮父母血汗钱了？
14: 老公，
13: 今儿是妈的葬礼，你非得要闹成这样吗？
14: 少说两句。
10: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趁着大家都在，咱们聊聊吧，聊聊你这些年都是怎么坑爹坑妈的。
13: 你说谁给脸不要脸？哎、说谁给脸不要脸？
14: 老公，
13: 说谁给脸不要脸？啊！
10: 大哥，你把他松开，我看他该怎么样。
13: 你都不想怎么样？我是不是好脾气打你了？
12: 你别这样，
13: 三生滚！
14: 别这样，
13: 别这样，三生滚！马上滚！哎
15: 呀，东家没有你这样的人，我就分配咱们东家的人。
13: 走啊，走啊，滚！

0: 我觉得最后这个镜头特别的震撼，就骨灰盒重重的摔落，它的存在的意义就是整个家庭就本身它就是一个那么破碎的状态，它只是说由于他母亲的离世把这个家庭所有的矛盾彻底的激发出来了。
1: 嗯，
2: 是。我觉得看到明成动不动就动手哈，真的令人非常的头疼。最没用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才是动手。
0: 但其实我觉得他内心，他在面对明玉办的这一切的事儿，比如说为母亲的葬礼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头一天晚上给父亲买的这些很昂贵的衣服，然后父亲在自己面前大肆的炫耀一番，都激发了他自己内心的那种无能的羞愧的心理。我觉得
1: 卑微。
0: 对，我觉得一个人他表达出来的什么，就他越忌讳什么，忌惮什么，他越这样他越刺痛他。
3: 这自卑感就上来了一些。
0: 对，
1: 所以明成难过吗？妈妈去世之后他肯定是难过的，
0: 难过的。
1: 但是他的点应该难过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妈妈给输送的利益和权利，特权。
0: 对，
1: 这个没有了，是现实的损失。
0: 嗯，
1: 他指责妹妹说你难不难过，这些一旦被妹妹反驳就会觉得那我无可反驳，那我动手呗。对，无能之辈才会频频动手。
3: 这是不是一种无能狂怒？
1: 对，就是这样的，被深深刺痛又没有办法通过合理的方式来交流，只好回归退行到动物的姿态，用进攻的方法消解愤怒。所以最后那个骨灰盒掉落在地上那一下子，我的感受真的是我带入到了妈妈的视角里。就我一辈子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